级会议，贾小雨主持会议，市政府副市长田宁就四个调研报告做了协商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省政协十三届十五次常委会会议精神和市委十三届一百八十四次常委会会议精神，协商讨论了关于以优质提案服务哈一高铁建设发展的调研报告，关于全市外事联络外语人才储备情况的调研报告，关于推进文艺院团改革繁荣林区文艺事业的调研报告，伊春市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情况的调研报告。会议强调，市政协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入学习领会省政协十三届十五次常委会会议精神，特别是省委书记许勤讲话精神，围绕省委市委中心工作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积极开展协商议政，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政协履职实践。要贯彻落实市委十三届一百八十四次常委会会议精神，按照市委工作要求，以小事要有大作为的履职担当，助力奋进三季度，努力实现全市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要求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广大政协委员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我市“十五五”开局之年目标任务，聚焦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强化思想政治引领，精准选题，深入调研，扎实履职，积极议政，确保提出前瞻性、可操作性意见建议，要广泛凝聚共识，在团结联谊聚力上汇聚更强发展合力，要加强自身建设，创先争优，提质增效，建好常委队伍，加强委员管理，不断提升政协机关工作能力水平。本台记者赵雨涵、刘荣祥报道。7月31日，市人民检察院组织召开2026年上半年检察工作情况通报座谈会，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玄义兵出席会议，省人大代表、伊春职业学院院长王春海及部分省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应邀参会。座谈会上，市检察院全面通报了上半年工作开展情况。与会代表委员对市检察院在服务大局、司法为民等方面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并围绕深化法律监督、加强队伍建设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会前，与会人员实地参观了检察服务中心及未成年人工作室，观摩了公益诉讼快速检测实验室的实操演示。本台记者王慧泽、崔世伦报道。7月30日晚，随着中场哨声响起，一起超建工新时代奋勇争排头市直机关第23届职工排球赛在林都体育场落下帷幕。本次赛事由市直机关工委、市体育局、市总工会联合主办，覆盖面广，参与度高，共有70支代表队、600多名干部职工同台竞技。在历时14晚的精彩角逐中，参赛队员以高昂的斗志、精湛的球技和默契的配合，呈现了一场场精彩绝伦的比赛，充分展现了市直机关干部职工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精神风格。

0: 在山谷间久久回荡。军嫂们沿着林间木栈道缓步慢行，畅想森林高浓度负氧离子，在青山绿水间陪伴家人，舒缓身心。军嫂军娃们走进伊美区北山公园，参观小兴安岭抗日斗争4个100红色教育馆，聆听小兴安岭抗联斗争历史，重温抗联英烈艰苦卓绝的战斗故事，感悟不屈不挠的抗联精神，接受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凝聚军民同心奋进力量。在永达工艺品基地，军嫂军娃通过参观研学、手工实践、文艺创作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沉浸式感受传统工艺的独特魅力与乐趣。本台记者佘雨桐报道。7月30日，市公安局在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举行闪亮式生态意景小程序上线启动仪式。全市12个景区警务室统一行动，同步启动小程序推广工作，形成市、县、景区三级联动的强大宣传声势。据了解，闪亮式生态意景小程序是集生态宣教、线索上报、救援救助等功能于一体，旨在为游客提供指尖上的安全服务和身边的生态守护，真正实现游客有呼，公安有应。启动仪式上，相关单位负责人为首批报名的两位闪亮式生态意景代表颁发纪念证书。启动仪式后，全市各景区警务室民警同步在景区入口、游客中心等客流集中区域开展推广活动，引导游客扫码体验小程序，并派发定制伴手礼，颁发纪念证书。众多游客纷纷驻足扫码，成为首批闪亮式生态意境。据统计，活动当日小程序注册人数达2000余人。拟任职干部公示名单，依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为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民主监督，现将拟任职的干部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期限为2026年8月3日到2026年8月7日5个工作日。王东海，男，汉族，1979年1月生，在职大学，中共党员，现任嘉荫县委副书记、县长、一级调研员，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对拟任职人选如有情况和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反映，反映情况和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应签署或告知真实姓名、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对线索不清的匿名信和匿名电话，公示期间不予受理。受理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电话0451-12380，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果戈里大街327号，邮政编码150001。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2026年7月31日。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接访时间2026年8月5日，姓名刘吞，职务市政府副市长，分管工作负责外事、卫生健康和医疗保障等方面工作。接访地点，市信访局112会议室。联系电话0458-387-8649。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少搭乘一次电梯，
2: 少用一个塑料袋，
1: 少开冷气一小时，
2: 少开车一公里，
1: 少吃一次快餐，
2: 少丢一公斤垃圾。
1: 如果每一人每一天能够做到其中一件小事，一点小小的呵护对于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就是巨大的改善。
2: 倡导低碳生活，呵护唯一地球。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1: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

0: 棵樟树。
1: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2: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好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
8: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9: 法官说：“被告，您干的事简直不能让我们相信。您怎么在80岁的时候想起偷汽车的事来了呢？”
10: 这个法官先生啊，你这么年轻当然不了解了。在我年轻的那个时候啊，我想偷汽车来着，但是那个时候他没有汽车呀。
9: 嗯，

0: 话说这天下午啊，5岁的小杰克特别特别不高兴地向妈妈告状。
1: 妈妈，家里的小狗把我的皮鞋咬破了。
2: 什么？这个该死的东西，我一会儿一定要狠狠地教训一下他。
0: 听了这话之后，小杰克继续说道。
1: 不用了，妈妈，我已经教训过他了，我让他饿了一中午。刚才我当着他的面把他盆里的牛奶全都喝光了。
3: 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约翰辛格萨金特是美国著名的人像画家，他这一生啊是特别的善于画我这种富人和我这种名人的肖像啊。在一次晚宴上，这个萨金特发现自己身边坐着一位热情洋溢的女贩子。
4: 哦，萨金特先生，前两天我看到您最近画的一幅画，忍不住吻了上面的那个人，因为呢看上去太像您了。
3: 那么他回吻您了吗？
4: 什么？他当然不会。
3: 哼，这么说他一点都不像我。

说有一天大兵打车上女朋友家，下车发现忘带钱包了，没办法，说大哥你打我一顿吧，完走了，正好让他女朋友看着了，问他为什么，他说是个朋友，我给钱不要，急眼了打我。

0: 现在的这个小孩子说话太像大人了。下面这个我们要讲的笑话，就是来自于一个幼儿园的故事。幼儿园里的小明对小琪求婚呢。
1: 小琪，小琪，你长大以后一定要嫁给我哦。
2: 不行不行，我们是绝对不可以结婚的。
0: 那为什么呢？
2: 因为只有自己家里的人才能结婚呢。你看，我爸爸和我妈妈结婚，我爷爷和我奶奶结婚。

0: 有一天，一位资深的鸟类专家来到了专利注册处，一进屋啊，他就大声对专利注册员说道：
1: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先生，我已经成功的让新哥和啄木鸟杂交了。我要在这申请专利。
0: 听了他的话，专利注册员有点疑惑，于是他向鸟类专家问道：
2: 专家先生，您觉得您这样的专利有什么意义吗？
0: 专家回答道：
1: 有什么意义？意义非常重大。你这个目光短浅的家伙，一个信鸽和一个啄木鸟生下来的鸟，它以后不但能送信，而且还能够在信送到的时候，主动敲门。

0: 一个小孩急急忙忙地跑进屋，委屈地对他的妈妈说：“
1: 妈妈，妈妈，我一不小心把花园里的鸡子弄倒了。”“
2: 哦，没砸到你吧？”“
1: 没有。”“
2: 那花园的花也没被砸到吧？”“
1: 嗯，也没有。”“
2: 那就没关系，去叫你爸把梯子扶正了就是了。”“
1: 这可我爸爸他在梯子上呢。”

0: 大兵看着有一条狗每天都买肉，心想狗买肉不吃吗？就跟着看见狗来到家门口，按了两下门铃，这主人出来就给狗一顿打。大兵就问了，你这狗多好，都能给你买肉，你还打了它干啥呀？结果主人说，
1: 这个畜生都第三次忘带钥匙。

0: 两个朋友在一起啊，领到工资之后是总是在一起喝酒。其中一个人啊有些担心，他说啊，我的妻子她真是很厉害，我每次喝多了之后她都和我发脾气，而且很可能她不让我进家门呢。
1: 哎，哥们儿，不过我喝醉了就可以回家，
0: 那为什么呢？
1: 我呢是先在门外把衣服都脱光了，然后再按门铃。
0: 嗯，
1: 那当我妻子打开门呢，我就赶紧把衣服扔进屋里去，她看我一丝不挂，立刻让我回家了。
0: 嗯，真是一个好方法啊。这第二天呢，这两个人又相遇了。
1: 哎，昨天你妻子怎么对待你的？
0: 嗨，别提了别提了，我就是听你的，我走到门口先把衣服脱光了，这等门开了的时候，我还没等你们人说话呢，我就把衣服先扔进去了。
1: 嗯，
0: 这时候听见门就哐啷一声关上了。
1: 很好嘛。
0: 这时门里面就传来的声音，
2: 请留意，现在正在关门，下一站是人民广场。
1: 哦，

0: 话说在百老汇啊，一场非常精彩的歌舞晚会刚刚结束，女演员表演完了之后，回到后台就收到了一张纸条，上头写的工工整整一行小字儿。
1: 我的天使，我每天都会来看你，我非常非常的仰慕你，你就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让我倾心的女子，请赐我与你共进晚餐的荣幸吧。
0: 这女演员看了这纸条之后非常高兴，可无意间啊，她把纸条给翻过来了，这一下可气着她了。只见反面还有一行小字：
2: 注意，如果你今晚没空的话，务必把这张纸条传给别的女孩，否则后果自负。
3: 有一天下午，一家著名的宠物商店接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电话。
4: 喂，宠物商店吗？我想知道我在您这儿能不能买到大量的老鼠和蟑螂。
3: 宠物商店的店员感到非常奇怪，他就向电话那头问道：
5: 那先生，您怎么会想起买这两样东西呢？您要他们到底是想干什么呢？
4: 是这样的，女士啊，我就要搬家了，可是我跟房东的合同里写得很清楚，我要在搬走之前把房子退还给他，并且要保证房子里的东西要跟我搬进去之前是一模一样的。

0: 有个公司啊，招聘高级的会计师，是求职者云集啊。这面试的题目只有一道，这道题是什么呢？就是当你乘坐的士经过崎岖山路时，这时候汽车的轮胎突然爆胎了，的士向悬崖滑去，你将如何处置？这考官面对这个众多的求职者的回答，是一次又一次的摇头，一次又一次的说 no 啊。正当考官非常的失望的时候，只见一个30挂龄的小伙子满头大汗，一路小跑的跑进来。他说：“我也是求职者，我是为了节省车费，跟在这个公共汽车后面跑来的。”这时候考官，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但是你要先回答我们一道问题。这道问题呢，就是当你乘坐的士经过崎岖山路时，突然汽车的轮胎爆胎了，这个的士向悬崖边滑去，你将如何处置？这时候这30挂龄的小伙子连犹豫都没犹豫，哼，那还用说吗？我应该马上让司机把这个计价器关掉。
1: 哦，恭喜恭喜啊，恭喜你，你被录用了。
2: 开学第一天，开学第一天，大饼上课就睡着了，第一天就睡着了，以后可。

0: 咋整？
1: 老师看着以后吧，这小子啊，挺狠的是吧？第一天就半堂课坚持不了，就跟我搁这上眼药是吧？就故意叫大兵起来回答问题。大兵，行，我问你问题啊。这是说等同学吧，把大兵推醒以后，老师问大兵：“你叫什么名字啊？”啊，这大兵迷迷瞪瞪说：“老师，对不起，你这问题太深奥，我不会。”
2: 堂上老师问一名学生：“你的试卷是抄别人的吧？”“
3: 是的，但是您是怎么知道的？”“只是抄了一些，但不全是。”“
2: 看看，哪些地方不是抄的呢？”“
3: 比如说吧，我的名字就不是抄别人的。”

说俩馒头相爱了，在新婚之夜新娘子不见，这可了得，新郎着急忙慌四处寻找，叫

0: 有个新兵啊，是分不清前后左右。这时军官见他这么笨啊，便对他说：记住，凡事都要学会动脑筋，这否则上天给你个脑袋是干什么的？这时候新兵立正回答道：嗯，长官，给我一个脑袋还是为了戴帽子用的。这九个老兵啊，请了一天的假。这第二天早操时还不见他们回来，这时候他们的军官就十分的恼火啊！看着时间是一分一秒的过去，又过了一个钟头，只见第一个士兵气喘吁吁的跑回来了。
1: 这么抱歉，先生，表慢了，我误了火车，就租了部汽车回来了，可是半路上汽车又坏了，我到村子里买了匹马，谁知道马又死了。我跑了十里路才赶回来。
0: 嗯，这上校是十分怀疑他的话啊。这紧跟着又来了七个士兵，这全都是那一套误了火车、租了汽车、坏了马又死了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但是最后一个士兵又跑着回来了。
2: 我误了火车，租了部汽车。
0: 行了，甭说了，你要再敢跟我说汽车坏了。
2: 不，先生，汽车没坏，但是路上有那么多死马，汽车过不来呀。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
1: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6: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看，
8: 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 时间也在变慢，
9: 手术很成功，
10: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1: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民政部联合中央宣传部、体育总局等12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明确自2026年上半年起，以悦身心、展风采、促健康为主题，每年常态化开展乐享银龄系列活动。活动设置乐龄文艺、文创、健身、康养、阅读、科普6大板块，贯穿文旅融合内容，

鼓励老年人参与非遗传承、乡村文化振兴，开展老年健身赛事，开发老少同游旅游产品，增开银发旅游列车，依托老年大学等扩大文化资源供给，打造特色活动品牌，以常态化多元供给切实增强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人民网消息，为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合法权益，民政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活动主题为法护民生，祝福万家。活动将重点宣传解读社会救助法，通过设立宣传咨询点、设置宣传栏等方式，提升广大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对社会救助法的知晓度，同时加大社会救助政策宣传普及力度，让困难群众充分了解各项救助政策，讲好社会救助故事，进一步凝聚社会共识，弘扬中华民族团结友爱、守望相助的传统美德。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最近黑龙江的吕先生遇到了一桩烦心事儿，他在整理父亲书柜时翻出一张3年前的借条，借款人杨某某向其父亲借款3万元，双方约定2年内还清，如今还款期限已过去1年，吕大爷因记忆力衰退迟迟未追讨欠款，家人担忧借条过期作废，对方若拒不还款，自家是否无法维权。对此，不少市民都存在借条逾期及失效的认知误区。事实上，借条超期并不代表债权彻底灭失，关键在于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根据民法典第188条规定，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3年，自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损明确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最长保护期限为20年。针对有明确还款日期的民间借贷，司法实践有着统一裁判标准，诉讼时效从还款期限届满次日起第3年。本案中双方约定2年还款，时效从还款到期日开始计算，目前仅逾期1年，完全在3年诉讼时效范围内。吕大爷的债权依旧受法律完整保护，可正常通过协商、起诉等方式追讨欠款。即便借款超过3年诉讼时效，债权人也并非彻底维权无门。民法典第192条明确规定，诉讼时效届满后，债务人可提出不履行还款的抗辩，但如果债务人自愿还款，出具还款承诺书或重新签订还款协议，便视为主动放弃时效抗辩权，债权人依然可以合法收回欠款。同时，民法典第193条规定，法院不会主动适用诉讼时效规定，也就是说，审理民间借贷案件时，若债务人未主动提出时效抗辩，法院不会以逾期过久为由驳回债权人的诉求，会依法依规审理判决。法官提醒，民间借贷纠纷中，债权人无需过度焦虑时效问题，在时效期内可积极主张债权，即便超出时效，也可通过与债务人沟通、固定还款承诺等方式，重新激活债权。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在党的光辉历程中，有这样一群老人，他们头发花白却精神矍铄，他们功勋卓著却深藏功名。岁月改变了他们的容颜，却未曾改变那份对党和人民的赤诚初心。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们一起走进多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品读岁月淬炼的精神底色，感受永不褪色的先锋力量。88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大学教授钟觉，用60余年的深耕不辍，写下了科学报国的生动注脚。钟觉的报国初心早在年少时就已埋下。1936年，他出生于江西南昌，童年在战乱逃难中度过，让他深刻意识到，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1955年，19岁的钟觉进入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成为全校仅有的2名选择重工业的女生之一。1960年，钟觉毕业，分配至中南矿冶学院任教。在钢厂实习时，工人们顶着高温在钢水旁徒手作业的场景深深刺痛了他。老师傅那句“国家需要钢，再难也要干”，让他暗下决心，一定要靠科技革新生产，用机械解放人力。上世纪70年代末，武汉钢铁公司引进的国外先进热联闸机空载试车就突发故障，外国专家咬定是中方操作失误。钟觉带领团队连续多日监测测算，最终用完整的故障机理模型和确凿的数据证明，故障源于设备本身的设计和工艺缺陷。这一结论不仅让外方心服口服，依规做出经济赔偿，还按照中方方案修正了配套设计。上世纪90年代，我国高质量热轧铝板严重依赖进口，铝加工行业被卡脖子的困境让钟觉坐不住了。他主动担纲973计划，提高铝材质量的基础研究项目首席科学家，带领团队日夜攻关，最终打破国外技术封锁，满足了国家重大工程对优质铝材的急需，推动中国铝加工技术一举跻身世界前列。2003年，钟觉在国内率先提出极端制造理论，指出制造强国必须攻克极端环境下高性能产品的制造技术。这一理念很快被纳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成为我国制造领域的重点发展方向。如今耄耋之年的他依然奋战在科研一线，带领团队攻克重型运载火箭铝合金超大构件制造难题，成功研制出10米级运载火箭柱箱关键构件，为国产大飞机、重型运载火箭等航天装备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听众朋友，在炎热的夏季，人们采取防晒的普遍措施就是涂抹防晒霜。防晒霜是抵御紫外线的第一道防线，但它绝不是唯一的手段，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不是最有效的方法。专家指出，一把合格的防晒伞，紫外线防护系数达到50倍时，可以阻挡 98% 以上的紫外线，效果远超大多数防晒霜。更重要的是，硬防晒不存在补涂的问题，也不会因为汗或沾水而失效。选择硬防晒产品时，有几个关键指标值得留意。防晒伞要看伞面的涂层密度和颜色，深色伞面优于浅色。防晒衣要认准标签上的 UPF 值，40倍以上为合格，50倍以上为优秀。另外，餐桌上的某些食物本身就是天然的防晒剂，比如番茄富含番茄红素，这是一种强大的抗氧化剂，能够帮助皮肤抵抗紫外线造成的自由基损伤。研究表明，每天摄入适量番茄制品，持续数周后，皮肤的天然防晒能力就会有所提升。此外，胡萝卜、南瓜等富含贝塔胡萝卜素的食物，以及绿茶、蓝莓等富含多酚类物质的食物，都对增强皮肤抗紫外线能力有一定帮助。在炎热的盛夏，即便防护做得再周全，也难免有疏忽的时候。一旦发现皮肤被晒红发热，要第一时间采取正确的修复措施至关重要。晒后的最初几个小时被称为黄金修复期，这个时候皮肤正处于急性炎症状态，正确的处理可以大大减轻后续的损伤。首先要离开暴晒的环境，进入室内或阴凉处，然后用凉水冲洗或冷敷晒伤部位。注意，不要直接用冰块接触皮肤，以免造成冻伤。冷敷可以收缩血管，减轻炎症反应和灼热感。接下来涂抹含有芦荟、积雪草、神经酰胺等成分的舒缓修复产品，帮助皮肤镇静和补水。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韩非发愤著书。秦王政一心想成就统一天下的霸业，这个时候有个叫做韩非的人写了孤愤、五度等文章传入了秦国。韩非出身于韩国的贵族家庭，他拜儒家代表人物荀况做老师，和他一起求学的还有大名鼎鼎的李斯，他们两个是荀况众多弟子当中学问最好、名声最大的。

战国末期，社会局势异常混乱，各国诸侯为了巩固或者扩大自己的地位，展开了频繁的明争暗斗。有的恃强凌弱，对弱小的国家实行武力兼并，百姓流离失所，深受其苦。韩非清楚地认识到，在这种局面下，儒家仁政的观点，仁者爱人的主张已经完全推行不下去了。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趋势，他提出了法治的思想主张，认为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都要跟着变化，复古的主张已经行不通了。他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经验，提出了一整套法、术、士相结合的中央集权的法治理论。韩非认为自己的主张顺应了社会的发展趋势，一定会被韩王所采纳。他满怀自信地向韩王呈上了自己变法图强的政治主张，并且积极地向韩王献计献策。起先韩王还听得蛮认真，不住地点头表示赞同，可是听着听着韩王就不耐烦起来。原来啊，韩非有一个口吃的毛病，一到紧张或者得意的时候就越发口吃的厉害，韩王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就挥挥手把韩非打发走了。韩非的满腔热情被兜头浇上了一盆冷水，他彷徨，他愤怒，他不甘心，他从悲愤当中崛起了。他想，我不能说，但是我还能写。我的主张不被韩王所采纳，但肯定有识才的明君。于是他埋头于著述当中，写出了孤愤、五度、内楚说、外楚说、说林、说南等十多万字的作品，其中以孤愤、五度最为著名。在五度中，他把当时的儒家、游侠、纵横家、逃避兵役的人和工商之民称为五度，也就是五种蛀虫，主张坚决予以清除。他为推行变法、实行法治提供了理论基础。韩非的主张在韩国得不到重视，但孤愤和五度等名篇传入了秦国，秦王读了以后却喜欢极了，因为韩非的法家思想和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治主张和秦王称霸的思想不谋而合。他感叹道，哎呀，真是厉害呀，我如果能够见到写这些文章的人，并且能够和他促膝交谈，即使死掉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了。秦王急于实现他的称霸野心，他认为韩非能够帮助他尽快的完成统一大业，于是他发兵加紧攻打韩国。韩王看到情势危急，不得不派韩非出使秦国。韩非到了秦国，秦王非常高兴，以贵宾的礼节招待他，并且多次和他交谈，倾听他的变法主张。韩非非常振奋，他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却冷不防背后里射来了冷箭，更没有想到这一箭竟然来自于昔日的同窗手足李斯。原来李斯在跟随荀况学习治理国家的办法之后，急于施展自己的政治才华。他认为秦王打算吞并天下，霸气十足，在秦国自己一定能够大展身手。于是他辞别了老师，投奔了秦王，果然得到了秦王的重用。现在他看到秦王对韩非十分赏识，生怕韩非一旦得势会把自己排挤掉，于是他就鼓动上卿姚谷一起去面见秦王，说韩非是韩国的贵族子弟，大王企图吞并诸侯之心天下人都知道，韩非现在来向您献计，恐怕他最终的目的也是为了韩国，而并非是秦国，这毕竟是人之常情嘛。大王如果不重用韩非，却把他留在秦国，这恐怕会给自己留下无穷后患，还不如趁早加以罪名，依法治死他，以免后患。秦王虽然十分赞赏韩非的变法主张，但是他却迟迟没有重用韩非，是因为他对韩非是否真的忠心于自己并不能肯定，而李斯的一番话加重了他的疑心。李斯看到秦王有些被自己说动了，就又火上浇油，大王，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还请大王趁早决断，千万不要因为这个人而误了大王的统一大业呀。李斯最后一句话击中了要害，秦王终于下了决心。李斯得知以后，马不停蹄地派人把韩非投入了监狱。

0: 晚。后来秦王采用了韩非的法治思想，这对他统一六国、建立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海上仙境蓬莱阁。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上，产生了四大著名的楼阁：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滕王阁，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江波上使人愁的黄鹤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岳阳楼，还有一个因盛传求仙而闻名的蓬莱阁。相比其他三个因自然美景与览物之情的珠联璧合才得以传承于世的名楼，

0: 略显单薄了些，但他那飘渺如仙的美丽风景、神秘动人的神话传说，却使他超脱于俗世之外，成为神仙住所般的人间仙境。千百年来，蓬莱阁独居渤海之滨、黄海之畔，吸引着无数游人来此一饱眼福。
1: 蓬莱阁坐落于山东省蓬莱市城北一公里处的丹崖山，是我国古代传说中八仙过海之地，号称人间仙境。蓬莱阁与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齐名，被誉为我国古代四大名楼。蓬莱阁是一处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修建于山东蓬莱城北的丹崖山上。据文献记载，唐代这里便建过龙王宫和弥陀寺。北宋嘉佑六年，登州郡守朱楚约将龙王宫西迁，在龙王宫旧址修建了蓬莱阁，后来又经过明清时期的重修扩建，更显得宏伟壮观。黄鹤楼、滕王阁、岳阳楼都是凭借名篇佳作而闻名于世，然而蓬莱阁与黄鹤楼、滕王阁、岳阳楼一起成为我国古代四大名楼，却与文章无关。在蓬莱阁附近的海面上，时常有海市蜃楼这种自然奇观，而古人称之为神山现世。在古代传说中，海中有三座仙山，分别是蓬莱、方丈和瀛洲，皆神仙所居，人莫能及其处。从战国时期开始，帝王对寻仙求药表现得十分狂热，这些求仙活动大都发生在古代登州，也就是今天的蓬莱附近地区。求仙活动在秦始皇、汉武帝时期达到了顶峰。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在第五次到达登州求仙时，命令在这里建造一座城，城的名字就叫蓬莱。
0: 蓬莱阁坐落在蓬莱市城北海边的山崖上，高悬于大地之上，独立于尘世之外，仿佛神仙的居所。八仙过海的神话传说和秦始皇、汉武帝访仙求药的故事，更是为这一方外之地抹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仙境之称真是名副其实。此外，海市蜃楼的奇特景观变幻莫测，享誉海内外。
1: 蓬莱阁虎踞丹崖山巅，作为整个建筑群的主体，蓬莱阁是其中最高级的建筑，阁高15米，双层木结构，重檐八角，四周环以朱翅明廊，供人极目远眺。建筑在内部并不设登阁的楼梯，而要绕经两厢登梯而上。因为蓬莱阁的出现，之后的增建过程都以它作为参照进行布局，形成了附属建筑从不同角度去簇拥主体建筑的格局。这处建筑群虽然闻名遐迩，但并不都是雕梁画柱，其中最常见的是硬山建筑，多数建筑采用民俗的建筑形式，它们简洁胜于繁杂。高阁凌空与低矮建筑之间的参差对照，使得建筑布局极具张力。
0: 蓬莱阁的主体建筑建于北宋嘉佑六年，后在明清时期进行扩建，使其更具规模。高15米的蓬莱阁雄居于丹崖山巅，挺拔俊秀，坐北朝南的楼阁明朗环绕，供游人登高远眺，是观赏海市蜃楼奇异景观的最佳住所。在楼阁正中央高

0: 填一块金字匾额，蓬莱阁三个浑厚有力的大字为清代书法家铁宝手书，左右两壁上挂有名人的题诗。蓬莱阁附近重要的道教建筑主要有天后宫、三清殿、吕祖殿等，其中天后宫是蓬莱阁附近的重要道教建筑之一，建于宋朝崇宁年间，前有显灵门，进门之后可看到钟楼和鼓楼分立两边，中间则是一座坐南朝北的戏楼，是每年正月十六为庆贺天后娘娘圣诞演戏祭神的场所。在戏楼的两侧各有三尊赭色巨石，戏楼北则分布有天后娘娘前殿、正殿和寝殿。三清殿建于唐朝开元年间，是供奉道教最高天神的地方，其主建筑为前殿和正殿，其中前殿殿门两侧素有守门神像，正殿殿内有十四根金柱。吕祖殿坐南朝北，其正殿为三开间硬山结构，殿内设有高台神龛，中祀吕洞宾坐像，左右为药童和柳树精像。正殿前明廊西端有一块寿字碑，碑上寿字为草书，笔势雄健，苍劲有力。
1: 三清殿始建于唐开元年间，位于蓬莱阁东侧，就神仙等级而言，三清是最高级别的天神，应享受最高规格的建筑，但在此处三清殿却只占据丹崖山的一个角落，其规模远不及其下的天后宫和龙王宫。蓬莱阁天后宫是我国北方最大的天后宫庙宇之一，它的建筑规模宏大，结构规整，按照前朝后寝的规格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轴线。天后宫供奉的主神是妈祖，妈祖被供奉在檀木格子构成的屋内，身旁站四名侍女，檀木窗格暗示妈祖是一位未出阁的女性。一般而言，在妈祖东西两侧会有由各地水神充当的站官，但在这里却极为特殊，妈祖的站官竟由四海龙王充当，而同时供奉东海龙王的龙王宫就位于蓬莱阁建筑群的最西端。八仙当中，有的是风流倜傥的书生，有的是相貌丑陋的乞丐，有的是一贫如洗的歌者，有的是皇亲国戚，他们性格不同，身份不同，甚至出现朝代也不同。不过作为我国古代的仙人群体，他们的形象和传说寄托了普通百姓对自由和美好生活的向往，很大程度上因为八仙的传说使得蓬莱阁建筑群更具仙意。如今八仙文化在民间早已深入饮食起居的方方面面，更流传到世界各地，东南亚一带盛行的德教就是以八仙作为主要信奉对象，每年都有大批信徒到蓬莱阁敬香朝拜。
0: 欣赏蓬莱阁最好是登上阁楼的高处，环顾四周，神山秀水尽收眼底。由于蓬莱阁濒临大海，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这里一年四季的景色各异，甚至在短短的一日之间景色也是变幻无穷。在清晨是观赏蓬莱日出的时刻，站在观澜亭上远远望去，云开日出，红日散发出万丈光芒，耀眼夺目。黄昏之际，夕阳晚照，和友人一起漫步在阁下，看晚潮万顷，海面渔船点点，极富诗情画意。

如今的蓬莱阁虽不再是帝王将相寻仙求药的向往之地，然而优美的山光水色和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使这个依山傍海的山海民邦著称于世，成为游人争相游览的圣地。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您现在听到的是2016年贵州兴义市八音作唱表演团在第6届全国少数民族曲艺展演舞台上的表演。

0: 表演曲目小小日记。布依族八音作唱悠扬婉转，被誉为声音的活化石。千百年来，这歌声一直在布依族的村寨传承延续。布依族八音作唱从北宋时期流传于新义地区，迄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没有固定的唱词，只有十多种固定的曲谱，它如何能流传至今？新义民族师范学院教授、贵州省布依学会会员龙青松说，布依族八音作唱的缘起与汉文化的礼乐息息相关。它之所以会广为流传，是因为能深深扎根于当地布依族的文化土壤中。
1: 根据有关资料的记载，布依族八音的原型属于雅乐，后来经过民间艺人及生活需要而不断完善和发展。布依族的八音作唱，它是有曲谱的，他们使用自己熟悉的图形或者符号来记录，后来曲谱就世代传承。布依族八音作唱首先产生的是八音，后来再加入布依族曲艺之后呢，就形成了布依族八音作唱。
0: 新义位于贵州、云南、广西三省区结合部的中心地带，素有三省通衢之称。这里有着世外桃源般的风光和源远流长的历史。布依八音作唱表演者王英培说，八音作唱这一古老的音乐形式，实际上也是民族融合的产物。
2: 我们万峰林的布依寨有拿回、仪陇等九个布依寨，通称安平九寨，是明朝初期朱元璋调北征南的时留下来的一部分人，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0: 从古至今，这里的人们就崇尚礼乐，布依族八音作唱是这里最闪亮的人文标志。
1: 新义这个地方有很多布依族皈依习俗，比如说村规民乐碑、家训家教还有家谱，大家都生活在皈依之中。布依族八音作唱它是一个文化融合体，体现了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以及交融。
0: 走在新义万峰林的田间小路上，青烟袅袅的布依古寨，高达翠绿的黄角树，纺纱织布的老人与浪少的青年男女，构成了一幅浓墨重彩的山水画卷。不远处，人们最热爱的布依八音正在唱响，那是世外桃源的天籁之音，也是云贵高原上一声声最美的。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最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2: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3: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8: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9: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0: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

0: 喜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幸会幸会，
5: 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4: 可不可以。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0:86，
1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2: 世界纪录。
11: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2: 中国抗击疫情
1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1: 10年，
12: 中国向
11: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2: 全面胜利。
1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3: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护心标兵芦笋。芦笋中富含的叶酸能够减少高半胱氨酸，这是一种能够引起发炎的氨基酸，会减少患心脏病的风险。吃芦笋的同时也摄入了有益心脏的其他营养物质，比如钾。挑选芦笋时，头坚硬密实，根部切口不干不蔫，茎部一弯就断的比较好。护肾标兵是黑豆，自古黑豆就被誉为肾之谷。而黑豆从外表上看，你会发现它的外形和人体的肾脏类似，它们不仅味甘性平，中医认为它还具有补肾强身、活血利水、解毒润肤的功效，非常适合肾虚的朋友哦。

是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世界最大单口径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被誉为中国天眼。2016年9月25日于贵州投入使用。中国天眼 FAST 的投入使用，正式开启了我国睁眼看宇宙的新征程。中国天眼到底是什么？很多人对它的印象只有一个字可以表达，那就是大。甚至有人戏称它就是贵州深山里的一口大锅。单从外观上来看，中国天眼确实形似一口大锅，它的直径有500米，中间还是凹进去的，反射面的面积相当于30个足球场那么大，用4000多块三角板反射面拼装起来。这口大锅背面起到支撑作用的是一个柔性支撑网状结构，形象地说就是一个大网兜，用钢索结成一个网兜，反射面板装在三角形的网眼上。当然，一口大锅只是戏称，中国天眼的作用可不简单，其主要作用是观测脉冲星、暗物质、黑洞等，甚至可以接收到130亿光年以外的宇宙信号。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的灵敏度是世界第二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的2.5倍以上，这也是我国第一次在射电望远镜领域占据巨大优势。2020年1月11日，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通过国家验收，投入正式运行。截至2020年11月，中国天眼发现脉冲星数量超过240颗。脉冲星也被称为宇宙灯塔，其本质是中子星，具有在地面实验室无法实现的极端物理环境，是理想的天体物理实验室。科学家们期望着对其进行研究，可以得到许多重大物理学问题的答案，因此研究脉冲星是人类了解宇宙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正是由于 FAST 极大的接收面积和极高的灵敏度，使得我国可以在短时间内发现240多颗脉冲星。作为世界上最灵敏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的存在大大拓展了人类的视野，也使我国的天文学家有机会走到射电天文研究的最前沿。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当今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只有抓住中国天眼灵敏度领先的窗口期，才能催生我国在天文领域的更多突破和研究成果。最后，可能有人会问，中国天眼能搜寻到外星人吗？不要着急，我们只需静静地等待，或许中国天眼能够给我们一个答案。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泥石流能预报吗？我们在天气预报中常能看到关于地质灾害的预警内容，在一定区域和范围内，泥石流也是可以预报的。那么泥石流的预报是怎么做到的呢？泥石流的预测预报是防灾减灾的重要依据，预报的指标主要包括其空间、时间、规模、危害性和发生时间等内容。首先要了解当地的地形地貌、地质结构、岩土性质、降水情况、集水面积，认识和掌握泥石流灾害的发生发展规律，调查搜集历史灾害信息。泥石流分布的不均匀性是由其地形特征、地质条件和降水特征所决定的。通过对泥石流形成条件调查的历史资料分析，绘制泥石流的发育分布图，包括对工作区域地层岩性、地形地貌、地质构造、流域规模等的调查分析，估算流域内的物质规模，对泥石流发育程度和潜在可能性进行区域的划分。泥石流的时间预报往往指短期预报，中长期的预报大多是根据已有历史资料分析的大致周期，结合空间预报进行的。大部分泥石流的爆发与降水总量和强度密切相关，因此可以通过气象预报间接对泥石流进行预报。如成昆铁路四川境内日降水量超过50毫米时，可作为泥石流爆发的激发指标。由于地形地质条件的差异，不同地区的标准也不一样。东南沿海地区日降水量达100毫米以上时，才可能发生泥石流，而在西北

地区，达到25毫米以上就可能发生灾害性泥石流。此外，综合地形坡度、固体物质储量和降水量三个因素的组合，也可进行泥石流预报。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开展了利用降雨进行泥石流预报的研究工作，并从80年代开始多次成功预报泥石流灾害。泥石流摩擦撞击沟床而引起的声波，以岩石等介质传播，称之为泥石流地声。泥石流地声其实是一种震动，它随着泥石流的流动而产生，又随着其堆积而终止。它与其他震波一样，具有独特的震动频率、波形。如果能将泥石流地声与其他不相关的震动区别开来，并测出其参数，就能通过监测仪器实时预报泥石流的前期发展，测量其爆发状态。中国的地质学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制泥石流遥测地声警报器，通过多次泥石流的现场实测数据，研制出可遥测2.8千米范围、提前10分钟预报的警报器，成功预报了多次破坏性泥石流。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泥石流遥测地声警报器、超声泥卫计这样的新型监测预警设备也已应用到泥石流的预报中来，大大提高了预报的精确度和时效性。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寻找暗物质，全靠火眼金睛的悟空号。2015年12月，我国的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成功发射升空，该卫星被命名为悟空。悟空是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中齐天大圣的名字，悟有领悟的意思，悟空有领悟探索太空之意。另一方面，悟空的火眼金睛犹如暗物粒子探测卫星的探测器，可以在茫茫太空中识别暗物质的踪影。暗物质是一种比电子和光子还要小的物质，不带电荷，不与电子发生干扰。由于数量庞大，它代表了宇宙中26.8%的物质含量，很大程度上维持着宇宙的运作。暗物质既不带电荷，也没有磁场的相互作用，它能像幽灵一样穿过障碍物，且不被我们看到或感知到。宇宙如此之大，悟空号是怎样寻找它们的呢？这全靠悟空号的火眼金睛。据了解，悟空号采用的是间接探测的方法，主要在空间进行。由于暗物质粒子碰撞后会产生高能粒子，如伽马射线、正负电子、正反质子、中微子等，暗物质卫星能精确探测这些粒子，通过其能谱、空间分布来寻找暗物质粒子存在的证据。目前，国际上有三个著名的暗物质探测器，悟空是世界上迄今为止观测能段范围最宽、能量分辨率最优的空间探测器。

GJO 晶体。这些漂亮的水晶棒能够测量入射粒子的能量，从而获取宇宙粒子的蛛丝马迹。2015年升空至今，悟空号已经服役近5年，原计划在天运行3年的它已经延期服役2年。目前加班2年的悟空号看起来依旧年富力强，在宇宙中兢兢业业地寻找着暗物质。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2: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3: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2: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4: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2: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3: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想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四十七集。
12: 钟大卫本想抽根烟，但看到眼前这张稚嫩的脸，又把烟头掐断了。小伙感激钟大卫把他从领班手里解救出来，马上竹筒倒豆般的回答了他的问题。小伙叫孟子云，今年高二，第一次来暗夜酒吧是听说这里男厕所有个坑位闹鬼，后来几个大胆的同学就打赌说，谁敢来这厕所蹲上半宿，众人就请他吃一顿大餐。孟子云平时爱说灵异故事，遇到这样的情况，众人当然不会放过他，纷纷撺掇他来验证一下，结果他就托人搞了一个假身份证进来了。第一晚确实挺可怕的，刚进厕所

0: 孟子云就觉得有些不对劲儿，倒不是众人常说的后背发冷之类的不对劲儿，而是这里的味道不同于一般男厕。据孟子云的经验，男厕即使打理得再干净，也掩盖不了骚臭味。这个厕所就完全不一样，没有骚臭，而是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有点像尸体的腐烂味，所以更害怕。不管怎样，既然来了就硬着头皮上了。孟子云找到传说中的坑位坐了下来，刚开始坐下就听到下面传来一阵地动山摇的吼声，他以为是错觉，猜测是酒吧音响声音太大，但渐渐的各种声音纷至沓来，有的像哭，有的像笑，有的像鸟叫，让人感觉越来越恐怖。后来孟子云塞上耳机，从书包里胡乱掏出一本书看起来。第二天一早，他用手机录了视频，就赶紧溜出了酒吧。这一战自然是赢了，但他不仅得到了同学们许诺的大餐，也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本以为一夜未眠，第二天上课应该会很困，但他依然精神抖擞。更惊喜的是，他发现自己昨晚胡乱翻的书竟然全部记在了脑海里，一字不差，简直就是过目不忘了。他想来想去，觉得肯定是那个特殊的坑位有着特殊的异能。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他又来了一次，换了一本书读。第二天又发现书完全刻在了脑子里。这下孟子云高兴坏了，有了这个秘密，考大学简直易如反掌嘛。于是他开始频繁出入这家酒吧，希望早点把书读完。听了他的故事，小白感到十分惊奇，他产生了去那个坑位体验一下的想法。钟大卫拉住他说，
1: 你一个女的去多尴尬呀，我今晚去体验一下，明早告诉你结果。
0: 孟子云叙述完自己的故事，向钟大卫投来恳求的目光。
2: 叔叔，我又不闹事儿，您就跟那个领班说说，让我继续来好不好啊？我得考个好的大学，将来才能像叔叔一样更好的为国家做贡献。
0: 钟大卫弹了一下他的脑壳，
1: 这世上哪有什么异能啊，是你情绪太紧张了，所以精神亢奋。
0: 突然他凑到对方面前恶狠狠地说，
1: 也或许这酒吧藏了新型的毒品，刺激了你的脑神经，让你产生幻觉的同时还侵蚀你的记忆力，一段时间内好像记忆力提高了，但不久你就要疯了。这种电影你平时看的还少吗？
0: 被钟大卫这么一下，孟子云嘴唇都抖了。
2: 真的吗？
1: 真的，以后别来了。
0: 钟大卫将他粗暴地踢了出去。
3: 新型毒品？
0: 小白转头望向钟大卫。钟大卫没有说话，嘴角向上翘了翘，他撒谎的时候就是这个表情。李大庆嚷嚷着伤口疼，要出去就医。钟大卫告诉他，要出去可以，得找个人来保释。李大庆咧着大嘴，哭丧着脸说，老家没人了，只有一个外甥女在 S 城，但也不知道地址电话。钟大卫说，那你自己想办法联系他。李大庆摇了摇头，面色很为难。
1: 这个丫头真个性，连他妈都不认了，哪会管我呀？
0: 说到这里，他突然想起了什么事情，脸上拧出了一丝恶心的笑。
1: 你们帮我查一下他的联系方式，我有办法让他来。
0: 李大庆没有说话，一通电话之后，他冲钟大卫笑了笑说，
1: 嘿嘿，搞定了，他一会儿来接我。
0: 但最终只有来告诉他可以走人的警察，却没有来接他的亲人。据说那个外甥女儿只是交了保释金就走人了。带着浪荡的笑容，李大庆离开了，就像一个无赖找到了发财的新路子一般。走之前他哼着小曲儿，心情很好。钟大卫故意刺激他，
1: 喂，你不想找到阉割你的凶手吗？
0: 李大庆

0: 头也没有回地说：“
1: 你们自己去查吧，反正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
0: 第二天，李大庆的车连同尸体一起出现在了海边的礁石上。钟大卫从车的残骸里爬出来，有些沮丧地对小白说：“
1: 真是大意了。”
0: 在没有完全排除王子雄是自杀还是他杀的情况下，竟然忽略了李大庆的安全。他俩的案件明明是同一个案件。例行公事，钟大卫带着小白来张美玲，也就是李大庆的外甥女儿，及北郊保释金的女士家里盘问一番。从李大庆的行车路线看，他昨晚有可能是来寻找张美玲的。据现场的情况勘查，李大庆身上没有被殴打的伤口，死因是由于车子在滨海路上撞上了护栏，冲向海边的礁石受到猛烈的撞击而死。张美玲的家在滨海湿地公园旁边，算得上是豪宅了。李大庆生前很可能是知道了自己的外甥女儿混得不错，又在警局打听了她的住址，所以想亲自上门来认认亲，结果命丧中途了。钟大卫按了很久的门铃，才有人开门。刚进屋，一阵极冷的风就吹来。张美玲的家开着很低的空调，却在夏天穿着毛线衣。她解释道，她喜欢温度低的环境，因为这样会使她的脑子保持清醒，提高工作效率。小白打了一个喷嚏，张美玲的嗜好确实有些奇怪，家里有很浓的香水味，可能是为了掩盖纸杯里那些还冒着烟气的香烟味吧。钟大卫环顾了一下四周，有别于其他豪宅的冰冷，这里的布局大多以粉色、金色和白色搭配，整体氛围活泼少女，很难想象这是一个留着大波浪、涂着红唇、抽着女士香烟的熟女之家。张美玲发现钟大卫在观察她，像是回应一般吐了一个烟圈，烟圈里迷离的眼神像极了80年代的性感明星，美得让人有些恍惚。小白看得有些呆了，钟大卫咳嗽了一声将他震回现实。他从兜里掏出了一张照片。
1: 张小姐，你舅舅昨天晚上在滨海路上车祸身亡了。
0: 张美玲没有接他的照片，只是淡淡地说：“是吗？那岂不是浪费了我那笔保释金了？”他的声音略带沙哑，听起来兼具沧桑与性感，跟他的形象十分吻合。
1: 你不想了解一下他具体怎么死的吗？
0: 钟大卫问。他摇摇头，夹断一段燃尽的烟灰。我很忙的，没时间管那种人的事情。
1: 那种人是哪种人啊？
0: 钟大卫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喝酒烂赌，嫖娼打女人，耍流氓喽。张美玲说出了一堆形容渣男的词汇。
1: 所以你本来不想保释他的，接了他一个电话就改变了主意，为什么？
0: 张美玲停顿了一下，深吸了一口烟。他威胁我了，说我不去保释他，等他出去就打断姨妈的腿。他又不是第一次打女。接下来钟大卫问了一些其他问题，然后站起身在房间里转悠起来，似乎对房子的装修布局很感兴趣。张美玲的目光紧跟着他，脸上的表情有些厌烦这个没有什么礼貌的警官。
1: 借办公之余谈点私事吧，张小姐家的装修很好看，我家正好也要装修，能让我四处参观一下吗？
0: 钟大卫说。张美玲面露难色。不好意思啊，一个单身女人住的地方让一个男人参观难免有些不方便。她拒绝了钟大卫。
1: 男人当然不方便。
0: 钟大卫将小白一搂。
1: 这不是有我的未婚妻吗？她能去看看吗？
0: 张美玲皱起了眉，看起来十分不情愿。
2: 不要难为人家了。
0: 小白站

0: 起身。
1: 其实我只是想借个卫生间用一下。
0: 他尽量做出一副良家妇女的样子。
1: 我不是警察，正好要到这边来办事儿，就想沾沾公家的便宜，让他办完事儿开车送我回去。
0: 张美玲这才勉强点了点头，手朝着里面指了指。那是给客人用的卫生间。小白快步走了过去，到达张美玲指定的房间后，他回头看了一下，发现钟大卫魁梧的身躯正好挡住了张美玲的视线，他知道他是故意的，转而想溜进另一个房间，不想房门从里面锁住了。张美玲听到了声音，推开钟大卫站了起来。你要找什么吗？小白装作一脸茫然。
1: 这个卫生间的门没开啊。
0: 张美玲狐疑地用手指了指旁边，左边这个才是啊。小白尴尬地笑了笑，老实地走进了左手边的卫生间。等他出来之后，钟大卫也放下了手上的相框。
2: 张小姐以前的打扮风格跟现在差距还挺大的。
0: 张美玲明显有些烦躁了，人总是要成长的。不一会儿，小白出来，两个人准备告辞。走到门口时，钟大卫回眸一笑，
2: 听说张小姐连自己的亲生母亲都不认了，怎么对姨妈的事那么上心啊？啊？
0: 张美玲愣了一下，张了张嘴，没有回答，眼神中有些怒火。这一趟好像没有什么收获。案发时间，张美玲一直在公司加班，这一点其他同事可以作证。但钟大卫的脸上一点失望的表情也没有，反而还开心地哼着歌。小白觉得他跟自己印象中那个吊儿郎当的老油条形象越来越不一样。他以前遇到案子只想着交差，现在好像在办自己的事情一样，看起来有勇有谋。还没回到警局，钟大卫就接到了一个电话，说一个来自首的人透露了重要的信息，要他赶紧回来。这种关键节点，小白当然舍不得回家，立刻决定跟着钟大卫赶回去看看。自首的是一个20多岁的青年，消瘦的身材，一双金光的眼睛，看起来有些贼，身份也是出租车司机。他一进来就坦白自己在捡尸的那夜也被人稀里糊涂的阉割了。所谓捡尸，是守在酒吧门口等候烂醉如泥的单身女性出来，趁她们意识不清楚时带她们去酒店，甚至在路边就将她们奸污了。一般这样的女孩醒了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即使知道也不会报警，因为捡尸者多半在犯罪过程中会拍下照片或者视频用以要挟。对女孩来讲，因为喝醉被人捡走，说出去别人不仅不会同情她，反而会觉得她活该。所以捡尸对某些人来讲是一项极其安全的游走在法律边缘的犯罪活动。青年交代，那夜他在酒吧外面遇到了一个烂醉如泥的女孩，好不容易将她扛到了一间廉价的宾馆，却不知怎么回事，自己还没有解开衣服就趴在床上睡着了。她是被下体的疼痛唤醒，醒来后就发现下体被涂了一层黏糊糊的东西，命根子赫然被人切走了。幸好身边放着手机，她赶紧拨打急救电话，才保住了一条命。本来想着报警，但自己捡尸的事情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报了警不说抓不抓得到凶手，自己首先得进局子，所以哑巴吃黄连就吞了这口气。直到前几天看新闻说王子强被人阉割了，跳楼而死，他才发现有人在连锁作案。但当时也只是劝自己放宽心，不要像王子强那样抑郁自杀。后来李大庆又死了，他才慌了，来来

0: 回回看了几遍新闻，发现新闻也没有说王子强是自杀的。如果不是自杀的，那么阉割或许只是凶手杀人的一个前奏，弄死他们才是他的最终目的。他越想越害怕，最后决定来自首，起码能保住一条命，不是吗？青年继续交代，因为经常在酒吧门口一起拉客，他知道李大庆也是一个捡尸老手，这也是他为什么经常在暗夜酒吧门口专门宰单身女客的原因。青年说，李大庆拉了王子雄的那晚下车的时候，断断续续听到他们说话，貌似李大庆喊王子雄老乡，还传授了他什么窍门。后来就发现王子雄下车后没有去酒吧，而是在暗处点了一根烟，站了一会儿，等有喝得大醉的姑娘走过来，王子雄立马把外套脱了披在那姑娘身上，看上去就像男朋友来接了。青年一看就知道王子雄是受了李大庆的指点，站位、披衣服等行为都完美的避开了摄像头。钟大卫问司机，记不记得那姑娘的长相？青年兴奋地点头说，
1: 啊，那段时间记忆力真是好得要命啊，每秒钟干过的事儿都能记得。那姑娘离得远看不清，但是个大高个儿、大长腿，皮肤很白，就是在夜里都白得发光的那种。
2: 那个姑娘你遇到过吗？
0: 青年摇头说，他只喜欢娇小玲珑的款。
3: 看来作案者是个侠客喽。
0: 小白总结道，
3: 像小说里写的杀尽天下禽兽那种。
0: 钟大卫叹了口气，
2: 被阉割的受害人的共同点是捡尸行为，而死去的受害人有一个连接点是老乡。我查了查，王子雄跟李大庆只是一个县的，对 S 城周边县市来说，这种关系并不算近。要说真正意义上的老乡，恐怕王子雄跟张美玲才是，他们俩一个镇的，所以王子雄跟李大庆的连接点也可能是张美玲。我们要下去走一趟了。
0: 他们先去的是张美玲的家。张美玲的家在 S 城边缘一个叫潘云的小镇，镇子很小，稍加打听就找到张美玲的母亲。这是一个50多岁的妇人，见到她时，她正愁眉苦脸的边做饭边看着两个孙子，而她的宝贝儿子，也就是张美玲的弟弟，正光着膀子在电脑前打着游戏。提起自己的女儿，这位母亲就骂口连连，指责她没有良心，翅膀硬了就飞走了，也不管家里之类的。小白一眼就望出端倪，悄悄对钟大卫说，这个妈妈肯定特别偏心。果然细问之下得知，张美玲的上面还有个姐姐叫张美彤，因为观念问题，家里难免对上面的两个女儿有所亏待，但小地方都这样。那位母亲加了一句辩解，张美彤性子比较倔，因为家中资源分配问题，经常跟母亲吵架，也时时维护妹妹。在她的心里，好像父母兄弟都不是亲的，只有妹妹是亲的。可惜，吵架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能一次又一次的被惩罚。后来，张美彤就离家出走，没了消息，算是彻底跟这个家划清了界限。再后来又听说，他偷偷联系了妹妹，并用打工的钱供妹妹读完了大学。而张美玲上了大学之后，也步了姐姐的后尘，再也没有跟家里人联系，打电话也不接，更别提回家了。去 S 城找她吧，城里那么大，也没处找。
4: 不过前几年镇上有人碰到过她，说她在 S 城一家很大的公司上班，很有钱。估计是怕我们朝他要钱花吧。
0: 这位母亲的脸上露出了恨恨的表情，
4: 真是养了头白眼狼。
0: 提到李大庆，这位母亲倒是一脸感激，说为了生老三，也就是正在打游戏的儿子，曾经将张美玲送去过姐姐。

0: 也就是美玲的姨妈家里寄养一段时间。这个姐夫当时答应得很爽快，听说对张美玲也不错，只可惜姐姐前几年去世了，这个姐夫就去了 S 城打工，再也没有联系。听到这儿，小白和钟大卫对望了一眼，等问到王子雄，这个妇人想了好久才弄明白，
1: 哦，隔壁嫂子家的二儿子呀，他家呀早就搬到镇那头去住了。我记得当时林丫头跟他家的云丫头能玩到一块儿去。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6: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

天堂有棵枇杷树，作者丁立梅。年轻的母亲不幸患上癌，生命无多的日子里，她最放心不下的是她四岁的儿子星星。从儿子生下起，他与儿子就不曾有过别离。他不敢想象儿子失去他后的情景，曾试着问过儿子，要是不见了妈妈，星星会怎么办呢？儿子想也没想地说，星星就哭，妈妈听到星星哭，妈妈就出来了。他听了，一颗心难过的碎了。他在心里说，宝贝，你那时就是哭破了嗓子，妈妈也听不到了。因为化疗，他一头秀发渐渐掉落，如秋风扫落叶。儿子好奇地打量着他，问妈妈，你的头发哪里去了？他看着一脸天真的儿子，心如刀割，但脸上却笑着。他说，妈妈的头发去了天堂呀。然后他装着很神秘的样子，悄声地对儿子说，星星，妈妈告诉你一个秘密，你不要告诉别人哦。孩子很兴奋，郑重地承诺，妈妈，星星不告诉别人。两只晶莹的大眼睛一动不动盯着他。他把儿子搂到怀里，搂得紧紧的，笑着跟儿子耳语。

妈妈可能要离开星星了，妈妈也要去天堂。天堂在哪里？妈妈要去做什么呢？孩子有些着急。天堂啊，离家很远很远，妈妈要去那里种一棵枇杷树。星星不是最爱吃枇杷吗？哦，孩子认真地想了想，那妈妈把星星也带去好不好？不行，宝贝。年轻的母亲摸摸儿子稚嫩的小脸蛋说，你现在还不可以去，因为你是小孩呀，天堂里不准小孩去。等你长大了，长到比妈妈还要大好多好多时，才可以去哦。那妈妈会等星星吗？会的，妈妈会一直等星星。妈妈在那儿种一棵最大最大的枇杷树，树上会结好多甜甜的枇杷，等着星星去吃。但星星得答应母亲，妈妈走后，星星不许哭哦，一定要乖，要听爷爷奶奶的话，听爸爸的话，这样才能快快长大，知道不？孩子高兴地点头答应了。不久之后，年轻的妈妈安静地走了。孩子一点也不悲伤，他坚信妈妈是去了天堂，是去种枇杷树了。夏天的时候，枇杷上市，橙黄的果实充满甜蜜。孩子吃到了很鲜艳的枇杷，他开心地想，那一定是妈妈种的。一些年后，孩子终于长大，长大到明白死亡原是尘世永隔。这时，孩子心中的枇杷树早已根深叶茂，挂一束甜蜜的果儿了。他没有悲痛，有的只是感恩，因为妈妈的爱从未曾离开过他。他也因此学会怎样在人生的无奈与伤痛里种出一棵希望的枇杷树来，而后静静等待幸福的降临。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汪曾祺的《豆腐》，一起来听。豆腐点的比较老的，为北豆腐。听说张家口地区有一个铺里的豆腐能用秤钩勾起来，扛着秤杆走几十里路，这是豆腐吗？点的较嫩的是南豆腐，再嫩即为豆腐脑，比豆腐脑稍老一点的有北京的老豆腐和四川的豆花，比豆腐脑更嫩的是湖南的水豆腐。豆腐压紧成型是豆腐干，卷在白布层中压成大张的薄片是豆腐片，东北叫干豆腐，压得紧而且更薄的南方叫百叶或千张。豆浆锅里的表面凝结的一层薄皮撩起晾干叫豆腐皮或叫油皮，我的家乡则简单的叫做皮子。豆腐最简便的吃法是拌，买回来就能拌，或入开水锅略烫去豆腥气，不可久烫，久烫则豆腐收缩发硬。香椿拌豆腐是拌豆腐里的上上品，嫩香椿头，芽叶未疏，颜色紫赤，嗅之香气扑鼻，入开水烧烫，梗叶转为碧绿，

捞出揉以细盐，后冷，切为碎末，与豆腐同拌，以南豆腐为佳。下香油数滴，一注入口，三春不忘。香椿头只卖得数日，过此则叶绿梗硬，香气大减。其次是小葱拌豆腐，北京有歇后语，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可见这是北京人家家都吃的小菜。拌豆腐特以小葱，小葱嫩香，葱粗如纸，以拌豆腐，滋味极简。我和林金兰在武夷山住一招待所，金兰爱吃拌豆腐，招待所每餐街上拌豆腐一大盘，但与豆腐相伴的是青蒜，青蒜炒回锅肉甚佳，以拌豆腐搭配不当。北京人有用韭菜花青椒糊拌豆腐的，这是垮吃法，南方人不敢领教。而南方人吃的松花蛋拌豆腐，北方人也觉得岂有此理。这是一道上海菜，我第一次吃到却是在香港的一家上海饭馆里，是吃阳澄湖大闸蟹之前的一道凉菜。北豆腐松花蛋切成小骰子块，同拌，无姜汁蒜泥，只少放一点盐而已。好吃吗？用上海话说满展个，用北方话说汉香瓜，另一个味儿。咸鸭蛋拌豆腐也是南方菜，但必须用笔香所产高油咸蛋。高油咸蛋蛋黄色如朱砂，多油，和豆腐拌在一起红白相间，只是颜色即可使人胃口大开。别处的咸鸭蛋，尤其是北方的，蛋黄色浅又无油，却不中吃。烧豆腐大体可分为两大类，用油煎过再加料烧的，不过油煎的。北豆腐切成厚二分的长方块，热锅温油两面煎，油不必多，因豆腐不吃油，最好用平底锅煎，不要煎得太老，烧结薄壳，表面发皱，即可铲出，是名虎皮。用已备好的肥瘦各半熟猪肉切大片，下锅略煸，加葱姜蒜酱油绵白糖，兑入原猪肉汤，将豆腐推入，加盖猛火煮二三开，即放小火咕嘟，约15分钟收汤，即可装盘。这就是虎皮豆腐，如加冬菇虾米辣椒及豆豉，即是家乡豆腐，或加菌油，即是湖南有名的菌油豆腐。菌油豆腐也有不用油煎的。文思和尚豆腐是清代扬州有名的素菜，好几本菜谱著录，但我在扬州一带的寺庙和素菜馆的菜单上都没有见到过，不知道文思和尚豆腐是过油煎了的还是不过油煎的。我无端的觉得是油煎了的，而且无端的觉得是用黄豆芽吊汤，加了上好的口蘑或香竹笋，用极好秋油文火熬成。什么时候材料凑手，我将根据想象试做一次文思和尚豆腐。我的文思和尚豆腐将是素菜荤做，放猪油，放虾子。虎皮豆腐切大片，不过油煎的烧豆腐则宜切块，六七分见放。北方小饭铺里肉末烧豆腐是常备菜，肉末烧豆腐亦称家常豆腐，烧豆腐里的翘楚是麻婆豆腐。相传有陈婆婆脸上有几粒麻子，在香场上摆一个饭摊，挑油的脚夫路过，常到她的饭摊上吃饭。陈婆婆把油桶底下剩的油刮下来给他们烧豆腐，后来大人先生也特意来吃他烧的豆腐，于是麻婆豆腐名闻遐迩。陈麻婆是个值得纪念的人物，中国烹饪史上应为他大书一笔，因为麻婆豆腐确实很好吃。做麻婆豆腐的要领是，一要油多，二要用牛肉末。我曾做过多次麻婆豆腐，都不是那个味儿。后来才知道我用的是瘦猪肉末，牛肉末不能用猪肉末代替。三是要用皮

欠豆瓣儿，豆瓣儿需剁碎，四时要用文火，四汤汁渐渐收入豆腐才起锅。五是起锅时要撒一层川花椒末，一定得用川花椒，即名为大红袍者，用山西河北花椒，味道极差。六是盛出就吃，如果正在喝酒说话，应该把说话的嘴腾出来。麻婆豆腐必是麻辣烫。昆明最便宜的小饭铺里有小炒豆腐、猪肉末、肥瘦、豆腐捏碎、铜炒，加酱油，起锅时下葱花。这道菜便宜、实惠、好吃，不加酱油而用盐与番茄同炒，即为番茄炒豆腐。番茄需烫过，撕去皮，炒制成酱，番茄汁渗入豆腐，乃佳。砂锅豆腐需有好汤，骨头汤或肉汤，小火炖，至豆腐起蜂窝方好。砂锅鱼头豆腐用花莲头，劈为两半，下冬菇、扁尖、海米，汤清而味厚，非海参鱼翅可及。汪豆腐好像是我的家乡菜，豆腐切成指甲盖大的小薄片，推入虾子酱油汤中，滚几开，勾薄芡，盛大碗中，浇一勺熟猪油即得，叫做汪豆腐。大概因为上面泛着一层油，用勺舀了吃，吃时要小心不能性急，因为很烫。滚开的豆腐上面又是滚开的油，吃急了会烫坏舌头。我的家乡人喜欢吃烫的东西，语云一烫抵三鲜，乡下人家来了客，大都做一个汪豆腐应急。周巷汪豆腐很有名，我没有到过周巷，周巷汪豆腐好，我想无非是虾子多油多。近年高邮新出一道名菜雪花豆腐，用盐不用酱油，我想给家乡的厨师出个主意，加入蟹白，这样雪花豆腐就更名贵了。不知道为什么北京的老豆腐现在见不着了，过去卖老豆腐的摊子是很多的。老豆腐其实并不老，老也许是和豆腐脑相对而言。老豆腐的佐料很简单，芝麻酱、腌韭菜末，爱吃辣的浇一勺青椒糊。坐在街边摊头的矮脚长凳上，要一碗老豆腐，就半斤旋烙的大饼，加一个薄脆，是一顿好饭。四川的豆花是很妙的东西，我和几个作家到四川旅游，在乐山吃饭，几位作家都去了大馆子，我和林金兰钻进一家只有穿草鞋的乡下人光顾的小店，一人要了一碗豆花。豆花只是一碗白汤，啥都没有。豆花用筷子夹出来，蘸味碟里的佐料吃，味碟里主要是豆瓣。我和金兰各吃了一碗热腾腾的白米饭，很美。豆花汤里或加切碎的青菜，则为菜豆花。北京的豆花庄里的豆花乃以鸡汤为成，过于讲究，不如乡坝头的豆花存其本味。北京的豆腐脑过去将羊肉口蘑渣熬成的卤，羊肉是好羊肉，口蘑渣是碎黑片蘑，还要加一勺蒜泥水。现在的卤羊肉极少，不放口蘑，只是一锅稠乎乎的酱油粘汁而已。即便是过去浇卤的豆腐脑，我觉得也不如我们家乡的豆腐脑。我们那里的豆腐脑温在紫铜扁钵的锅里，用紫铜平勺盛在碗里，加秋油、低醋、一点点麻油、小虾米、榨菜末、芹菜末，清清爽爽，耳朵滋味。中国豆腐的做法多矣，不胜记载。四川作家高英请我们在乐山的山上吃过一次豆腐宴，豆腐十好几样，风味个别，不相雷同。特别是豆腐的质量极好，掌勺的老师傅从磨豆腐到烹制都是亲自为之，绝不假手旁人，这一顿豆腐宴可称环中一绝。豆腐干南北皆有，北京的豆腐干比较有特点的是熏干，熏干切长片拌芹菜很好，熏干的烟熏味和芹菜的芹菜香相得益彰。花干、苏州干是从南边传过来的，

北京原先没有，北京的苏州干只是用味精取现，苏州的小豆腐干是用酱油、糖、冬菇汤煮出后晾得半干的，味长而耐嚼。从苏州上车买两包小豆腐干，可以一直嚼到郑州。香干亦称茶干，我在小说《茶干》中有较细的描述。豆腐出净渣，装在一个小蒲包里，包口扎紧，入锅码好，投料，加上好香油，上面用石头压实，文火微煮，要煮很长时间。煮得了，再一块一块从蒲包里倒出来。这种茶干是圆形的，周围较厚，中间较薄，周身有蒲包压出来的细纹。这种茶干外皮是深紫色的，掰了，里面是浅褐色的，很结实，嚼起来很有咬劲儿，越嚼越香，是佐茶的妙品，所以叫做茶干。茶干原出界首镇，故称界首茶干。据说乾隆南巡过界首，曾经品尝过。干丝是淮扬名菜，大方豆腐干，快刀横劈为片，刀工好的师傅一块豆腐干能片16片，再立刀切为细丝。这种豆腐干是特制的，极坚制，切丝不断又绵软，易吸汤汁，旧本只有半干丝。干丝入开水略煮，捞出后装高足前碗，浇麻油酱醋，青蒜切寸段略焯，五香花生米搓去皮，同拌油妙。煮干丝的兴起也就是50-60年的事儿。干丝母鸡汤煮，加开阳火腿丝。我很留恋拌干丝，因为味道清爽，现在只能吃到煮干丝了。干丝本不是菜，只是吃包子烧麦的茶馆里，在上点心之前喝茶时的闲食。现在则是全国各地淮扬菜系的饭馆里都预备了。我在北京常做煮干丝，成了我们家的保留节目。北京很少遇到大白豆腐干，只能用豆腐片或百叶切丝代替，口感稍差，味道却不逊色。因为我的煮干丝里下了干贝，煮干丝没有什么诀窍，什么鲜东西都可往里搁。干丝上桌前要放细切的姜丝，要嫩姜。臭豆腐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我在上海、武汉都吃过。长沙火宫殿的臭豆腐，毛泽东年轻时常去吃，后来回长沙又特意去吃了一次，说了一句话，火宫殿的臭豆腐还是好吃，这就成了最高指示，写在照壁上。火宫殿的臭豆腐遂成全国第一。油炸臭豆腐宜放辣椒酱、青蒜。南京夫子庙的臭豆腐干是小方块，用竹签像冰糖葫芦似的串起来卖，一串8块。昆明的臭豆腐不用油炸，在炭火盆上搁一个铁篦子，臭豆腐干放在上面烤焦，别有风味。在安徽屯溪吃过霉豆腐，长条豆腐长了2寸长的白色的绒毛，在平底锅中煎熟，蘸酱油、辣椒、青蒜吃，凡到屯溪者都要去尝尝。豆腐乳各地都有，我在江西进贤参加土改，那里的农民家家都做腐乳。进贤原来很穷，没有什么菜吃，顿顿都用豆腐乳下饭。做豆腐乳放大量辣椒面，还放柚子皮，味道非常强烈。广西桂林、四川中县、云南路南所出豆腐乳都很有名，各有特点。腐乳肉是苏州松鹤楼的名菜，肉味浓醇，入口即化。广东点心很多都放豆腐乳，叫做南乳某某饼。南方人爱吃百叶，百叶结烧肉是宁波上海人家常吃的菜。上海老城隍庙的小吃店里卖百叶结，百叶包一点肉馅儿，打成结煮在汤里，要吃随时盛一碗，一碗也就是4-5只百叶结。北方的百叶缺韧性，打不成结，一打结就断。百叶可入臭卤中腌臭，谓之臭千张。杭州知味观有一道名。

0: 炸响铃。豆腐皮、瘦肉剁成细馅儿，加葱花、细姜末、入盐，把肉馅儿包在豆腐皮内，成一卷，用刀剁成寸许长的小段儿，下油锅炸得馅儿熟皮酥，即可捞出。油温不可太高，太高豆皮一糊，这菜嚼起来发脆响，形略似铃，故名响铃。做法其实并不复杂，肉剁即碎，做成泥，平摊在豆腐皮上折叠起来，如小钱包大，入油炸一夹。不入油炸，则以酱油冬菇汤煮，豆皮层中有汁，甚美。北京东安市场拐角处解放前有一家肉店宝华春，兼卖南味熟肉，卖一种韭菜，豆腐皮切细丝，在酱汤中煮透，捞出，晾至微干，很好吃，不贵。现在宝华春已经没有了，豆腐皮可做汤，炖酥腰里放一点豆腐皮，则汤色雪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收听下面的节目。
1: 京剧艺术的百科，
2: 梨园爱好者的良师益友，
1: 请听戏曲专题，
2: 京剧知识介绍。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请大家欣赏几段呢面临失传的传统京剧选段。首先呀，请大家欣赏这个濒临失传的传统京剧，叫《骂杨广》，由那严派创始人严居鹏先生演唱。好，请大家欣赏。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阎居鹏演唱的《骂杨广》选段。《骂杨广》这出戏啊，又叫《忠烈图》，也叫《第一忠臣》，见说唐第十四回，行事逆杨广篡位。隋太子杨广啊，与越公杨素、张谋合谋呢，弑杀文帝杨坚及兄杨勇，自立为帝。又逼陈夫人，

后来呢，又有著名的老生叫刘洪生啊，经常上演此剧。刘洪生啊，以嗓音高亢著称。据说呀，这个刘洪生原来呀，不是做科班出身的，他是跳友下海。原来他在北京刀剪铺学徒，因为他的嗓子特别好，人们呢都非常喜欢听他的叫卖声，故而呢这个小刀流的雅号。由于他酷爱京剧呢，这个经常到票房去活动，后来就下海了。那么下海以后呢，他拜了何尔庄为师，首先是学唱的花脸，并得到了何桂仙的指点，以后他是改唱老生了。这个义宗张二奎孙居仙，以辕门斩子、斩马谡、斩黄袍、四郎探母呢这些戏呢为这个主要演出的剧目。他演出的唱腔新颖挺拔，而且别具一格，后来被人们称为是流派。高派呢就是在流派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出戏啊后来呢又被阎巨鹏继承，解放以前呢就很少有人在舞台上演出这出戏了。解放以后啊基本上就没人演过，是一出呢这个面临失传的剧目。骂阳广这出戏啊接下来就是南阳关。南阳关呢这个故事说的是呢，这个武建章被杨广处死以后啊，他的儿子武云照呢这个镇守南阳关。武云照当时呢也是他们这个隋朝的一条好汉嘛，他的武艺高强。这时候呢杨广呢就派大将韩清虎啊前去征讨，结果呢被武云昭打败了。后来啊宇文成都呢又击败了武云昭，武云昭呢别妻弃子啊，只身逃往别国呢借兵报仇，这个戏就算完了。这是一出靠边老生戏。剧中呢有一段西皮倒板转原版转二六的唱段，而且呢有比较繁重的武打场面。如果要是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啊，是演不好这出戏的。我还听老艺人们介绍过，这出戏呢有两种演法，一种呢是内江派的演法，这个你像这个谭富英啊，就谭氏家族吧，还有这个什么孟小冬啊、余淑妍呐、这些个靠边老生戏啊，他们都经常以这个戏呢作为经常上演的剧目。那么另一种演法呢是外江派，外江派带五音连弹的。戏很火爆，我听说呢过去什么赵松桥啊、赵云桥啊这些外江派老生们经常演出这出戏。不过呢现在这出戏啊无论是内江的也好外江的也好，很少在舞台上见到过了，也可以说基本上也快失传了。下面呢我想请大家再欣赏一段由谭富英演唱的南阳关选段。

走呢。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这个由谭富英演唱的《南阳关》选段。最后啊，我再来介绍一下这个《南天门》。这出戏呢，也是一出老生戏。这出戏啊，不仅有大段的唱腔呢，而且还有较为繁重的表演。这出戏啊，故事说的是呢，是明朝天启年间呢，这吏部尚书曹正邦，因为啊这个痛斥奸佞魏忠臣。而且这个骂了魏忠臣嘛，就是当时就被贬了。被贬以后呢，他这携带着家眷就回了故乡。魏忠臣呢，暗中就派他的心腹叫司宇啊，埋伏在中途路上呢，杀死了这个曹正邦的全家。仅仅的这个曹的女儿呢，和他有一个老仆人叫曹福逃出来了。曹福呢，慌乱当中啊，这个保护着他的这个女儿叫玉姐啊，投奔山西的。

这时候呢，正赶上是隆冬季节，天寒地冻。主仆啊，行至在广华山，天降大雪，曹福呢被冻死了。随后呢，玉姐呢就被大同来的人接走了。这个故事就是很简单的这么一段故事。那么南天门呢是老生旦角这个对戏，剧中的曹福啊以唱功、做功见长，唱腔呢他有散板、慢板、快板、流水、二六、摇板等等。尤其是他的做功非常繁杂。著名的马派创始人马连良先生呢善演此剧。演此剧演到走雪山的时候啊，就是当曹福被冻死的时候呢，场上出现了王母娘娘和上八洞神仙。这时候呢，曹福呢苏醒了，在紧打慢唱当中，也就是在摇板这个唱腔当中呢，是叙说这个八仙和他们的这个动作，边唱啊边做，情趣盎然。最后呢，即王母娘娘封曹福为南天门的都土地。曹福这时候又换上了土地爷的这个服装，与八仙呢一起这个登上了南天门。下面呢，就请大家呢欣赏张建国演唱的《南天门》选段。

0: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啊，谢谢大家。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海上仙境蓬莱阁。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上，产生了四大著名的楼阁：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滕王阁，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江波上使人愁的黄鹤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岳阳楼，还有一个因盛传求仙而闻名的蓬莱阁。相比其他三个因自然美景与览物之情的珠联璧合才得以传承于世的名楼，蓬莱阁略显单薄了些，但它那飘渺如仙的美丽风景，神秘动人的神话传说，却使它超脱于俗世之外，成为神仙住所般的人间仙境。千百年来，蓬莱阁独居渤海之滨，黄海之畔，吸引着无数游人来此一饱眼福。
3: 蓬莱阁坐落于山东省蓬莱市城北1公里处的丹崖山，是我国古代传说中八仙过海之地，号称人间仙境。蓬莱阁与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齐名，被誉为我国古代四大名楼。蓬莱阁是一处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修建于山东蓬莱城北的丹崖山上。据文献记载，唐代这里便建过龙王宫和弥陀寺。北宋嘉佑6年，登州郡守

0: 朱楚约将龙王宫西迁，在龙王宫旧址修建了蓬莱阁，后来又经过明清时期的重修扩建，更显得宏伟壮观。黄鹤楼、滕王阁、岳阳楼都是凭借名篇佳作而闻名于世，然而蓬莱阁与黄鹤楼、滕王阁、岳阳楼一起成为我国古代四大名楼，却与文章无关。在蓬莱阁附近的海面上时常有海市蜃楼这种自然奇观，而古人称之为神山现世。在古代传说中，海中有三座仙山，分别是蓬莱、方丈和瀛洲，皆神仙所居，人莫能及其处。从战国时期开始，帝王对寻仙求药表现得十分狂热，这些求仙活动大都发生在古代登州，也就是今天的蓬莱附近地区。求仙活动在秦始皇、汉武帝时期达到了顶峰。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在第五次到达登州求仙时，命令在这里建造一座城，城的名字就叫蓬莱。
1: 蓬莱阁坐落在蓬莱市城北海边的山崖上，高悬于大地之上，独立于尘世之外，仿佛神仙的居所。八仙过海的神话传说和秦始皇、汉武帝访仙求药的故事，更是为这一方外之地抹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仙境之称真是名副其实。此外，海市蜃楼的奇特景观变幻莫测，享誉海内外。
0: 蓬莱阁虎踞丹崖山边，作为整个建筑群的主体，蓬莱阁是其中最高级的建筑，阁高15米，双层木结构，重檐八角，四周环以朱翅明廊，供人极目远眺。建筑在内部并不设登阁的楼梯，而要绕经两厢登梯而上。因为蓬莱阁的出现，之后的增建过程都以它作为参照进行布局，形成了附属建筑从不同角度去簇拥主体建筑的格局。这处建筑群虽然闻名遐迩，但并不都是雕梁画柱，其中最常见的是硬山建筑，多数建筑采用民俗的建筑形式，它们简洁胜于繁杂，高阁凌空与低矮建筑之间的参差对照，使得建筑布局极具张力。
1: 蓬莱阁的主体建筑建于北宋嘉裕6年，后在明清时期进行扩建，使其更具规模。高15米的蓬莱阁雄居于丹崖山巅，挺拔俊秀，坐北朝南的楼阁明朗环绕，供游人登高远眺，是观赏海市蜃楼奇异景观的最佳住所。在楼阁正中央高悬一块金字匾额，蓬莱阁三个浑厚有力的大字为清代书法家铁宝手书，左右两壁上挂有名人的题诗。蓬莱阁附近重要的道教建筑主要有天后宫、三清殿、吕祖殿等，其中天后宫是蓬莱阁附近的重要道教建筑之一，建于宋朝崇宁年间，前有显灵门，进门之后可看到钟楼和鼓楼分立两边，中间则是一座坐南朝北的戏楼，是每年正月16为庆贺天后娘娘圣诞演戏祭神的场所。在戏楼的两侧各有三尊赭色巨石，戏楼北则分布有天后娘娘前殿、正殿和寝殿。三清殿

0: 建于唐朝开元年间，是供奉道教最高天神的地方，其主建筑为前殿和正殿，其中前殿殿门两侧素有守门神像，正殿殿内有14根金柱。吕祖殿坐南朝北，其正殿为三开间硬山结构，殿内设有高台神龛，中祀吕洞宾坐像，左右为药童和柳树精像。正殿前明廊西端有一块寿字碑，碑上寿字为草书，笔势雄健，苍劲有力。
1: 三清殿始建于唐开元年间，位于蓬莱阁东侧。就神仙等级而言，三清是最高级别的天神，应享受最高规格的建筑，但在此处三清殿却只占据丹崖山的一个角落，其规模远不及其下的天后宫和龙王宫。蓬莱阁天后宫是我国北方最大的天后宫庙宇之一，它的建筑规模宏大，结构规整，按照前朝后寝的规格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轴线。天后宫供奉的主神是妈祖，妈祖被供奉在檀木格子构成的屋内，身旁站四名侍女。檀木窗格暗示妈祖是一位未出阁的女性。一般而言，在妈祖东西两侧会有由各地水神充当的站官，但在这里却极为特殊，妈祖的站官竟由四海龙王充当。而同时供奉东海龙王的龙王宫就位于蓬莱阁建筑群的最西端。八仙当中，有的是风流倜傥的书生，有的是相貌丑陋的乞丐，有的是一贫如洗的歌者，有的是皇亲国戚，他们性格不同，身份不同，甚至出现朝代也不同。不过作为我国古代的仙人群体，他们的形象和传说寄托了普通百姓对自由和美好生活的向往，很大程度上因为八仙的传说，使得蓬莱阁建筑群更具仙意。如今八仙文化在民间早已深入饮食起居的方方面面，更流传到世界各地。东南亚一带盛行的德教就是以八仙作为主要信奉对象，每年都有大批信徒到蓬莱阁敬香朝拜。
0: 欣赏蓬莱阁最好是登上阁楼的高处，环顾四周，神山秀水尽收眼底。由于蓬莱阁濒临大海，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这里一年四季的景色各异，甚至在短短的一日之间，景色也是变幻无穷。在清晨是观赏蓬莱日出的时刻，站在观澜亭上远远望去，云开日出，红日散发出万丈光芒，耀眼夺目。黄昏之际，夕阳晚照，和友人一起漫步在阁下，看晚潮万顷，海面渔船点点，极富诗情画意。如今的蓬莱阁虽不再是帝王将相寻仙求药的向往之地，然而优美的山光水色和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使这个依山傍海的山海名邦著称于世，成为游人争相游览的圣地。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2: 您现在听到的是2016年贵州兴义市八音作唱表演团在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曲艺展演舞台上的表演曲目《小小日记》。布依族八音作唱悠扬婉转，被誉为声音的活化石。千百年来，这歌声一直在布依族的村寨传承延续。布依族八音作唱从北宋时期流传于兴义地区，迄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没有固定的唱词，只有十多种固定的曲谱，它如何能流传至今？兴义民族师范学院教授、贵州省布依学会会员龙青松说，布依族八音作唱的缘起与汉文化的礼乐息息相关。它之所以会广为流传，是因为能深深扎根于当地布依族的文化土壤中。
3: 根据有关资料的记载，布依族八音的原型属于雅乐，后来经过民间艺人及生活需要而不断完善和发展。布依族的八音作唱，它是有曲谱的，他们使用自己熟悉的图形或者符号来记录，后来曲谱就世代传承。布依族八音作唱首先产生的是八音，后来再加入布依族曲艺之后呢，就形成了布依族八音作唱。
2: 兴义位于贵州、云南、广西三省区结合部的中心地带，素有三省通衢之称。这里有着世外桃源般的风光和源远流长的历史。布依八音作唱表演者王英培说，八音作唱这一古老的音乐形式，实际上也是民族融合的产物。
4: 我们万峰林的布依寨有拿回、仪陇等九个布依寨，通称安平九寨，是明朝初期朱元璋调北征南的时留下来的一部分人，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2: 从古至今，这里的人们就崇尚礼乐，布依族八音作唱是这里最闪亮的人文标志。
3: 兴义这个地方有很多布依族皈依习俗，比如说村规民约碑、家训家教还有家谱，大家都生活在皈依之中。布依族八音作唱它是一个文化融合体，体现了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以及交融。
2: 走在兴义万峰林的田间小路上，青烟袅袅的布依古寨，高达翠绿的黄角树，纺纱织布的老人与浪少的青年男女，构成了一幅浓墨重彩的山水画卷。不远处，人们最热爱的布依八音正在唱响，那是世外桃源的天籁之音，也是云贵高原上一声声最美的。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

精神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博士千万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韩非发愤著书。秦王政一心想成就统一天下的霸业，这个时候有个叫做韩非的人写了孤愤、五度等文章，传入了秦国。韩非出身于韩国的贵族家庭，他拜儒家代表人物荀况做老师，和他一起求学的还有大名鼎鼎的李斯，他们两个是荀况众多弟子当中学问最好、名声最大的。战国末期，社会局势异常混乱，各国诸侯为了巩固或者扩大自己的地位，展开了频繁的明争暗斗，有的恃强凌弱，对弱小的国家实行武力兼并，百姓流离失所，深受其苦。韩非清楚地认识到，在这种局面下，儒家仁政的观点、仁者爱人的主张已经完全推行不下去了。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趋势，他提出了法治的思想主张，认为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都要跟着变化，复古的主张已经行不通了。他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经验，提出了一整套法、术、士相结合的中央集权的法治理论。韩非认为自己的主张顺应了社会的发展趋势，一定会被韩王所采纳。他满怀自信地向韩王呈上了自己变法图强的政治主张，并且积极地向韩王献计献策。起先韩王还听得蛮认真，不住地点头表示赞同，可是听着听着韩王就不耐烦起来。原来啊，韩非有一个口吃的毛病，一到紧张或者得意的时候就越发口吃的厉害，韩王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就挥挥手把韩非打发走了。韩非的满腔热情被兜头浇上了一盆冷水，他彷徨，他愤怒，他不甘心，他从悲愤当中崛起了。他想，我不能说，但是我还能写，我的主张不被韩王所采纳，但肯定有识才的明君。于是他埋头于著述当中，写出了孤愤、五度、内储说、外储说、说林、说南等十多万字的作品，其中

0: 以孤愤五度最为著名。在五度中，他把当时的儒家、游侠、纵横家、逃避兵役的人和工商之民称为五度，也就是五种蛀虫，主张坚决予以清除。他为推行变法、实行法治提供了理论基础。韩非的主张在韩国得不到重视，但孤愤和五度等名篇传入了秦国，秦王读了以后却喜欢极了，因为韩非的法家思想和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治主张和秦王称霸的思想不谋而合。他感叹道：哎呀，真是厉害呀，我如果能够见到写这些文章的人，并且能够和他促膝交谈，即使死掉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了。秦王急于实现他的称霸野心，他认为韩非能够帮助他尽快的完成统一大业，于是他发兵加紧攻打韩国。韩王看到情势危急，不得不派韩非出使秦国。韩非到了秦国，秦王非常高兴，以贵宾的礼节招待他，并且多次和他交谈，倾听他的变法主张。韩非非常振奋，他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却冷不防背后里射来了冷箭，更没有想到这一箭竟然来自于昔日的同窗手足李斯。原来李斯在跟随荀况学习治理国家的办法之后，急于施展自己的政治才华。他认为秦王打算吞并天下，霸气十足，在秦国自己一定能够大展身手，于是他辞别了老师，投奔了秦王，果然得到了秦王的重用。现在他看到秦王对韩非十分赏识，生怕韩非一旦得势会把自己排挤掉，于是他就鼓动上卿姚谷一起去面见秦王，说韩非是韩国的贵族子弟，大王企图吞并诸侯之心天下人都知道，韩非现在来向您献计，恐怕他最终的目的也是为了韩国而并非是秦国，这毕竟是人之常情嘛。大王如果不重用韩非却把他留在秦国，这恐怕会给自己留下无穷后患，还不如趁早加以罪名，依法治死他，以免后患。秦王虽然十分赞赏韩非的变法主张，但是他却迟迟没有重用韩非，是因为他对韩非是否真的忠心于自己并不能肯定，而李斯的一番话加重了他的疑心。李斯看到秦王有些被自己说动了，就又火上浇油：大王，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还请大王趁早决断，千万不要因为这个人而误了大王的统一大业呀。李斯最后一句话击中了要害，秦王终于下了决心。李斯得知以后，马不停蹄地派人把韩非投入了监狱。如同晴天霹雳一般，韩非万万没有想到对自己赏识有加的秦王竟然会赐他死罪。他疑惑，他悲愤，他要为自己辩解，他大声说：我要见秦王，我要向秦王表明我的忠心。当然秦王永远也不会再听到他的声音了，韩非在李斯的威逼下只能服毒自尽了。不久秦王后悔了，派人去赦免韩非，可惜为时已晚。后来秦王采用了韩非的法治思想，这对他统一六国、建立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全场的声波是。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风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娱乐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

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遇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王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欢迎回来，综艺娱乐秀带你走进休闲时刻。喜人奇妙夜是由腾讯视频米未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

0: 广喜云喜妙夜中酷酷的曾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质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质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相，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3: 讲一根，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根粗的，来粗的，
4: 来
3: 整一根，整一根，
4: 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3: 你是干啥的？
4: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3: 我乃韩国君主。
5: 父亲，
4: 干啥？
5: 父亲，
4: 哦，
5: 您怎么来了？
3: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5: 是啊，
4: 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6: 我跟你有什么可
3: 聊？你滚吧！是。
4: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3: 孩子们太热情了。
4: 是啊，
3: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4: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3: 哎，你就洗你了。
4: 没事，我晚上洗就
3: 可以。不用管我，你就洗吧。
4: 我晚上就
3: 可以。哎，洗吧。
4: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3: 哎，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4: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3: 那
5: 啥也不能说。
7: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3: 好，
7: 没说吧？
3: 嗯，啥也没说。
7: 那就好。
8: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7: 说了，
4: 乳名说了，
8: 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了。
7: 又说了，我去！哎，弟兄们，大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3: 这孩子
7: 他说的不一定
3: 这么快，
7: 信口胡诌
3: 啊！小秘密，
4: 弟兄们，
3: 哎，
7: 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3: 没全说，那你永救落水儿童那个
7: 事，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3: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7: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3: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7: 睡不着。
3: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7: 哎呀，你拿它干啥？
3: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7: 我都这么大了，
3: 我最喜欢他了，你看看。
7: 哇！哎呀，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3: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9: 我能不坚强？
7: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3: 哦，团长，当官是吧？
7: 啊，
3: 那是那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了，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7: 那倒不用您帮，
10: 公子放
7: 干啥？
3: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7: 示弱
3: 都是大弱都
7: 真的示弱吗？公子苗，您有何事啊？
10: 公子爸，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3: 啊，他完全没有，
7: 绝无此事。
3: 你想多了，
7: 您多心了。
3: 他很崇拜你的，
7: 我很尊敬你的，
3: 亲哥那个。
7: 我见您，哎呀。
9: 这是失落。
3: 嘴快了，你嘴，
7: 哥们儿，我
3: 你别过来、哎。
10: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3: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7: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10: 没想咋的，放哥。那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反正 你加油吧。
7: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3: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7: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3: 那就好。
4: 王妞妞咋的啊，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啊、
7: 这名也是你叫的。
3: 妞妞，
7: 哎呀，你叫
3: 婆婆。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11: 就是他。
3: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7: 称呼上压他一头，
3: 看我的。
7: 压他。爸，
4: 你想咋的？
3: 你想咋的呀，老弟？
7: 哎呀，别老弟呀、啊、别老弟呀、啊、你是压他一头，我爱他一辈儿啊。
3: 爸跟他盘盘道。
7: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爸。
4: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3: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7: 你可别当大哥了。公子雷，这个团长我当定了。
4: 怎么了？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3: 我不信，给我看看。
7: 这吉祥法，只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4: 看就看，
7: 看就看。
3: 傻了。
4: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10: 哎呦，怎么没了？
4: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7: 你放屁，
4: 放屁。
7: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3: 说得好。
4: 那我是个拉子。
10: 你肯定是拉子。
3: 你好好找找
4: 吧，找找
3: 孩子。
7: 你太过分了。
4: 我不好意思啊，父亲，您受委屈了。
3: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7: 是吗？谢谢父亲。
3: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藕吧。
7: 哦，这就是鲁国藕。爸，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3: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啊、
7: 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3: 秦王到。
10: 父亲，秦王到了，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3: 放心。

0: 提一杯、
1: 哎、你这提一杯跟秦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秦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
0: 哎呀，不老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公子胖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了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3: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1: 啥是交给的？
2: 韩王好酒量。
0: 长脸吧，
1: 太丢脸了。
0: 有点尴尬。那个我儿会跳舞。
1: 哎，我不会。不是你干啥呀？
0: 小时候教你，
1: 不是那么小时候
0: 领导面来，
1: 不是把你这个接班面到来，我肯定不能。我刚才没教啊。

0: 这是怎么了？
1: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
2: 啊，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1: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2: 是啊，
1: 以及我是一段萨克斯。
3: 没有萨克斯，啥是萨克斯呀，爸呀？
1: 诗朗诵
2: 没有了。
0: 好，好，好，哈哈哈哈！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1: 听着没，有答案了。
4: 肯定把我排除了。
0: 就是公子凤。
2: 哦，八爷好牛啊。
1: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2: 好，我都听您的
1: 安排了。
2: 谢秦王。
3: 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担子重任。
0: 那算了。
3: 哎，
2: 是不是
3: 那个
2: 那个，我三十了，我
3: 二月
2: 我
3: 三十个牛的。
2: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1: 我生日。
0: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4: 公子雷，
2: 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1: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5: 比就比。
1: 把这茬忘了。
0: 好，那就比努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1: 好。
0: 哼，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4: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了。
1: 努拿好，加油。加油。
6: 裁判，努给我呀。
7: 努，我求你了叔，你把努给我，我是防不住，我废了叔。你
3: 别再开心怕。
5: 韩国人你作弊。
1: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3: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
0: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公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2: 谢秦王。
1: 儿啊，在这儿好好干，我太累了，我得回老家了。
2: 好，我送送你。秦王
0: 说，
2: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0: 不行。
2: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0: 公子凤，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质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你说是谁呀？啊，
2: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质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1: 你。别整孩子呀。这事儿我定一下，从今天开始我与公子凤便不再与父子相称。
0: 哦，
1: 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哭哭的天放，哭哭给您念小品。
2: 父亲。
1: 老弟，你已经有社会上的爹了，以后你就叫我哎
2: 哎
1: 哎
2: 哎
1: 哎
2: 哎
1: 哎
2: 哎
1: 哎
2: 哎
1: 哎
2: 哎哎哎哎哎
7: 哎哎哎哎，别爱了。
1: 哎，
0: 公子方，好好向这位能屈能屈的韩王学习一下吧。速到大殿口。
1: 就在大殿口。
0: 好，那你们先聊一下，我休息一下。
1: 宋秦王，干啥呀你？拉了个脸，比我还老呢。
3: 这个，
4: 哎呀，我不用。
3: 啊，
4: 我真
1: 给你的，我给我孩子的。跟你说个特别特别好的事儿，咱们韩国第一大美女。
4: 我妈。
1: 对，让我跟你说， 他每天都很想你。
4: 我也很想他。
1: 他知道。别送了啊。
4: 没送。
1: 家里都很好，不要担心。哎，就在这儿，别动。
4: 父。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法官说，被告，您干的事简直不能让我们相信，您怎么在80岁的时候想起偷汽车的事来了呢？
3: 这个法官先生，你这么年轻当然不了解了。在我年轻的那个时候啊，我想偷汽车来着，但是那个时候他没有汽车呀。

0: 话说这天下午啊，五岁的小杰克特别特别不高兴地向妈妈告状。
1: 妈妈，家里的小狗把我的皮鞋咬破了。
2: 什么？这个该死的东西，我一会儿一定要狠狠地教训一下他。
0: 听了这话之后，小杰克继续说道。
1: 不用了，妈妈，我已经教训过他了，我让他饿了一中午。刚才我当着他的面把他盆里的牛奶全都喝光了。
3: 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约翰·辛格·萨金特是美国著名的人像画家，他这一生啊是特别的善于画我这种富人和我这种名人的肖像啊。在一次晚宴上，这个萨金特发现自己身边坐着一位热情洋溢的女贩子。
4: 哦，萨金特先生，前两天我看到您最近画了一幅画，忍不住吻了上面的那个人，因为那看上去太像您了。
3: 那么他回吻您了吗？
4: 什么？他当然不会。
3: 哼，这么说，他一点都不像我。
4: 嗯，

说有一天大兵打车上女朋友家，下车发现忘带钱包了，没办法，说大哥你砸我一顿吧，完走了，正好让他女朋友看着了，问他为什么，他说是我朋友，我给钱不要，急眼了打我。

0: 现在的这个小孩子说话太像大人了。下面这个我们要讲的笑话就是来自于一个幼儿园的故事。幼儿园里的小明对小琪求婚呢。
1: 小琪，小琪，你长大以后一定要嫁给我哦。
2: 不行不行，我们是绝对不可以结婚的。
0: 那为什么呢？
2: 因为只有自己家里的人才能结婚呢。你看你看，我爸爸和我妈妈结婚，我爷爷和我奶奶结婚。

0: 有一天，一位资深的鸟类专家来到了专利注册处，一进屋啊，他就大声对专利注册员说道：
1: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先生，我已经成功的让新哥和啄木鸟杂交了。我要在这申请专利。
0: 听了他的话，专利注册员有点疑惑，于是他向鸟类专家问道：
2: 专家先生，您觉得您这样的专利有什么意义吗？
0: 专家回答道：
1: 有什么意义？意义非常重大。你这个目光短浅的家伙，一个信鸽和一个啄木鸟生下来的鸟，它以后不但能送信，而且还能够在信送到的时候，主动敲门。

0: 一个小孩急急忙忙地跑进屋，委屈地对他的妈妈说：“
1: 妈妈，妈妈，我一不小心把花园里的鸡子弄倒了。”“
2: 哦，没砸到你吧？”“
1: 没有。”“
2: 那花园的花也没被砸到吧？”“
1: 嗯，也没有。”“
2: 那就没关系，去叫你爸把梯子扶正了就是了。”“
1: 这可我爸爸趴在梯子上了。”

0: 大兵看着有一条狗每天都买肉，心想狗买肉不吃吗？就跟着看见狗来到家门口，按了两下门铃，这主人出来就给狗一顿打。大兵就问了，你这狗多好，都能给你买肉，你还打它干啥呀？结果主人说，这个畜生都第三次忘带钥匙。
1: 两个朋友在一起啊，领到工资之后是总是在一起喝酒。其中一个人啊有些担心，他说啊，我的妻子她真是很厉害，我每次喝多了之后她都和我发脾气，而且很可能她不让我进家门呢。
2: 哎，哥们儿，不过我喝醉了就可以回家，
1: 那为什么呢？
2: 我呢是先在门外把衣服都脱光了，然后再按门铃。
1: 嗯，
2: 那当我妻子打开门呢，我就赶紧把衣服扔进屋里去，她看我一丝不挂，立刻让我回家了。
1: 嗯，真是一个好方法啊。这第二天呢，这两个人又相遇了。
2: 哎，昨天你妻子怎么对待你的？
1: 嗨，别提了别提了，我就是听你的，我走到门口先把衣服脱光了，这等门开了的时候，我还没等你们人说话呢，我就把衣服先扔进去了。
2: 嗯，
1: 这时候听见门就哐啷一声关上了。
2: 很好嘛。
1: 这时门里面就传来了声音，
3: 请留意，现在正在关门，下一站是人民广场。
2: 哦，

0: 话说在百老汇啊，一场非常精彩的歌舞晚会刚刚结束，女演员表演完了之后，回到后台就收到了一张纸条，上头写的工工整整一行小字儿。
1: 我的天使，我每天都会来看你，我非常非常的仰慕你，你就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让我倾心的女子，请赐我与你共进晚餐的荣幸吧。
0: 这女演员看了这纸条之后非常高兴，可无意间啊，她把纸条给翻过来了，这一下可气着她了。只见反面还有一行小字：
2: 注意，如果你今晚没空的话，务必把这张纸条传给别的女孩，否则后果自负。
3: 有一天下午，一家著名的宠物商店接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电话。
4: 喂，宠物商店吗？我想知道我在您这儿能不能买到大量的老鼠和蟑螂。
3: 宠物商店的店员感到非常奇怪，他就向电话那头问道：
5: 哎，先生，您怎么会想起买这两样东西呢？您要他们到底是想干什么呢？
4: 是这样的，女士啊，我就要搬家了，可是我跟房东的合同里写得很清楚，我要在搬走之前把房子退还给他，并且要保证房子里的东西要跟我搬进去之前是

0: 有个公司啊，招聘高级的会计师，是求职者云集啊。这面试的题目只有一道，这道题是什么呢？就是当你乘坐的士经过崎岖山路时，这时候汽车的轮胎突然爆胎了，的士向悬崖滑去，你将如何处置？这考官面对这个众多的求职者的回答，是一次又一次的摇头，一次又一次的说 no 啊。正当考官非常的失望的时候，只见一个30挂龄的小伙子满头大汗，一路小跑的跑下来。他说：“我也是求职者，我是为了节省车费，跟在这个公共汽车后面跑来的。”这时候考官，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但是你要先回答我们一道问题。这道问题呢，就是当你乘坐的士经过崎岖山路时，突然汽车的轮胎爆胎了，这个的士向悬崖边滑去，你将如何处置？这时候这30挂龄的小伙子连犹豫都没犹豫，哼，那还用说吗？我应该马上让司机把这个计价器关掉。
1: 哦，恭喜恭喜，恭喜你，你被录用了。
2: 开学第一天，开学第一天，大饼上课就睡着了，第一天就睡着了，以后可咋整？老师看着以后吧，这小子啊，挺狠的是吧？第一天就半堂课坚持不了，就跟我搁这上眼药是吧？就故意叫大饼起来回答问题。大饼，行，我问你问题啊，就是。说等同学吧，把大兵推醒以后，老师问大兵：“你叫什么名字啊？”啊，这大兵迷迷瞪瞪说：“老师，对不起，你这问题太深奥，我不会。
1: 课堂上，老师问一名学生：“你的试卷是抄别人的吧？”
0: 是的。但是您是怎么知道的？只是抄了一些，但不全是。
1: 看看，哪些地方不是抄的呢？
0: 比如说吧，我的名字就不是抄别人的。

0: 说俩馒头相爱了，在新婚之夜新娘子不见，这可了得，新郎着急忙慌四处寻找，结果他看着一个花卷就问，哎你看着我那馒头新娘子没啊？没了。结果花卷害羞的说，
1: 讨厌，人家盘头了吗？
2: 有个新兵啊，是分不清前后左右。这时军官见他这么笨啊，便对他说，记住，凡事都要学会动脑筋，这否则上天给你个脑袋是干什么的？这时候新兵立正回答道，长官，给我一个脑袋，他是为了戴帽子用的。这九个老兵啊，请了一天的假。这第二天早操时还不见他们回来。这时候他们的军官就十分的恼火啊，看着时间是一分一秒的过去，又过了一个钟头。只见第一个士兵气喘吁吁的跑回来了。
3: 这么抱歉，先生，表慢了，我误了火车，就租了部汽车回来了。可是半路上汽车又坏了，我到村子里买了匹马。谁知道马又死了，我跑了十里路才赶回来。
2: 这上校是十分怀疑他的话啊。这紧跟着又来了七个士兵，这全都是那一套误了火车，租了汽车坏了，马又死了，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但是最后一个士兵又跑着回来了，
4: 我误了火车，租了部汽车。
2: 行了，甭说了，你要再敢跟我说汽车坏了。
4: 不，先生，汽车没坏，但是路上有那么多死马，汽车过不来呀。

昆曲艺术被称为中国古典戏曲中的雅文化。2021年正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昆曲艺术列入世界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周年。它为什么会如此受重视？2001年被联合国列为首批世界级非遗名录呢？作为雅文化的昆曲又雅在哪里呢？我们先在声音中体会。

这是著名昆曲演员洪雪飞在1983年表演的《牡丹亭》选段。《牡丹亭》是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的名作，剧本文辞华丽典雅，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至今仍是中国中学生必读的经典文本。尤其是这一段《游园惊梦》，这种曲调优雅婉转，就像古代水墨漆器、水墨糯米粉一样细腻软糯，被称为水墨腔。而舞台布景简约写意，书生小姐长衣飘飘，举手投足端庄优雅，十分养眼，听觉视觉都给人带来美的享受。昆曲是中国现存的最古老剧种之一，起源于14世纪，也就是元明两个朝代，兴盛于17、18世纪，即明清两朝。18世纪后期，地方戏开始兴起，他们的出现使戏曲由贵族化向大众化过渡，昆曲至此开始走下坡路。但是昆曲对后世戏曲有着巨大的影响，被誉为百戏之祖。不仅因为昆曲曲文秉承了唐诗宋词元曲的文学传统，很多戏本如《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等都是古代戏曲文学中的不朽之作。同时，昆曲具有最完整的表演体系，它把载歌载舞的戏曲艺术推到了无声不歌、无动不舞的顶峰，在中国文学史、戏曲史、音乐史、舞蹈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比如在动作上，吸收了历代传承下来的舞蹈、杂技、百戏、武打、特技等形式，在演唱方面，对发声用气、口法用腔都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这些方法长期以来持续影响着其他戏曲声腔。据说过去要入梨园行，首先就要学昆曲。昆曲的剧目也非常多，明清时期作品总量达到了3000部，从元代剧作家关汉卿的《感天动地窦娥冤》，王实甫的《西厢记》，到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再到清代洪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等作品，都具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价值，长演不衰。这正是由于昆曲本身丰富的文化和艺术价值，以及它对中国戏曲的深远影响。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它列入了人类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新中国成立以前，活跃在戏曲舞台上的以京剧和其他地方戏为主，专业昆曲剧团已经销声匿迹。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专门成立了昆曲剧团，培养了不少优秀演员，整理编演了《牡丹亭》《西厢记》等大量优秀剧目。但由于有些传统曲词晦涩难懂、节奏缓慢等原因，昆曲一度失去了观众的青睐。中国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昆曲逐步焕发出生机。我们可以从一部戏、三个人身上看到这一变化。这部戏就是昆曲名剧《牡丹亭》。前面我们播放的选段是著名演员洪雪飞在1983年演唱的，那是改革开放初期，只有极少数的昆曲剧团，公演场合少，长期处于淡季。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则是2004年由著名美籍华人作家白先勇先生主持制作，两岸三地艺术家携手打造的青春版《牡丹亭》。青春版《牡丹亭》既保留了昆曲精髓，又进行了创新，将原本的55折搓其精华，删减到29折，分3天演完。启用唱作俱佳的年轻演员，舞美设计更加贴近现代审美观，所以一经推出获得极大成功。尤其是走进大学校园后，年轻的观众被抽象写意、抒情诗化的昆曲美学所震撼，在社会上形成了一波文化热点。青春版《牡丹亭》在美国、英国、意大利等国的世界巡演中受到热烈欢迎。

现在您听到的选段则是前不久在昆曲入选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周年纪念演出上由国家一级演员邵天帅表演的。巧的是，邵天帅正是在昆曲入选世界非遗的2001年开始了他的昆曲人生。今天他已经是昆曲新生代人才中的佼佼者，毅然扛起了传承的重任，担任着中国戏曲学院昆曲的外聘教授。以邵天帅为代表的优秀青年演员的表现，让观众看到了昆曲艺术在新时代重新焕发出的朝气与活力。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作品呢，既要大气，又要灵动，又要精微。选择材料的时候，他的生命力有多久，这是一个首要考虑的问题。

今年呢是69周岁，稳调微调呢是从1980年开始的，到现在37、8年了嘛。就是设计的意图，一个块面整个颜色或者这样一个布局，您能体现出来了，你这作品就是成功了。

翡翠微雕呢，是要立体一块一块把它挖出来的，或者镂空的，把颜色分清楚，把层次分清楚。作品呢，很质朴的、自然的、很真实的，这就是美。

这是一个湖北罗汉，这个作品呢，我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做了5年多了嘛。那么以后呢，在我这一辈子呢，不可能再做了，因为体力也够不上了，所以要把它做好。超长的作品一定要用超长的辛苦，但是想到呢，这个辛苦呢，能够取得成就的，那个辛苦也就值得了。

97年的时候呢，我雕了一个落雨赏壶图到青岛去比赛了。这个茶壶从茶柄到茶嘴长度多少呢？0.5毫米。这个茶壶是能注水的，光那个盖子我雕了4天4夜。这把象牙扇的微刻呢，一共有5719首唐诗，共计162485个字。一件艺术作品里边，反映张扬出来小众见大的那种大气势、大的文化理念，那个就是爱。这是一个用皇家绿翡翠雕的白虎图的一个扇子。雕了110几个老虎，最小的那个老虎的头的宽度是1.5毫米，眼睛、耳朵、鼻子都很清清楚楚。我心里很高兴，年龄虽然在增长，但能力增加得更快一点。

认为一个作品如果没有文化做它的主心骨，那个作品就是一个没用的作品，一个空洞的作品。你做的作品不跟任何人雷同，你就有可能传下去，这就是我们做文化的强大持久力。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0: 韩非发愤著书。秦王政一心想成就统一天下的霸业，这个时候有个叫做韩非的人写了孤愤、五度等文章，传入了秦国。韩非出身于韩国的贵族家庭，他拜儒家代表人物荀况做老师，和他一起求学的还有大名鼎鼎的李斯，他们两个是荀况众多弟子当中学问最好、名声最大的。战国末期，社会局势异常混乱，各国诸侯为了巩固或者扩大自己的地位，展开了频繁的明争暗斗，有的恃强凌弱，对弱小的国家实行武力兼并，百姓流离失所，深受其苦。韩非清楚地认识到，在这种局面下，儒家仁政的观点、仁者爱人的主张已经完全推行不下去了。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趋势，他提出了法治的思想主张，认为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都要跟着变化，复古的主张已经行不通了。他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经验，提出了一整套法、术、士相结合的中央集权的法治理论。韩非认为自己的主张顺应了社会的发展趋势，一定会被韩王所采纳。他满怀自信地向韩王呈上了自己变法图强的政治主张，并且积极地向韩王献计献策。起先韩王还听得蛮认真，不住地点头表示赞同，可是听着听着韩王就不耐烦起来。原来啊，韩非有一个口吃的毛病，一到紧张或者得意的时候就越发口吃的厉害，韩王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就挥挥手把韩非打发走了。韩非的满腔热情被兜头浇上了一盆冷水，他彷徨，他愤怒，他不甘心，他从悲愤当中崛起了。他想，我不能说，但是我还能写，我的主张不被韩王所采纳，但肯定有识才的明君。于是他埋头于著述当中，写出了孤愤、五度、内楚说、外楚说、说林、说南等十多万字的作品，其中以孤愤、五度最为著名。在五度中，他把当时的儒家、游侠、纵横家、逃避兵役的人和工商之民称为五度，也就是五种蛀虫，主张坚决予以清除。他为推行变法、实行法治提供了理论基础。韩非的主张在韩国得不到重视，但孤愤和五度等名篇传入了秦国，秦王读了以后却喜欢极了，因为韩非的法家思想和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治主张和秦王称霸的思想不谋而合。他感叹道，哎呀，真是厉害呀，我如果能够见到写这些文章的人，并且能够和他促膝交谈，即使死掉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了。秦王急于实现他的称霸野心，他认为韩非能够帮助他尽快地完成统一大业，于是他发兵加紧攻打韩国。韩王看到情势危急，不得不派韩非出使秦国。韩非到了秦国，秦王非常高兴，以贵宾的礼节招待他，并且多次和他交谈，倾听他的变法主张。韩非非常振奋，他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却冷不防背后里射来了冷箭，更没有想到这一箭竟然来自于昔日的同窗手足李斯。原来李斯在跟随荀况学习治理国家的办法之后，急于施展自己的政治才华，他认为秦王打算吞并天下，霸气十足，在秦国自己一定能够大展身手。于是他辞别了老师，投奔了秦王，果然得到了秦王的重用。现在他看到秦王对韩非十分赏识，生怕韩非一旦得势会把自己排挤掉，于是他就鼓动上卿姚谷一起去面见秦王，说韩非是韩国的贵族子弟，大王企图吞并诸侯之心天下人都知道，韩非现在来向您献计，恐怕他最终的目的也是为了韩国，而并非是秦国，这毕竟是人之常情嘛。大王如果不重用韩非，却把他留在秦国，这恐怕会给自己留下无穷后患，还不如趁早加以罪名，依法治死他，以免后患。秦王虽然十分赞赏韩非的变法主张，但是他却迟迟没有重用韩非，是因为他对韩非是否 真的忠心于自己并不能肯定，而李斯的一番话加重了他的疑心。李斯看到秦王有些被自己说动了，就又火上浇油：“大王，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还请大王趁早决断，千万不要因为这个人而误了大王的统一大业呀！”李斯最后一句话击中了要害，秦王终于下了决心。李斯得知以后，马不停蹄的派人把韩非投入了监狱。如同晴天霹雳一般，韩非万万没有想到，对自己赏识有加的秦王竟然会赐他死罪。他疑惑，他悲愤，他要为自己辩解，他大声说：“我要见秦王，我要向秦王表明我的忠心。”当然，秦王永远也不会再听到他的声音了。韩非在李斯的威逼下，只能服毒自尽了。不久，秦王后悔了，派人去赦免韩非，可惜为时已晚。后来秦王采用了韩非的法治思想，这对他统一六国、建立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1: 您的快递
2: 这么快呀？
0: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1: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2: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3: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0: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4: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0: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3: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5: 为新鲜干杯！
0: 时间变得更快，
6: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0: 时间也在变慢。
7: 手术很成功，
8: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0: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9: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页面网消息，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民政部联合中央宣传部、体育总局等12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明确自2026年上半年起，以悦身心、展风采、促健康为主题，每年常态化开展乐享银龄系列活动。活动设置乐龄文艺、文创、健身、康养、阅读、科普6大板块，贯穿文旅融合内容，鼓励老年人参与非遗传承、乡村文化振兴，开展老年健身赛事，开发老少同游旅游产品，增开银发旅游列车，依托老年大学等扩大文化资源供给，打造特色活动品牌，以常态化多元供给切实增强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人民网消息，为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合法权益，民政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活动主题为法护民生，祝福万家。活动将重点宣传解读社会救助法，通过设立宣传咨询点、设置宣传栏等方式，提升广大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对社会救助法的知晓度，同时加大社会救助政策宣传普及力度，让困难群众充分了解各项救助政策，讲好社会救助故事，进一步凝聚社会共识，弘扬中华民族团结友爱、守望相助的传统美德。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最近黑龙江的吕先生遇到了一桩烦心事儿，他在整理父亲书柜时翻出一张3年前的借条，借款人杨某某向其父亲借款3万元，双方约定2年内还清，如今还款期限已过去1年，吕大爷因记忆力衰退迟迟未追讨欠款，家人担忧借条过期作废，对方若拒不还款，自家是否无法维权。对此，不少市民都存在借条逾期及失效的认知误区。事实上，借条超期并不代表债权彻底灭失，关键在于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根据民法典第188条规定，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3年，自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损明确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最长保护期限为20年。针对有明确还款日期的民间借贷，司法实践有着统一裁判标准，诉讼时效从还款期限届满次日起第3年。本案中双方约定2年还款，时效从还款到期日开始计算，目前仅逾期1年，完全在3年诉讼时效范围内。吕大爷的债权依旧受法律完整保护，可正常通过协商、起诉等方式追讨欠款。即便借款超过3年诉讼时效，债权人也并非彻底维权无门。民法典第192条明确规定，诉讼时效届满后，债务人可提出不履行还款的抗辩，但如果债务人自愿还款，出具还款承诺书或重新签订还款协议，便视为主动放弃时效抗辩权，债权人依然可以合法收回欠款。同时，民法典第193条规定，法院不会主动适用诉讼时效规定，也就是说，审理民间借贷案件时，若债务人未主动提出时效抗辩，法院不会以逾期过久为由驳回债权人的诉求，会依法依规审理判决。法官提醒，民间借贷纠纷中，债权人无需过度焦虑时效问题，在时效期内可积极主张债权，即便超出时效，也可通过与债务人沟通、固定还款承诺等方式，重新激活债权效力，维护自身合法财产权益。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在党的光辉历程中，有这样一群老人，他们头发花白却精神矍铄，他们功勋卓著却深藏功名。岁月改变了他们的容颜，却未曾改变那份对党和人民的赤诚初心。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们一起走进多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品读岁月淬炼的精神底色，感受永不褪色的先锋力量。88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大学教授钟觉，用60余年的深耕不辍，写下了科学报国的生动注脚。钟觉的报国初心早在年少时就已埋下。1936年，他出生于江西南昌，童年在战乱逃难中度过，让他深刻意识到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1955年，19岁的钟觉进入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成为全校仅有的2名选择重工业的女生之一。1960年，钟觉毕业，分配至中南矿冶学院任教。在钢厂实习时，工人们顶着高温在钢水旁徒手作业的场景深深刺痛了他。老师傅那句国家需要钢，再难也要干，让他暗下决心，一定要靠科技革新生产，用机械解放人力。上世纪70年代末，武汉钢铁公司引进的国外先进热连轧机空载试车就突发故障，外国专家咬定是中方操作失误。钟觉带领团队连续多日监测测算，最终用完整的故障机理模型和确凿的数据证明，故障源于设备本身的设计和工艺缺陷。这一结论不仅让外方心服口服，依规做出经济赔偿，还按照中方方案修正了配套设计。上世纪90年代，我国高质量热轧铝板严重依赖进口，铝加工行业被卡脖子的困境让钟觉坐不住了。他主动担纲973计划，提高铝材质量的基础研究项目首席科学家，带领团队日夜攻关，最终打破国外技术封锁，满足了国家重大工程对优质铝材的急需，推动中国铝加工技术一举跻身世界前列。2003年，钟觉在国内率先提出极端制造理论，指出制造强国必须攻克极端环境下高性能产品的制造技术。这一理念很快被纳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成为我国制造领域的重点发展方向。如今耄耋之年的他依然奋战在科研一线，带领团队攻克重型运载火箭铝合金超大构件制造难题，成功研制出10米级运载火箭柱箱关键构件，为国产大飞机、重型运载火箭等航天装备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听众朋友，在炎热的夏季，人们采取防晒的普遍措施就是涂抹防晒霜。防晒霜是抵御紫外线的第一道防线，但它绝不是唯一的手段，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不是最有效的方法。专家指出，一把合格的防晒伞，紫外线防护系数达到50倍时，可以阻挡 98% 以上的紫外线，效果远超大多数防晒霜。更重要的是，硬防晒不存在补涂的问题，也不会因为汗或沾水而失效。选择硬防晒产品时，有几个关键指标值得留意。防晒伞要看伞面的涂层密度和颜色，深色伞面优于浅色。防晒衣要认准标签上的 UPF 值，40倍以上为合格，50倍以上为优秀。另外，餐桌上的某些食物本身就是天然的防晒剂，比如番茄富含番茄红素，这是一种

强大的抗氧化剂，能够帮助皮肤抵抗紫外线造成的自由基损伤。研究表明，每天摄入适量番茄制品，持续数周后，皮肤的天然防晒能力就会有所提升。此外，胡萝卜、南瓜等富含贝塔胡萝卜素的食物，以及绿茶、蓝莓等富含多酚类物质的食物，都对增强皮肤抗紫外线能力有一定帮助。在炎热的盛夏，即便防护做得再周全，也难免有疏忽的时候。一旦发现皮肤被晒红发热，要第一时间采取正确的修复措施至关重要。晒后的最初几个小时被称为黄金修复期，这个时候皮肤正处于急性炎症状态，正确的处理可以大大减轻后续的损伤。首先要离开暴晒的环境，进入室内或阴凉处，然后用凉水冲洗或冷敷晒伤部位。注意，不要直接用冰块接触皮肤，以免造成冻伤。冷敷可以收缩血管，减轻炎症反应和灼热感。接下来涂抹含有芦荟、积雪草、神经酰胺等成分的舒缓修复产品，帮助皮肤镇静和补水。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宗年间，弘忍大师开坛讲学，当时他的手下有500余名弟子，最有慧根的当属大弟子神秀。神秀俗姓李，陈留卫氏人，少年时为儒生，游学江南，博览经史。唐高祖武德8年，神秀在洛阳天公寺出家。50岁那年，他翻山越岭，不远千里，投身到弘忍的门下，从事打柴、汲水等劳役，以求法。6年来，他夜以继日地在弘忍身边服侍，身为弘忍器重，于是被擢升为上首弟子。在当时，神秀被大家公认为禅宗的衣钵继承人。话说有一年，弘忍突然感到自己年龄不小了，便想在弟子中寻找一个继承人。这天，他召集众僧，要求每人做一节，以便了解个人的道行深浅。神秀悟道颇深，当即在寺院的廊壁上题了一首节诗。

0: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结诗中所说的菩提树，即古印度的毕婆罗树，它是一种普通的犹如杨、柳、桐、槐那样的树。当年年轻的悉达多王子在结束了6年的苦行之后，就坐在一棵毕婆罗树下悟道成佛，被后世尊为释迦摩尼。人们为了感念佛祖真悟人生真理的不朽功德，把他悟道时给予他遮护的毕婆罗树称为菩提树，也就是觉悟之树。弘忍大师见到后大为赞赏，让众僧都来诵念此节。后来慧能听到有人诵读神秀作的结语，就感叹道：听起来确实很妙啊，可惜境界不是很高。到了夜间，慧能央求一名会写字的僧人在神秀的结语旁边另题了一首自己作的结诗：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慧能的结子表达的是一种出世的态度，他的主要意思是世上本来就是空的，看世间万物无不是一个空字，心本来就是空的话，就无所谓抗拒外面的诱惑，任何事物从心而过，不留痕迹，这是禅宗的一种很高的境界。领略到这层境界的人，就是所谓的开悟了。弘忍大师看到这个结子后，问身边的人是谁写的。当他听说是慧能后，就命人将他叫来，并当众批评慧能：
1: 你写的乱七八糟，简直是胡言乱语。
0: 说完又亲自擦掉了这首结诗，然后在慧能的头上打了3下，转身就走了。众僧之中唯有慧能真正理解了五祖的意思。这天夜晚3更时分，慧能来到弘忍的禅房，在那里弘忍向他讲解了佛教最重要的经典之一《金刚经》，并将衣钵传给了他。慧能得法后悄悄回到南方，隐居了15年，才前往曹溪宝林寺。随后他又在韶州大梵寺说波诃般若波罗蜜法，并传授无相戒。四法弟子有行思、怀让、神会、玄觉、慧中、法海等40余人。后来法海汇集慧能的言行为6祖坛经，这就是南宗。神秀在弘忍圆寂后前往荆州当阳山玉泉寺，20余年中文人云集，这就是北宗。经过神会的弘扬，南宗遂成为禅宗正统，从此独尊天下，而神秀创立的北宗则门庭寂寞，几代之后就衰亡了。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神秀强调的是要时刻照顾自己的心灵，通过不断修行来抗拒外面的诱惑。

和邪恶。神秀提倡的是一种入世的心态，强调修行的作用。慧能则通过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诗作，表达出世的态度。身处滚滚红尘之中，在形形色色的诱惑面前，真正做到心中无一物的境界，如果没有高深的修炼，确实很难。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红叶题诗。
1: 我们常用千里姻缘一线牵来形容奇妙的缘分，一根红线竟有那么大的魔力，把两个相爱的人连在一起。一片随处可见的落叶，因缘巧合之中也可以成就一段爱情奇缘。我要讲的这则故事出自宋代文学家刘甫的小说集《青琐高逸》，说的是唐僖宗的时候，一个名叫于右的书生在皇城的街道上漫步，突然水面上一片又大又红的树叶引起了他的注意，叶面上好像还有墨迹，他赶紧将这片红叶捞上来，上面果然有四句诗：流水何太急，深宫近日闲，殷勤谢红雁，好去到林间。之后于右经常拿出这片红叶吟诵，他越来越觉得红叶上的题诗意味深长，于是他也找到一片又大又红的落叶，在上面题了两句诗：曾闻叶上题鸿雁，叶上题诗寄阿谁。于右来到御河上游，把红叶放在水中，看着它飘进宫城。后来于右投奔到河中府韩勇这里，有一次韩勇对于右说，宫中有一些宫女被逐出宫，其中一名韩夫人和我是同族，暂住在我家里，而你呢，独身一人，我给你们二人说说亲。于右当即同意，二人于是拜堂成婚。婚后韩氏在于右的书箱中发现了红叶，他惊奇地问，这红叶上的诗是我做的，夫君是怎么得到的？于右就把发现红叶的事讲给妻子听。韩氏打开自己的衣箱，也取出了一片红叶，于右一眼就认出这正是自己所题诗的红叶呀。夫妻两人各持一片红叶，相顾无言，感慨万千，泪如泉涌。都说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这次流水终于可以为自己证明了，后世也常用红叶题诗来比喻男女之间奇特的姻缘。其实无论是红叶、流水还是诗词，都是我们情感的流露和寄托，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

0: 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
1: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听众朋友，请听歌曲《我在黑龙江等你》，作词周薇，作曲刘桥。

0: 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最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2: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0: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综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娱乐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记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瓦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0: 欢迎回来，综艺娱乐秀带你走进休闲时刻。喜人奇妙夜是由腾讯视频米未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腾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质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质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相，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0: 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个粗的来，粗的
1: 来
0: 来
1: 来
0: 来
1: 来来
0: 来
1: 来来，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0: 你是干啥的？
1: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0: 我乃韩国君主。
2: 父亲，
1: 干啥？
2: 父亲，
1: 哦，
2: 您怎么来了？
0: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2: 是啊，
3: 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4: 我跟你有什么看法？
5: 你滚一边。

0: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1: 孩子们太热情了。
0: 是啊，
1: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0: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1: 哎，你就洗你了。
0: 没事，我晚上洗就
1: 可以。不用黄瓜，你就洗吧。
0: 我晚上就
1: 可以。爱洗吧。
2: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1: 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0: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1: 那
2: 啥也不能说。
3: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1: 好好好好好，
3: 没说吧？
1: 嗯，啥也没说。
3: 那就
4: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3: 说了。
0: 乳名说了，
4: 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了。
3: 又说了，我天！哎，弟兄们，大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1: 这孩子
3: 他说的不一定
1: 这么快，
3: 信口胡诌啊。
1: 小秘密，
0: 弟兄们，
3: 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1: 没全说，那你永救落水儿童那个，
3: 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1: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3: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1: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3: 睡不着。
1: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3: 哎呀，你拿它干啥？
1: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3: 我都这么大了，
1: 我最喜欢他了，你看看。哇！哎呀！
3: 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1: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5: 我能不坚强？
0: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1: 哦，团长，当官是吧？
0: 啊，
1: 那是那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啊，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0: 那倒不用您帮，
6: 公子爸
0: 干啥？
1: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0: 示弱
1: 都是大弱都得。
0: 真的示弱吗？公子苗，您有何事啊？
6: 公子爸，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1: 啊，他完全没有，
0: 绝无此事。
1: 你想多了，
0: 您多心了。
1: 他很崇拜你的，
0: 我很尊敬你的，
1: 亲哥那
0: 个。我见哎
2: 呀！这是失落？
1: 嘴快了，你嘴，
0: 哥们儿，我
1: 你别过来、哎！
6: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1: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0: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6: 没想咋的。放哥，那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那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反正你加油吧。
3: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1: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6: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1: 那就好。
7: 王妞妞
8: 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3: 这名也是你叫的。
1: 妞妞，
3: 哎呀，你叫
1: 婆婆。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0: 就是他。
1: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0: 称呼上压他一头，
1: 看我的，
0: 压他。爸，
7: 你想咋的？
1: 你想咋的呀，老弟？
3: 哎呀，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压他一头，我矮他一辈儿啊。
1: 爸跟他盘盘道，
3: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盘。
7: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1: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3: 你可别当大哥了。
0: 公子雷，这个团长我当定了，

0: 怎么了？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1: 我不信，给我看看。
2: 这吉祥马，这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0: 看就看，
2: 看就看，
1: 傻了。
0: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3: 哎呀，怎么没了？
0: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2: 你放屁！
0: 放屁！
2: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0: 说得好。那我是个辣子，
1: 你肯定是辣子，
0: 你好好找找吧，
2: 找找
0: 孩子，
2: 你太过分了。
4: 我不好意思，父亲，您受委屈了。
1: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3: 是吗？谢谢父亲。
1: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藕吧。
2: 哦，这就是鲁国藕。
3: 爸，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0: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3: 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1: 秦王到。
3: 父亲，秦王到了，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1: 放心。

0: 提一杯、
1: 哎、你这提一杯跟情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情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
0: 哎呀，哎，不咋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哎公子胖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了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3: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1: 啥是交给呀？
2: 韩王好酒量。
0: 长脸吧，
1: 太丢脸了。
0: 有点尴尬。那个我儿会跳舞。
1: 哎，我不会。不是你干啥呀？
0: 小时候教你，
1: 不是
0: 那
1: 么小时候学
0: 来。
1: 不是把你个接班面，我肯定不能。我
0: 打
1: 给
0: 你来教啊。哎，高兴。哎，高兴好。哎，小蝴蝶飞。哎，
1: 我不活了。
2: 公子方这是怎么了？
0: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
1: 啊。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0: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1: 是啊，
0: 以及我是一段萨克斯。
1: 没有萨克斯，啥是萨克斯呀？爸呀，
0: 诗朗诵。
1: 没有了。
2: 好好好，哈哈，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0: 听着没，有答案了。
4: 肯定把我排除了。
2: 就是公子凤。
1: 哦，爸你好牛啊。
0: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1: 好，我都听您的
0: 安排了。
1: 谢秦王，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担子重任。
2: 那算了。
1: 哎，不是不是，
0: 那个
1: 那个，我三十了，我
0: 二月，
1: 我
0: 三十牛的。
1: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我生日。
2: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4: 公子雷，
1: 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0: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5: 比就比。
0: 把这茬忘了。
2: 好，那就比努。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0: 好。哼，
2: 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0: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了？猛拿好，加油！加油！裁判，弩给我呀！
1: 我求你了，叔，你把弩给我，我都防不住，我废了，叔，你别再开胸怕！韩国人，你作弊！
2: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1: 不行。
0: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1: 公子放。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质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你说是谁呀？啊，
0: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世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2: 你哥。别整孩子呀。
3: 这事儿我定一下，从今天开始，我与公子放便不再与父子相称。哦，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哭哭的天放，哭哭给您念小品。
0: 父亲，
3: 老弟，你已经有社会上的爹了，以后你就叫我，哎，
0: 哎。
3: 哎
0: 哎
3: 哎
0: 哎
3: 哎
0: 哎
3: 哎
0: 哎哎
3: 哎
0: 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别爱了。
3: 哎，
1: 公子放，好好向这位能屈能屈的韩王学习一下吧。速到大殿口。
3: 就在大殿口。
1: 好，那你们先聊一下，我休息一下。
3: 宋秦王，干啥呀你？拉了个脸，比我还老呢。这个，
4: 哎呀，我不用。
3: 哎，
4: 我真
3: 给你的，我给我孩子的。跟你说个特别特别好的事儿，咱们韩国第一大美女，
4: 我妈。
3: 对，让我跟你说，她每天都很想你。
4: 我也很想他。
3: 他知道，别送了啊。
4: 没送。
3: 家里都很好，不要担心。哎，就在这儿，别动。
0: 父，哎。

0: 听众朋友，今天的综娱乐秀
1: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讲述精彩人生，记录多彩临城，临城记录带您一同感受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临城记录，我是周璇。

0: 盛夏蝉鸣，林海葱茏。在金林区的青山绿水间，藏着一处远离燥热、返璞归真、可尽情拥抱自然的康养佳地。这里曾是老林场腹地，如今迭变成集生态观光、休闲体验、康养度假、田园生活于一体的自然农法生态村落。22摄氏度清凉盛夏，万亩林海富养离子萦绕，这就是藏在小兴安岭深处的伐鱼生态村，一处治愈夏日浮躁的天然避暑圣地。伐鱼生态村保留着最纯粹的北方林区生态风貌，盛夏时节，村落全域被林海包裹，空气清新温润，每一口呼吸都是满满的富氧离子。精心铺设的原生态松针步道是伐鱼生态村独有的浪漫，漫步林间，沉浸式触摸山林肌理，感受大自然的温柔治愈。穿村而过的大风河，水清岸绿，流水潺潺，为静谧的林海村落增添了灵动生机。山水相依，林田共生，勾勒出最治愈的夏日田园画卷。伐鱼生态村办公室主任李锦凡：
1: 我们伐鱼生态村呢，因为地处高纬度地区，夏季突出的气候优势就是凉快，南方可能达到40度以上的高温时，这里都达不到30度，但盛夏的景色确实能体验到，也能看得到。在我们这里享受夏季，不会有高温的干扰，不用吹空调，室外的温度呢也非常的舒适。
0: 伊春荣媒记者戴思雨：
2: 绿水青山之间藏着丰富多样的夏日游玩体验，来到伐鱼生态村必打卡的网红项目便是森林小火车，今天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出发！
0: 十余分钟的林间旅程，列车穿梭苍翠林海，沿大风河畔缓缓前行，一边是碧水潺潺，一边是林海葱茏，一步换景，包揽整座村落的夏日风光，沉浸式感受山林清风与自然延续。伐鱼生态村的种子博物馆与咖啡馆是藏在山野间两处治愈又温柔的栖息之地，博物馆里红松白桦的种子静静陈列，见证着老护林员从伐木到护林的岁月。咖啡馆中，山泉水冲的咖啡混着宜人的松香，朝窗外望去，可赏白桦翩跹舞姿。从一粒种子到一杯咖啡，从一片林场到一座生态村，伐鱼的慢时光里有着岁月里动人的温柔时光。游客李婉彤：
3: 刷到伊春的夏天，所以专门过来伐鱼生态村。这里满眼原生态森林，人也不拥挤，森林小火车穿梭在树林里，特别舒片，凉快又放松，拍照氛围感十足，非常适合放松度假。
0: 不止休闲玩乐，伐鱼生态村更是自然研学、田园体验的好去处。依托自然农法理念打造的生态农田，保留原生态种植模式，游客可近距离观赏田园风光。森林自然研学活动让孩子们近距离观察林间万物，认知森林生态，在自然中收获成长。伊春荣媒记者戴思雨：
4: 猫头鹰老师，咱们伐鱼森林教室的研学特色是什么呀？
0: 伐鱼生态村研学老师武明明：
5: 在伐鱼生态村的研习的话，我们首先是比较注重对孩子的这个森林的感官教育，因为咱们在森林里主打一个这个森林就是教室的一个理念。在森林里我们会帮孩子们开发他们的各种感官，比如感知、触觉，以及孩子们对森林里的听觉。然后另外一个是在生态村里，我们比较注重孩子们的这个可持续的这个生态教育，比如在我们的种子博物馆里面会带孩子们感知这些传统的种子。然后的话，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启动剂的一个堆肥的教室里面，孩子会去感受生态种植的这个作物，然后他们跟那个常规种植的不同，您可以闻闻它的这个味道是有一些不同的。然后的话，孩子们也会动手的去参与一些种植的一个过程，这样的话在生态村的体验里面就会比较 完整和就是深入。
0: 伊春柔媒记者戴思雨。
2: 日间游山玩水，入夜枕林而眠，法育生态村打破传统乡村住宿模式，融合林场怀旧风情与现代奢野质感，打造多元化特色山居民宿群落，让游客实现沉浸式森林康养度假。

0: 这里保留着老一辈林场人的记忆风貌，极具东北特色的低印子庭院民宿，老式火炕、柴火灶台、复古老物件，原汁原味复刻老林场生活场景，一屋一景皆是怀旧情怀。依山傍水的北欧木屋，童话感满满的霍比特小屋，藏着山野独有的浪漫，推窗即见林海青山。最具特色的还有网红火车营地民宿，老旧绿皮火车改造而成的特色客房，保留经典软卧格局，将岁月质感与自然风光完美融合。河畔错落的帐篷营地，星空露台，适配夏日露营、团建聚餐。傍晚晚风习习，星空为伴，烟火气与氛围感拉满。伊春柔媒记者戴思雨。
1: 生态村内这么多种住宿形态，那您帮我们推荐一下每一种住宿形态适合什么样的游客？
0: 松记民宿主理人江云峰。
2: 低印子比较适合老一辈的体验曾经的一些艰苦岁月，森林木屋呢比较适合我们城市的一些群体来去森林的一个度假，然后我们一些火车营地呢适合一些我们露营的一些刚需的要求，生态村呢是有很多的不同的房型，比较适合多种的人群。
0: 山水之外，法语藏着独有的田园烟火，依托500亩自然农法耕地，生态村内自建食品加工厂，遵循古法工艺制作豆浆、豆腐、粉条、酱油、米醋等食品，还原食物本味。
3: 这个是黄金玉米碴子，就是跟普通的玉米碴比，这个是在青稞状态下就是打碎的。咱普通平常吃的是玉米碴，是玉米完成结熟果实之后打碎的。这个的话，营养价值比普通的玉米碴价值更高一些。
1: 嗯，我看颜色不太一样，这个更黄一些哈，更清透一些。
3: 对，所以叫黄金玉米碴。特色就是这些豆子，这是我们自己种的，村里自己种的大豆，褐色大豆、绿色大豆、黑色大豆，还有普通的黄豆。里都是大豆，然后这个就是刚才看普通的玉米碴。
1: 这种是普通的，
3: 这是大粒，这是小粒。
1: 是颜色不太一样哈。
0: 法语生态村办公室主任李锦凡。
4: 截止目前，我们新增的魔毯懒人漂和夜间小火车，同时也在大力的推进基础设施的建设。未来，我们松记山谷的综合体可以投入使用，千亩营地的整体规划在逐步的进行。我们在完善我们的服务，让每一个游客感受到生态村的温暖和热情。
0: 22摄氏度清凉林海，500亩有机良田，多元田野体验，完整自然研学体系，特色林间宿集。金林区的法语生态村不只是一处夏日避暑地，更是进行永续共生理念的生态家园。这个夏天，让我们告别城市燥热喧嚣，走进小兴安岭深处，在法语与森林相伴，与自然共生，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田园森养之旅。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0: 森林康养的首选之地，也造就了这里丰富的森林康养业态。九峰山养心谷是森林度假的好去处，这里山峦叠嶂，空气清新，无论是独自旅行还是亲友相伴，都可以怡情养心，让身心得到充分放松。在这里还能品尝到独具特色的养生宴，在金山鹿苑休闲漫步，与梅花鹿近距离互动，仿若置身世外桃源。走进充满自然气息的西塘康养中心，感受绝佳的康养环境，体验深呼吸、深睡眠，享受每天的悠然自得。到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赏林间潺潺的溪水，观山上挺拔的红松，优美的自然风光令人心旷神怡。漫步在新青国家湿地公园，看白头鹤在水面嬉戏，感受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徜徉在汤洛河林海奇石景区，在林海之中寻觅亿万年前的奇石，探寻每一块石头蕴藏的故事。在九心山珍度假村，闻着空气中淡淡的松香味道，品尝着健康养生的山珍宴，享受悠闲自在的慢时光。在汤孟河林居民宿小住，在林间木屋感受大森林的静谧，仿佛拥有了一个森林之家。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让我们一起走进森林，走进林都伊春，享受森态旅居，寻找森林里的家。
1: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哦，你怎么了？
1: 大家这是怎么了？
2: 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2: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1: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
6: 超级净化，
7: 超级听检器，
8: 因为二手烟有机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3: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6: 净化完毕。
3: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9: 超级任务完成。
10: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1: 妈妈，我饿了。
12: 妈，我饿了。
13: 妈，我饿了。
14: 妈，
15: 我饿了。
16: 我饿了。
17: 我饿了。
13: 妈，
18: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0: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穿越千年时光，
19: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19: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

0: 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2: 那么上一讲我们说到，大禹为了治平洪水，踏遍了祖国的大地，其脚力可谓非同寻常。那么接下来又要出产两位非常能走的天神了。根据西汉宗室淮南王刘安和他的宾客集体编写的《淮南子地形训》的记载，那么大禹治水获得成功以后，很淡然的，他想知道大地的面积究竟有多大，于是呢，乃使太章布置东极至于西极，从东极一直走到西极，多少呢？23,575步。那么使树害布置北极至于南极，23,575步。天神太章树害布测的结果，大地竟然是一点偏差都没有的正方形。那么这个正方形的面积有多大呢？这是一个蛮重要的问题啊！最早中国人认为的大地有多大，我们不妨仔细来算一算。我们知道今天所谓的亿是一万万的概念，那么中国古人的亿呢，通常指的是10万。那么大地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不算余部的话，都是23,500公里。那么依据今天的我们研究的结果，一公里等于0.8316里，也就是说等于0.4158公里。那么23,500公里就等于97,089.3公里。那么天神太章树害布测的结果还有75步，多么精确啊，连多少步都有。那么西汉的一步等于5尺，每尺呢等于现在的23.1厘米，那么里和部加起来大约等于97,089.4公里。好，既然大地是正方形，那么我们不妨长和宽相乘，那么这样算下来大地的面积是多大呢？94.26亿平方公里。我们知道今天地球的总面积是5.1亿平方公里，而大禹王派太章树害丈量的结果，大地是94.26亿平方公里，也就是说是现在地球总面积的18.48倍。那么淮南子关于大地如此夸大其词的数据，不知道是怎么得出来的。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个数字传达出的理念。什么理念呢？大地是正方形的，而且不论这个正方形多大，它也是有边际的。那么需要指出的是，正是这样的观念造就了我们祖国又一批古老的名称，比如四海、海内、天下。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有个前提的问题必须先要明白，就是我们看看中国古人的天地结构观念是怎样的啊，先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我们才能理解什么叫四海、什么叫海内、什么叫天下。中国古人对于天和地的形状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有过种种的讨论，归纳起来最主要的是两种学说，一种

叫盖天说，一种叫浑天说。我们先来看盖天说。盖天说前后有三种不同的见解。最早的盖天说认为，天圆于张盖，地方如棋局，也就是说天穹啊好像一口倒扣着的锅，笼罩着仿佛棋盘一样平直的大地。这是最早的盖天说。后来呢，人们又把天地的结构想象成一座凉亭，大地的边缘有八座大山，好像凉亭的柱子一样支撑着圆穹状的天啊，这是稍后出现的盖天说。再往下面又认为，天似盖立，地法覆盘，天地隔中高外下。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就说天啊像一只斗笠，地像一只倒扣着的盘子，天盖着地，天地呢都是中间高外围低啊，这是盖天说。我们再来看看浑天说。浑天说的主张呢是，天地呈球形，大地位于它的中心。东汉著名天文学家张衡说，说浑天如箕子，天体源于弹丸，地如箕子中环，孤注于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胞地有壳之果环，天地各趁气而立，载水而浮。那么张衡还有说，说天啊是圆以动，地是平以静。那么这个话呢不难理解，我们都有这方面的生活常识。那么浑天说是什么意思呢？浑天说就是说，大地就像鸡蛋中的蛋黄啊，悬浮在仿佛蛋壳一样的天球的中央，而且大地是浮在水面上的啊，这是浑天说早期的。但是到了后来啊，有个问题，既然大地是载水而浮，那么日月星辰随天旋转，但运行到地平线以下的时候，人们就在纳闷呢，日月星辰是怎么从水中间通过的呢？所以后来浑天说又有发展，认为大地是浮在气中的，大地的前后左右都是气。理解了盖天说和浑天说，我们就能理解中国古代的一些神话传说啊、文学作品啊以及习惯说法的真正的意思。所谓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比方说神话传说啊、有一个神话传说说到，两个天神共工和颛顼争为帝，然后共工嘛争不过颛顼啊、发怒了，于是呢以他的头猛撞不周之山。那么淮南子下面的记载是，共工触不周之山以后，天柱折，地为绝啊，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已焉，地不满东南，故水老尘埃归焉。共工所触的这个不周之山就是盖天说里的天柱，因为共工把它撞断了，所以天地为之晃动啊，天的倾斜是西北方高起来了，所以日月星辰就移到了西北方向。那么地的倾斜是东南方陷下去了，所以江河泥沙就向东南方流去啊。我们今天知道我们中国地理情况的啊，我们的江河都是由西向东流啊，由西北向东南流，我们是西北高东南低啊。原来这在盖天说里面是有说法的，是由一根天柱断。当然了，按照现代天文学地理学的认识，中国古代的盖天说和浑天说显然都存在着很多的疑误。比方说大地是浮在水里的啊，大地是平的，哪怕有起伏的话它不是球形，这都不符合今天的科学认识。然而尽管如此，一盖

天说浑天说为基础，还是产生了一批祖国的古老名称。比方说大地载水而浮，于是有了四海和海内的名称。天似穹庐，笼盖四野，于是有了天下的名称。那么这些名称的使用情况呢？我们不妨先集中说一下。 比方说，司马迁的《史记·高祖本纪》里面就有相关的记载。公元前202年，群臣劝汉王刘邦即桓帝位，怎么说的呢？说大王起威细，诸暴戾，平定四海，注意四海出现啊，有功者。 折列地而封为王侯。公元前195年，已经是西汉桓帝的刘邦回到了他的家乡沛县，和父老们一起喝酒。酒酣耳热之际，刘邦击鼓而歌，说：“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海内出现了，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这就是非常有名的大风歌。那么唱完大风歌以后呢，刘邦又对家乡父老说：“朕自沛公，以诛暴戾，谁有天下？”那么很明显啊，在我们上面所说的这三条资料中间，四海、海内、天下意思都是一样的，都可以互换的，指的都是汉朝的全国。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说说四海海内天下这三个名称的意思以及它的出现的过程。先说四海和海内，在《论语》的《颜渊篇》里面有这样的一段对话：司马流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无。那么子夏就回答他说，子夏曰，君子敬而师，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那么这话是说，只要君子做事认真而没有过错，待人恭敬而有礼貌，那么四海之内的人都是你的兄弟了，怎么会忧愁没有兄弟呢？而直到今天，四海之内皆兄弟还是我们中国人张口就来的俗语，形象地显示了我中华民族的豪迈的性情。那么四海之内，也就是四海海内的说法从何而来呢？那么从文献记载来看，四海一词的首先出现是商朝遗民所作的《诗经·山颂》的《玄鸟篇》。那在这一篇里面说到啊，说造玉比四海，四海来甲。这话的意思是，商朝所开创的疆域达到了四海边，四海的诸侯都来朝觐。我们知道，东方的商人本来就是滨海而居的，他已经习惯了东方的海陆相连。同时呢，商朝的时候又已经有了四方的观念，商朝时候已经有了东南西北四方的观念，而由此进行推演，那么在地理知识还比较落后的时代，人们认为既然大地的东方边际是大海，那么另外的西南北三方自然也是以茫茫大海作为边际的啊。我们不是说到盖天说浑天说吗？啊，大地是浮在海上面的，浮在水上面的。那么又既然大地的四周都是大海，那么四海或者海内就可以用来指称中国了啊。这是我们从四海一词的最早出现商朝的时候，因为商人住在海边啊，所以他习惯了东边的边缘是海，那么按照四方的观念，东边是海，那么西南北三面也应该是海，浮在海上的陆地是一整块，那就是中国。这是四海这个词最初出现。那么在起初的时候啊，四海只是一个空泛的名称，就是指中国四周的海疆。然而渐渐的，人们在因民求实的习惯思维的作用下，就把四海具体化了，也就是说四海逐渐的有了确切的名称，也就是东海、南海、西海、北海。只是这东南西北四海的具体所指，随着政治疆域的变化、地理视野的放大不同的时代呢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大致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先说说东海。那么先秦古籍中间的东海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黄海，那么秦汉以后的东海包括了现在的黄海和东海，明朝以后呢，东海又重新分成了两部分，北部为黄海，南部为东海，就是今天的情况了。这是东海。南海，先秦古籍中的南海相当于今天的东海， 那么秦朝统一岭南以后，在岭南设置了南海郡，从此以后直到现在，南海就专指现在的南海。我们再来看西海，西汉末年在今天的青海湖的附近设置了一个西海郡，可见呢，当时是把西海、青海湖当作是西海。到了东汉的末年，在今天内蒙古的居延海设置了一个西海郡，这是把居延海当作西海，这是西海。最后说到北海，先秦古籍中的北海指的是今天的渤海。秦汉以后呢，凡是塞北的大泽往往就被称为北海，比方说贝加尔湖、巴尔喀什湖、里海都曾经拥有北海之名。那么通过以上的简单的说明啊，我们可以看到具体的四海所指啊，仍是非常麻烦，至今没有定论的一个问题。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正于清朝的《古今图书集成》所指出的，说自古皆言四海，而西海、北海远莫可寻，说传者一显确据，为东海、南海列在直方者，皆海伯可及。也就是说，问题出在西海和北海上。那么一方面，既然是四海，就不能没有西海和北海；另一方面呢，中国的西边和北面又确实没有呈环绕状的海域，这是一个矛盾的东西。既然是四海嘛，东西南北都要有，但是就中国的范围来说，东海、南海是有的，但西海、北海真的不知道在哪里。于是为了弥补这样的缺憾，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四海概念。这种概念的四海，竟然不是指海域，而是指地域。什么样的地域呢？《尔雅·湿地》里面说，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也就是说，四海竟然指的是四邻的蛮夷戎狄的居住的地域。这样的说法也见于荀子的《王志篇》。荀子《王志篇》里面说，四海之内若一家，这个话我们经常也还用的啊。那么唐朝学者严进的解释是，海是什么呢？海为荒秽绝远之地，不必指海水也。也就是说，四海啊，指的是荒凉的、偏僻的、很远的地方，并不一定要特指是大海。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天堂有棵枇杷树，作者丁立梅。年轻的母亲不幸患上癌，生命无多的日子里，她最放心不下的是她4岁的儿子星星。从儿子生下起，他与儿子就不曾有过别离。他不敢想象

儿子失去他后的情景。曾试着问过儿子，要是不见了妈妈，星星会怎么办呢？儿子想也没想地说，星星就哭，妈妈听到星星哭，妈妈就出来了。他听了，一颗心难过的碎了。他在心里说，宝贝，你那时就是哭破了嗓子，妈妈也听不到了。因为化疗，他一头秀发渐渐掉落，如秋风扫落叶。儿子好奇地打量着他，问，妈妈，你的头发哪里去了？他看着一脸天真的儿子，心如刀割，但脸上却笑着。他说，妈妈的头发去了天堂呀。然后他装着很神秘的样子，悄声地对儿子说，星星，妈妈告诉你一个秘密，你不要告诉别人哦。孩子很兴奋，郑重地承诺，妈妈，星星不告诉别人。两只晶莹的大眼睛一动不动盯着他。他把儿子搂到怀里，搂得紧紧的，笑着跟儿子耳语，妈妈可能要离开星星了，妈妈也要去天堂。天堂在哪里？妈妈要去做什么呢？孩子有些着急。天堂啊，离家很远很远，妈妈要去那里种一棵枇杷树，星星不是最爱吃枇杷吗？哦，孩子认真地想了想，那妈妈把星星也带去好不好？不行，宝贝。年轻的母亲摸摸儿子稚嫩的小脸蛋说，你现在还不可以去，因为你是小孩呀，天堂里不准小孩去。等你长大了，长到比妈妈还要大好多好多时，才可以去哦。那妈妈会等星星吗？会的，妈妈会一直等星星。妈妈在那儿种一棵最大最大的枇杷树，树上会结好多甜甜的枇杷，等着星星去吃。但星星得答应母亲，妈妈走后，星星不许哭哦，一定要乖，要听爷爷奶奶的话，听爸爸的话，这样才能快快长大，知道不？孩子高兴地点头答应了。不久之后，年轻的妈妈安静地走了。孩子一点也不悲伤，他坚信妈妈是去了天堂，是去种枇杷树了。夏天的时候，枇杷上市，橙黄的果实充满甜蜜。孩子吃到了很鲜艳的枇杷，他开心地想，那一定是妈妈种的。一些年后，孩子终于长大，长大到明白死亡原是尘世永隔。这时孩子心中的枇杷树早已根深叶茂，挂一束甜蜜的果了。他没有悲痛，有的只是感恩，因为妈妈的爱从未曾离开过他。他也因此学会怎样在人生的无奈与伤痛里种出一棵希望的枇杷树来，而后静静等待幸福的降临。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汪曾祺的《豆腐》，一起来听。豆腐点的比较老的，为北豆腐。听说张家口地区有一个铺里的豆腐能用秤钩勾起来，扛着秤杆走几十里路，这是豆腐吗？点的较嫩的是南豆腐，再嫩即为豆腐脑，比豆腐脑稍老一点的有北京的老豆腐和四川的豆花，比豆腐脑更嫩的是湖南的水豆腐。豆腐压紧成型是豆腐干，卷在白布层中压成大张的薄片是豆腐片，东北叫干豆腐，压得紧而且更薄的南方叫百叶或千张。豆浆锅里的表面凝结的一层薄皮撩起晾干叫豆腐皮或叫油皮，我的家乡则简单的叫做皮子。豆腐最简便的吃法是拌，买回来就能拌，或入开水锅略烫去豆腥气，不可久烫，久烫则豆腐收缩发硬。香椿拌豆腐是拌豆腐里的上上品，嫩香椿头，芽叶未疏，颜色紫赤，嗅之香气扑鼻，入开水烧烫，梗叶转为碧绿，捞出揉以细盐，后冷切为碎末，与豆腐同拌，以南豆腐为佳。下香油数滴，一注入口，三春不忘。香椿头只卖得数日，过此则叶绿梗硬，香气大减。其次是小葱拌豆腐，北京有歇后语，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可见这是北京人家家都吃的小菜。拌豆腐特以小葱，小葱嫩香，葱粗如纸，以拌豆腐滋味极简。我和林金兰在武夷山住一招待所，金兰爱吃拌豆腐，招待所每餐街上拌豆腐一大盘，但与豆腐相伴的是青蒜，青蒜炒回锅肉身价，以拌豆腐搭配不当。北京人有用韭菜花青椒糊拌豆腐的，这是垮吃法，南方人不敢领教，而南方人吃的松花蛋拌豆腐，北方人也觉得岂有此理。这是一道上海菜，我第一次吃到却是在香港的一家上海饭馆里，是吃阳澄湖大闸蟹之前的一道凉菜。北豆腐松花蛋切成小骰子块，同拌无姜汁蒜泥，只少放一点盐而已。好吃吗？用上海话说满展个，用北方话说汉香瓜，另一个味儿。咸鸭蛋拌豆腐也是南方菜，但必须用笔香所产高油咸蛋。高油咸蛋蛋黄色如朱砂，多油，和豆腐拌在一起红白相间，只是颜色即可使人胃口大开。别处的咸鸭蛋尤其是北方的，蛋黄色浅又无油，却不中吃。烧豆腐大体可分为两大类，用油煎过再加料烧的，不过油煎的。北豆腐切成厚二分的长方块，热锅温油两面煎，油不必多，因豆腐不吃油，最好用平底锅煎，不要煎得太老，烧结薄壳表面发皱即可铲出，是名虎皮。用已备好的肥瘦各半熟猪肉切大片，下锅略煸，加葱姜蒜酱油绵白糖，兑入原猪肉汤，将豆腐推入，加盖猛火煮二三开，即放小火咕嘟，约15分钟收汤即可装盘。这就是虎皮豆腐，如加冬菇虾米辣椒及豆豉即是家乡豆腐，或加菌油即是湖南有名的菌油豆腐。菌油豆腐也有不用油煎的。文思和尚豆腐是清代扬州有名的素菜，好几本菜谱著录，但我在扬州一带的寺庙和素菜馆的菜单上都没有见到过，不知道。

文思和尚豆腐是过油煎了的还是不过油煎的。我无端的觉得是油煎了的，而且无端的觉得是用黄豆芽吊汤加了上好的口蘑或香竹笋，用极好秋油文火熬成。什么时候材料凑手，我将根据想象试做一次文思和尚豆腐。我的文思和尚豆腐将是素菜荤做，放猪油，放虾子。虎皮豆腐切大片，不过油煎的烧豆腐则宜切块，六七分见放。北方小饭铺里肉末烧豆腐是常备菜。肉末烧豆腐亦称家常豆腐，烧豆腐里的翘楚是麻婆豆腐。相传有陈婆婆脸上有几粒麻子，在香场上摆一个饭摊，挑油的脚夫路过，常到她的饭摊上吃饭。陈婆婆把油桶底下剩的油刮下来给他们烧豆腐，后来大人先生也特意来吃她烧的豆腐，于是麻婆豆腐名闻遐迩。陈麻婆是个值得纪念的人物，中国烹饪史上应为她大书一笔，因为麻婆豆腐确实很好吃。做麻婆豆腐的要领是，一要油多，二要用牛肉末。我曾做过多次麻婆豆腐，都不是那个味儿。后来才知道，我用的是瘦猪肉末，牛肉末不能用猪肉末代替。三是要用郫县豆瓣儿，豆瓣儿需剁碎。四是要用文火，四汤汁渐渐收入豆腐才起锅。五是起锅时要撒一层川花椒末，一定得用川花椒，即名为大红袍者。用山西河北花椒，味道极差。六是盛出就吃，如果正在喝酒说话，应该把说话的嘴腾出来。麻婆豆腐必是麻辣烫。昆明最便宜的小饭铺里有小炒豆腐，猪肉末、肥瘦、豆腐捏碎、铜炒，加酱油，起锅时下葱花。这道菜便宜、实惠、好吃。不加酱油而用盐与番茄同炒，即为番茄炒豆腐。番茄需烫过，撕去皮，炒制成酱，番茄汁渗入豆腐乃佳。砂锅豆腐需有好汤，骨头汤或肉汤，小火炖至豆腐起蜂窝方好。砂锅鱼头豆腐用花莲头劈为两半，下冬菇、扁尖、海米，汤清而味厚，非海参鱼翅可及。汪豆腐好像是我的家乡菜，豆腐切成指甲盖大的小薄片，推入虾子酱油汤中，滚几开，勾薄芡，盛大碗中，浇一勺熟猪油即得，叫做汪豆腐。大概因为上面泛着一层油，用勺舀了吃，吃时要小心不能性急，因为很烫。滚开的豆腐上面又是滚开的油，吃急了会烫坏舌头。我的家乡人喜欢吃烫的东西，语云一烫抵三鲜。乡下人家来了客，大都做一个汪豆腐应急。周巷汪豆腐很有名，我没有到过周巷。周巷汪豆腐好，我想无非是虾子多油多。近年高邮新出一道名菜雪花豆腐，用盐不用酱油，我想给家乡的厨师出个主意，加入蟹白，这样雪花豆腐就更名贵了。不知道为什么，北京的老豆腐现在见不着了。过去卖老豆腐的摊子是很多的，老豆腐其实并不老，老也许是和豆腐脑相对而言。老豆腐的佐料很简单，芝麻酱、腌韭菜末，爱吃辣的浇一勺青椒糊。坐在街边摊头的矮脚长凳上，要一碗老豆腐，就半斤旋烙的大饼加一个薄脆，是一顿好饭。四川的豆花是很妙的东西，我和几个作家到四川旅游，在乐山吃饭，几位作家都去了大馆子，我和林金兰钻进一家只有穿草鞋的乡下人光顾的小店，一人要了一碗豆花。豆花只是一碗白汤，啥都没有。豆花用筷子夹出来，蘸味碟里的佐料吃。味碟里主要是豆瓣、

我和金兰各吃了一碗热腾腾的白米饭，很美。豆花汤里或加切碎的青菜，则为菜豆花。北京的豆花庄里的豆花乃以鸡汤为成，过于讲究，不如乡坝头的豆花存其本味。北京的豆腐脑过去将羊肉口蘑渣熬成的卤，羊肉是好羊肉，口蘑渣是碎黑片蘑，还要加一勺蒜泥水。现在的卤羊肉极少，不放口蘑，只是一锅稠乎乎的酱油粘汁而已。即便是过去浇卤的豆腐脑，我觉得也不如我们家乡的豆腐脑。我们那里的豆腐脑温在紫铜扁钵的锅里，用紫铜平勺盛在碗里，加秋油、低醋、一点点麻油、小虾米、榨菜末、芹菜末，清清爽爽，耳朵滋味。中国豆腐的做法多矣，不胜记载。四川作家高英请我们在乐山的山上吃过一次豆腐宴，豆腐十好几样，风味个别，不相雷同。特别是豆腐的质量极好，掌勺的老师傅从磨豆腐到烹制都是亲自为之，绝不假手旁人，这一顿豆腐宴可称环中一绝。豆腐干南北皆有，北京的豆腐干比较有特点的是熏干，熏干切长片拌芹菜很好，熏干的烟熏味和芹菜的芹菜香相得益彰。花干、苏州干是从南边传过来的，北京原先没有，北京的苏州干只是用味精取现，苏州的小豆腐干是用酱油、糖、冬菇汤煮出后晾得半干的，味长而耐嚼。从苏州上车买两包小豆腐干，可以一直嚼到正中。香干亦称茶干，我在小说《茶干》中有较细的描述。豆腐出净渣，装在一个小蒲包里，包口扎紧，入锅码好，投料，加上好香油，上面用石头压实，文火微煮，要煮很长时间。煮得了，再一块一块从蒲包里倒出来。这种茶干是圆形的，周围较厚，中间较薄，周身有蒲包压出来的细纹。这种茶干外皮是深紫色的，掰了里面是浅褐色的，很结实，嚼起来很有咬劲儿，越嚼越香，是佐茶的妙品，所以叫做茶干。茶干原出界首镇，故称界首茶干，据说乾隆南巡过界首曾经品尝过。干丝是淮扬名菜，大方豆腐干快刀横劈为片，刀工好的师傅一块豆腐干能片16片，再立刀切为细丝。这种豆腐干是特制的，极坚制，切丝不断又绵软，易吸汤汁，旧本只有半干丝。干丝入开水略煮，捞出后装高足前碗，浇麻油酱醋，青蒜切寸段略焯，五香花生米搓去皮，同拌油妙。煮干丝的兴起也就是五六十年的事儿，干丝母鸡汤煮加开阳火腿丝。我很留恋拌干丝，因为味道清爽，现在只能吃到煮干丝了。干丝本不是菜，只是吃包子烧麦的茶馆里在上点心之前喝茶时的闲食，现在则是全国各地淮扬菜系的饭馆里都预备了。我在北京常做煮干丝，成了我们家的保留节目。北京很少遇到大白豆腐干，只能用豆腐片或百叶切丝代替，口感稍差，味道却不逊色。因为我的煮干丝里下了干贝，煮干丝没有什么诀窍，什么鲜东西都可往里搁。干丝上桌前要放细切的姜丝，要嫩姜。臭豆腐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我在上海、武汉都吃过。长沙火宫殿的臭豆腐，毛泽东年轻时常去吃，后来回长沙又特意去吃了一次，说了一句话，火宫殿的臭豆腐还是好吃，这就成了最高指示，写在照壁上，火宫殿的臭豆腐遂成全国第一。油炸臭豆腐一放辣椒酱、青蒜，南京夫子庙的臭豆腐干是小方块，用竹签儿。

0: 像冰糖葫芦似的串起来卖，一串8块。昆明的臭豆腐不用油炸，在炭火盆上搁一个铁篦子，臭豆腐干放在上面烤焦，别有风味。在安徽屯溪吃过霉豆腐，长条豆腐长了2寸长的白色的绒毛，在平底锅中煎熟，蘸酱油辣椒青蒜吃，凡到屯溪者都要去尝尝。豆腐乳各地都有，我在江西进贤参加土改，那里的农民家家都做腐乳。进贤原来很穷，没有什么菜吃，顿顿都用豆腐乳下饭。做豆腐乳放大量辣椒面，还放柚子皮，味道非常强烈。广西桂林、四川中县、云南路南所出豆腐乳都很有名，各有特点。腐乳肉是苏州松鹤楼的名菜，肉味浓醇，入口即化。广东点心很多都放豆腐乳，叫做南乳某某饼。南方人爱吃百叶，百叶节烧肉是宁波上海人家常吃的菜。上海老城隍庙的小吃店里卖百叶节，百叶包一点肉馅儿，打成节煮在汤里，要吃随时盛一碗，一碗也就是4-5只百叶节。北方的百叶缺韧性，打不成节，一打结就断。百叶可入臭卤中腌臭，谓之臭千张。杭州知味观有一道名菜炸响铃，豆腐皮瘦肉剁成细馅儿，加葱花细姜末，入盐，把肉馅儿包在豆腐皮内成一卷，用刀剁成寸许长的小段，下油锅炸得馅儿熟皮酥，即可捞出。油温不可太高，太高豆皮一糊，这菜嚼起来发脆响，形略似铃，故名响铃。做法其实并不复杂，肉剁即碎，做成泥平摊在豆腐皮上折叠起来，如小钱包大，入油炸一夹，不入油炸则以酱油冬菇汤煮，豆皮层中有汁，甚美。北京东安市场拐角处解放前有一家肉店宝华春，兼卖南味熟肉，卖一种韭菜，豆腐皮切细丝，在酱汤中煮透，捞出晾至微干，很好吃，不贵。现在宝华春已经没有了，豆腐皮可做汤，炖酥腰里放一点豆腐皮，则汤色雪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8: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9: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

0: 评选 Top One， 他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
7: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是乱说。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2: 0:86，
1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2: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2: 10年，
13: 中国向
12: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3: 全面胜利。
1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1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8: 0108410-9427。

派出使者向云化集送粮、送草、送猪牛、送羊马，送了不少东西。怎么呢？表示我们欢迎，哎，咱们友好，别跟宇文化及发生冲突。他们知道啊，宇文化及这十来万萧国禁卫，那不是好惹的呀。就我们这点家底呀，哎，难以触碰他呀。我们躲着，赶紧的把这瘟神爷给送走了。您往西进，您跟那瓦岗打去。瓦岗如果开个口子把你们放走啊，哎，也行。你们再往西给那王世充打去，王世充如果也不管你们，你们再往西进关中给那李渊打去，跟谁打都成，我们都能坐收渔翁之利啊。如果跟瓦岗打行啊，我们在这里准备好了，一旦说你们俩相斗，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啊，到那时你宇文化及元气大伤，看我们再怎么收拾你们。如果不相斗，赶紧走，赶紧走，搭点粮草，搭点猪羊，我们也认了。所以这一代的反王，什么孟海公啊、王勃呀、相州白璧王高谭胜啊，那都是给这宇文化及暗中通使送东西。宇文化及看行啊，你们害怕我呀？害怕我，第一，我呀不跟你们做太大的仇。第二呢，沿途我所经过的这些县镇，我该拿拿，该打打，我倒不是要啊，主要是啊，我没有什么军粮啊，打破县镇我好抢夺军粮啊。所以这曹州也好，旁边的其他城镇也好，哎呦，遭了殃了，被这宇文化及打破者不可计数啊。兵锋就来到宁阳关，宁阳关本来是西魏国的，为打宁阳关费多少劲呢？王勃党还被那宁阳关守将东方皇给生擒活捉了，险一险没死在那里。哎，好不容易把这宁阳关给打下来了，解决了东方之忧啊。但是呢，你毕竟瓦岗后来把政治中心调到金庸城了，宁阳关离金庸城就算远了，那西魏王李密一心要夺取东都洛阳，自然对宁阳关的着眼就少了，宁阳关跟西魏中央的联络那自然也少了，防守自然也薄弱了。宇文化及大军往这一推进，宁阳关守将就担心了。原来宁阳关第一任守将那是东方玉梅呀，东方玉梅与王勃党成亲之后有一段时间就镇守宁阳，可后来呢，李密离不开王勃党啊，那老铁呀，把王勃党调到身边，那东方玉梅作为妻子自然跟随丈夫，那主动卸任。宁阳关交给谁呢？东方玉梅的俩哥哥东方玉松、东方玉竹，让他们镇守宁阳关。这俩人呢，武艺就一般般了，别说宁阳关了，想当年东方寨那他们都镇守不了啊，一个八马将军辛文礼就对付不了，何况现在来的是宇文化及呀，何况来的十多万萧国禁卫呀，这上哪抵抗去？人家大军往这一冲，架起云梯，这么一攻城，东方玉松、东方玉竹指挥军民浴血抵抗，抵抗了有三天呢，最后哐一下子，这城啊被人给攻破了。大军往里这么一拥，东方玉松、东方玉竹一看大势已去啊，这城保不住了，走吧，保命要紧的。带着亲兵卫队赶紧的从另外的城门逃脱了，这宁阳关就被宇文化及唾手而得呀，没费他的劲儿给占领了。东方玉松、东方玉竹带领残兵败将往西进，去找那西魏王李密
向西魏。

王啊请罪去了。宁阳关一占领，任城这一带基本上都落入了宇文化及之手啊。哎呦，宇文化及指挥军队，给我抢，给我烧，给我杀。这老贼呀真是不顾百姓死活呀，只要有粮食就抢，只要有人就抓壮丁。我也得补充我的能量啊。任城百姓可倒了霉了。这时任城侠徐世仁一看，任城待不住了，说徐世仁怎么不跳进宇文化及营盘当中把宇文化及脑袋烧走啊？他一个人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啊？他也不是一个鲁莽之人呢、有心要刺宇文化及，倒是到宇文化及营盘呢转悠两圈，发现刺杀不了啊。宇文化及身边那有几名高手啊，虽然没交过手，但是从这些人的行动当中，徐世仁就知道啊，那不是一般之人呐。用耳朵又一打听，哦，什么无常双煞呀，什么沙门武将啊，还有其他的这些护卫呀。哎呀，徐世仁一琢磨，不行，杀他不了啊，杀他不了，把我的性命还得搭上。嗨，看来呀，天不亡宇文化及呀。于是就放弃了刺杀宇文化及计划。那么任城这一带他也不能待了，兵荒马乱的，这要待下去，那岂不是跟着宇文化及的兵要发生冲突啊？宰几个杀几个，那人家全冲自己来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呀，威邦不入，乱邦不居，赶紧走。往哪走啊？这时徐世仁也打听到了，说兄弟尤俊达现在镇守黎阳城呢，而宇文化及下一步就要去打黎阳城啊。往西打，人家李密在那里布下天罗地网，在那里封锁线好几道啊，不好打。哎，直插西北，夺取黎阳城、黎阳仓，夺了大粮仓，那宇文化及就没后顾之忧了。下一步目标就是黎阳城啊，黎阳城我兄弟在那镇守，像宇文化及十数万大军，他能守得住吗？哎，我兄弟会不会有危险呢？另外呢，我想着来刺杀宇文化及，宇文化及手下高手如林呐，他会不会想着反刺杀我兄弟？有可能啊，反正现在呀、我无处可去，干脆啊，我奔黎阳城吧，我躲进黎阳城去。如果说我兄弟没事儿，哎，我也不出现了，我暗中啊保护他。如果我兄弟有事儿，正好啊，我助我兄弟一臂之力，也好报答老尤家对我的大恩呢。所以有这个想法，徐世仁这才离开任城，来到了黎阳啊。当时黎阳呢还没封城呢，所以徐世仁顺利的进入了黎阳。到了黎阳城这么一打听，哎，这才知道啊，哦，闹了半天我师娘也在黎阳城啊。哎呀，太好了，又是那么长时间没见了，好吧，我呀哪一天看看我师娘去。结果呢还没等他去看他师娘呢，宇文化及打来了。没想到打的速度那么快，怎么呢？东郡让王轨拱手让出去了，如果王轨不让，东郡像没钉子往那一歇，宇文化及且打呢，至少得打上十来天呢。没想到王轨拱手这么一送，人家宇文化及啊很轻松的进入东郡呢，紧接着就对黎阳城发动攻击呀。这边一打，黎阳城这边呢提前几天开始撤退了，战略转移了，所有黎阳城老百姓全部转移到黎阳仓城。那徐世仁一看呢，也对呀，分兵据守两座城池，估摸着哪一座你都守不了啊，我呀跟随一起去黎阳仓吧。就这么着又跟随着老百姓来到黎阳仓啊。反正这徐世仁打扮呢就是普通百姓，穿的衣服
也非

非常的破旧，当然了，这个破旧是破旧，但是干干净净的，人家呢很朴素，戴个斗笠，把宝剑呢用那破布一缠，谁也不知道那里头是什么。那么多难民，哪有那安检了？跟随这些人呼噜呼噜呼噜来到苍城啊。那徐茂公吩咐魏军在苍城里头搭好了好多的临时帐篷，得安置黎阳城的老百姓啊，在这里没房子呀，就临时的有一个窝棚吧。反正现在是夏天呢，天气不冷，在这里待着几个月没问题。那徐世仁呢也被分配到了一间帐篷底下，那不是你一个人单间啊，这里头啊十来个呢。幸好徐世仁对这些呀没什么要求，哪地方都能随遇而安呢，就在这住下了，就打算呢哪一天去探望探望师母。但是局势发展很快呀，人家宇文化及夺了黎阳城，马上进攻黎阳仓啊。这边一打，徐茂公用计把宇文化及那工程器给烧了。徐世仁一听啊，哎呀，看来还得是我们老徐家呀，那聪明绝顶啊。这下好了，烧了工程器，一时半会儿宇文化及难以进攻苍城啊。他放松警惕了，怎么呢？徐世仁毕竟不是个军事家呀，他哪知道这宇文化及居然第二天就对苍城进行了偷袭，有打地道人家再钻进来，另外派来刺客了。徐世仁还觉得呢，至少还得几天呢，啊，不着急，我兄弟那边呢肯定也很忙活，等过这一两日，看看事态，事态稳定了，我再去看望我的师母。结果呢，今天晚上他又睡着了，睡着觉呢，突然间惊醒，怎么的？大侠呀，耳道好使，另外呢，这个心灵感应比一般人也强啊，机灵一下醒来了，怎么那么闹心呢？侧耳一听，好像极远处有呼喊杀戮之声啊！哎呦，不好！他突然间呢，就想起自己曾经预想的那样，这宇文化及会不会派刺客夜入苍城啊？哎呦，他一想到这里，出了一身冷汗呢，赶紧把自己紫电宝剑抄在手中，然后悄悄的走出帐篷啊。说他真的听到了吗？很难说。这是一个大侠，一个武艺绝伦之人，他的敏锐的第六感，他就感觉闹心，我得去查看一番。就这么着，走出帐篷区，来到人家苍城那居民区，那地方有房子呀，不行，我去探探我兄弟吧，我也告诉告诉他，我已经到苍城了，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那我也可以出力呀。他现在想起这个了，抽身上房，然后沿着房墙唰唰唰唰唰唰往前走了一段，这时啊，耳朵真的听到了一些动静了，好像在北城墙那边。不好，北城墙那是前线呢，难道说那边出现什么问题了？赶紧加快脚步。本来呢，他是打算到帅府探望探望尤俊达，已然到达帅府了，听到北城墙那边有动静，所以呢没跳进帅府，唰唰唰唰闪身呢奔北城墙而去。也就是这个时候，被老太太上官氏发现了，怎么有一道黑影啊？不好，是不是要对我儿子不利呀？老夫人这才抄起子午龙头烧，就跟随着黑影来到北城墙这个地方啊。到这地方，徐世仁一看，脑袋嗡了一声啊！哎呦，没想到啊，今天真的有刺客来刺杀我贤弟呀！这要是来慢一步，尤俊达焉有他的命在呀？这才奋不顾身，晃动紫电宝剑杀入战团呢。这一进入，这才救了尤俊达

和徐茂公啊，否则的话，这两个人估计呀、啊，就在这里毙命了。他一下来，老太太也下来了，这一拉架势，就这旁边灯火这么一瞧，哎呦，师娘啊，师人！这其他人一听，这什么称呼啊？怎么这位喊他师娘，那位喊他师人呢？啊，师人是人名，师娘是称呼。他们这么一喊，尤俊达此时认出来了，刚才呢没认出来，就觉得有些面熟，因为尤俊达毕竟跟徐世仁那也只是见过几次面啊，年轻的时候见过，现在相貌大变呢，见过几次面，他印象不太深，再加上晚上，再加上这身打扮，所以呢开始就觉得面熟，一时没认出来。等到老太太一说诗人，这边一喊师娘，哎呦，大哥，尤俊达这才认出来呀。但现在呢，那不是说话的时候啊。过去寒暄，你到哪去了？最近怎么样？哪有那功夫了？徐诗人说了：“俊达，赶紧打破包围，赶快把这些恶贼拿下！”哎，唰，一晃掌中紫电宝剑再次。对着屠下葬下了手了，哎，招见招见，唰唰唰！屠下葬一看，眼睛一眯，晃动双掌，继续与徐师人作战呢。俩人这么一交手，屠下葬心说：“一看，这里怎么老蹦得出人呢？一个比一个厉害呀！哎，刚才那位估计被我打死了，哎，这位比刚才那位还厉害。”哎呦，把我的兵器给我损害了，这手里的宝剑可够锋利的，我呀得小心点儿。晃动一对铁掌来战徐世仁呢，人家十三太保横练，当然了，那也不敢去拿着肉身碰那宝剑呢。一般剑可以，这可是宝剑呢，削金断玉、削铁如泥的家伙呀，这砍在身上，十三太保横练那也得给破了呀。啊，啪啪啪啪！但你别说呀，屠下葬的功夫要比徐世仁高出一头啊。徐世仁呢，也就是剑法好，得到了一本剑谱啊。这剑谱确实剑法绝伦，再加上小的时候上官老夫人还有尤俊达的父亲给他打下了坚实的武术基础，另外呢，轻功也不错，跟着老夫人学的嘛。老夫人叫草上飞姑，她的轻功也不错。由这两部分组成了徐世仁现在身上能耐，剑术应该现在在武林，在大唐那属于超一流的。但是内力那不行，他没有人教他内力呀。基础也不错，轻功还可以。而屠下葬呢？屠下葬属于六边形战士啊。哎，无论是内力、基础、轻功、横练、兵器、拳脚，哪一样都是登峰造极的。所以跟徐神这么一打，别看徐神照着掌中这口宝剑，那玩意儿啊也不占便宜，反倒是还落入下风啊。但是呢，一时半会儿不至于败阵。老太太晃动掌中。子午龙头烧，去战叶归天。叶归天的双刀也早就扔了，也是晃动一对铁掌来战老夫人。其实老夫人呢，比那徐诗人那还要差一点，毕竟年岁在那里了。另外，老夫人的武术那也比不上徐诗人呢。所以跟着叶归天打这么几招，也已然险象环生了。但老夫人呢，喊了一嗓子：“俊达，别管我，先打开这包围，快打开包围！”你看老太太临危而不乱，她知道你先解决主要矛盾呢。现在是沙门武将给咱们打了包围了，叶归天、屠下葬这叫中心开花呀。你那些亲兵卫队进不来，进不来，他们呢就以招数赢人呢。如果进来，咱就以人数赢他呀。

0: 以你先别管我，先赶紧的把那沙门武将给制服了，把你的人呢给放进来。哎呀，尤俊达一看，娘啊，您小心点。尤俊达也明白，跟着徐茂公一时眼色，兄弟二人唰，身子这么一拧，啪啪，背靠背，两个人兵器全冲外呀。怎么呢？这叫并肩作战呢。哎，我们呢靠着背，背后那是我兄弟，没人刺我呀。啊，杀！俩人吼了一声，就奔那旁边的皮兰婆李耿这边杀过来了。怎么呢？这俩人用眼睛一扫啊，发现李耿这一块啊稍微弱那么一点。为什么弱呀？李耿受过伤啊，江都公被尉迟恭打了一鞭呢，没多长时间呢，还没完全好利索呢，所以呢动弹的时候有些受限呢。尤俊达、徐茂公这都是眼睛不揉沙子之人呢，一看这里有弱点，发动进攻。两个人两箭兵甲，大吼了一声，奔着皮兰婆李耿就发起进攻了。李耿本来面对外面呢，突然间背后有人发动进攻了。哎，李耿呢一边挡外边，一边还得挡这俩人。旁边尼兰坡赵满一看，我得帮帮你，帮尼兰坡赵满呢帮助李耿挡住徐茂公尤俊达呀。里面这么一牵扯，那外面亲兵一看，加紧攻击。亲兵加紧攻击，有人大吼一声，闪开，我来斗他们。张亮啊终于冲过来了，张亮一看有转机，赶紧吩咐城墙上先别放箭，先别放箭。怎么这自己人越来越多呀，如果能够解围，何必伤自己人呢？把上面的弓弩手又给止住，这弓弩手差一点把腰给闪了，心说怎么一会儿让射一会儿不让射呀。张亮一看有转机，手持一把抹刀，有打外边就进来了。啊呜，抹刀啊跟那巨型大剑差不多少，奔着这两个人唰，一抹刀劈下来，能否解围咱们下回再说。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苍城遇刺危机出现了转机呀、啊！任城大侠徐世仁和草上飞姑上官老夫人俩人的加入，顿时扭转了局面呢、啊。咱老说呀，其实这个事情啊，发生在极短的时间内，一下子杀了尤俊达、徐茂公一措

手不及呀、啊。两个人想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这一直是疲于应战呢、啊。手下亲兵被沙门武将挡在圈外呀、啊，想要进来救这两位主将，非常困难的、啊。人家无常双煞又使用的是闪电突袭战，就对这二人呢发动猛烈袭击，一下子外边救援不了，里面这二人堪堪废命啊！幸亏飞毛腿猪能来了，最后啊，大侠徐世仁、老太太上官氏，他们俩一加入，硬咬着牙抵住夜归天屠下葬，哒哒哒哒哒哒。书中暗表啊，这两队人呢，打斗速度极快，为什么呢？叶归天屠下葬也是拼了，一看这救援人越来越多，俩人也着急，必须快速的解决面前这两个纠缠之人呢、啊，然后再次向尤俊达、徐茂公发起进攻。所以呢，这俩人把压箱底的功夫全拿出来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那双手如电呢、啊，不光跟电似的，比激光都快呀。老夫人徐世仁全神贯注呀呀呀呀呀呀，晃动二人兵器，招架两人的出击呀。老太太也拼了，人家这拳打得快，你就得接得快呀。稍微一不留神，一掌一拳就打在身上了。这一掌打在身上，那你就废了呀，不是当场毙命，就是失去战斗力呀。再想跟人打，就成累赘了，不但打不了了，弄不巧落人手上了。所以老太太全神贯注啊，把掌中子午龙头烧摆动如飞。但您别忘了，老夫人今年多大了？70大多了呀。70多岁的人能像老太太平常这么的腰杆不弯啊，腿脚灵便，行动矫健，还能够练练武术的，那能有几人呢？能成这样成为难矣呀、啊，非常难能可贵的。但让老太太再一动，把这速度一提起来，顿时啊，这心率加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70多岁人呢、啊，现在量一量心率，至少得200呀，200心率，棒小伙子都够呛啊，何况这70多岁老太太呀。但即便如此，这老太太呀咬着后槽牙，我得给我儿子赢得生机呀，王八日的，哎，照手照手，真把当年那个女悍匪的狠劲儿拿起来了，苍眉倒竖，双眼圆翻，就脸现狰狞之色。叶归天看着，这心里头都发寒呢。那不是装的，那不是一般人我发狠。当年行走江湖女悍匪，那真是在刀光剑影当中血拼出来的呀！哎。真宰过活人呢，杀人不眨眼呢，这么多年金盆洗手不干了，今天又把当年那个劲儿拿出来了，这真唬人呢。叶归天屠下葬他们呢属于冷漠、哎、他们对生命非常冷漠，也是被宇文化及给培养的，但是这个狠劲儿跟老太太今天一比啊，哎呦，还逊色三分呢，故此让这老太太也抵住了，但是呢也只能抵住一时片刻呀，时间长了这老太太一定会出问题呢。那边徐世仁也是如此，就仗着自己剑法高超啊，但不敢碰屠下葬啊，不敢跟人比着内力呀、啊、知道自己这里差得多呀，靠着精巧的剑招以巧周旋，
许世人现在都没想着我一剑把这图像

当给杀了吧，没这么想。怎么呢？知道可能性不大，如果冒险往前递剑，很容易陷入他的圈套之中啊，一招不慎，满盘皆输啊。所以呢，我现在不求无功，但求无过，我先把这个时间拉开，等候外围出现转机呀、啊。那也是逼挖鬓角，热汗直流啊。那这时啊，姚俊达、徐茂公就得赶紧的打开外围，把沙门武将这个口子给他撕开，于是对沙门武将发起袭击。这里边往外一打，外面的张亮将军也来了。张亮将军急坏了，手拿着一把陌刀。这陌刀啊，是当时隋唐时期刚刚出现的一种兵器，当时军队当中常见的装备。说是刀啊，不如说一把大剑，就是双刃长柄剑，但是呢名字叫刀，它两刃啊，按说这刀啊是一刃，两刃叫剑，但这玩意儿它就叫刀，你这上哪说理去？可能造这种兵器的人呢，开始就把它命名为刀了，没命名为剑，有可能啊觉得它杀伤力比较彪悍，更像刀似的，杀敌如切瓜剁菜一般。它不跟宝剑似的，佩戴在腰间，有的时候啊，好像是个身份象征，显得呀又威武又文雅。这个不是，这是憨利的，所以可能制造它的人呢，就把它定义为刀。那它的形制原型是源自汉代斩马剑呢，你看还剑，但慢慢的发展成了隋末唐初的这种兵器了。整个兵器全长约莫1丈啊，换算成咱们现在的 3.33 米，重达20斤，那威力极强啊。据史书记载啊，有使陌刀的每一举则毙数人呢，就是在战场上啊，这一抹刀砍下去，这边把脑袋崩下来了，这边把肩膀砍下来了，这边斜肩带背下来了，这边拦腰砍下来了，这边他妈双腿断了，一刀劈下几人毙命啊，所以威力极大呀。那么他为什么叫陌刀啊？哪个陌呀？写到字面上是陌生的陌，为什么叫陌刀呢？有人说了，因为这个陌呀有野外的意思，也就野外作战的大刀。那也有的说呀，这陌刀啊可能源于汉代的一种名为陌毕的长佩刀，不是说斩马剑吗？哎，这不同解释嘛。有人认为啊，可能源于这种名叫陌毕的长佩刀。这个陌毕的陌呢，是球拍那个拍，但在这里，它应该读陌。这颜师古给《汉书作注》上就专门指出了，拍音陌，这个毕就大腿骨啊，一个骨字旁加一卑鄙的卑，这念毕，拍毕就是陌毕。那么后来呢，慢慢发展，就发展成为了陌刀了。所以呢，也有人认为陌刀的陌是来源于这个拍字，就来源于这个陌字。那么也有人说呢，这个陌刀的陌呀，它训大漠的漠，三点水加一莫须有的莫，那个莫字。因为呢，据考证，在唐朝李杜的墓志铭上有那么四个字，叫墨刃清霜，这个墨就沙漠的墨。这个墨刃清霜是形容刀的坚韧和锋利的，那有可能这个墨刃的墨就是陌刀那个陌，两字相通。总之啊，他就叫这个名，到现在对这个名字的来源，他为什么叫这个名，莫衷一是，还需要学者们继续考证。但他的威力之大，

毋庸置疑的。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威力呢？因为做工精细复杂呀。所以呢，在当时有规定，陌刀不得陪葬。怎么珍贵资源呢？好家伙，制造一把陌刀多不容易啊！你要是陪葬了，那流传世面的就少了。另外一点呢，如果允许陪葬，可能会引发大规模私藏啊，导致陌刀从军中流失啊。但是也正是因为这陌刀被禁止陪葬了，那么后世有打墓葬当中出土的陌刀几乎没有啊。这么一没有，一没有实物，那么后世也不知道这玩意儿怎么做的，工艺是什么样子的。慢慢慢慢，陌刀就在唐朝后期逐渐被淘汰了，最终没能够流传后世，也是非常可惜呀。那么陌刀在当时是刚刚出现呢，军队当中能配陌刀的那都是了不起的大将军的。当然陌刀在后来慢慢的发展演化过程当中，也有人觉得呀，这两边是刃的，这玩意儿容易伤自己，还是给它改成一边是刃的吧。于是呢，就把陌刀又改成一边是刃了，那玩意儿更像大刀了。总之啊，在当时能拥有陌刀者非一般之人呢。张亮就善使陌刀啊，把掌中陌刀抡起来，一看前面这沙门武将当中的皮兰婆李耿、泥兰婆赵满还在那挡着呢，拿命来挂定风声，赵两人一刀劈来呀，被城门口灯火这么一照，真如同打个炸的一般的。赵满李耿吓一跳，赶快往旁边那么一闪，一刀劈在两人中间，砍在地上，把那地上方砖顿时咔劈成两段呢。这要劈到人身上，那也是一刀两断的。哎，张亮把刀往上一提，啪啪，左右这么一划了一拍，哎，赵满李耿赶紧的脚尖点地蹭，往上一纵身，旱地拔葱，躲过这把刀，刷。张亮往后一收刀，哎，刀往上起，在上面又一滑了，两人不得已扑棱在半空当中一拧，脚啪啪一踩下面那魏军脑袋，哒哒哒把自己反弹砰，这才落地。哎，结果这么一刀劈下来，里面尤俊达、徐茂公在一夹攻，两个人为了躲三个人往旁边一闪，就让开道路了。哎呀，张亮一看终于劈开一条道路啊，弟兄们杀进去杀。这些亲兵啊都急坏了，都死多少人了，但硬瞅着两员主将在里头救援不得呀，这是大罪呀。养你们干嘛的啊，你们的责任那就是保护主将的呀，遇到危险了哪怕把自己命舍出去也得保护主将的性命呢。结果呢，看着主将在里头与人争斗，这些人怎么也杀不进去呀，都急疯了，都现在一看撕开一个口子了，杀呀，像小老虎似的终于冲进去了。一冲进去，刀枪并举，就奔叶归天呢，屠下葬，连同那沙门武将就杀过来了。这七个人本来是包围成一个小包围圈，这小包围圈啊，外面非常坚固，里面中心开花往外打，结果现在被人一进来，分割包围啊。这几个人为尹正清，那几个人为薛世良。这样一来呢，反被人家给分割了。哎呦，叶归天屠下葬一看不好，
目前。

情形难以达到刺杀之目标了。只要时间长了，我们都得陷入重围当中啊！怎么办呢？叶归天屠下葬，跟上官氏、徐时人一边打一边交流眼神呢。因为俩人打这俩人呢，咱说了占着上风呢，所以两个人呢还比较松快，一时眼色，那意思此地不可久留啊！今天目标没有完成，咱们赶紧走。说沙门武将不管了，管他干嘛呀？本来那五个人呢，就是给我们打掩护的，就是在危难关头给我们做弃子的。总百魁说得好啊，这五个人呢，不是我们的人呢。现在用他，让他们拼命；不用他，迟早还得杀了，给大公子报仇啊。那既然如此，屠下葬，叶归天冲着沙门武将一比划，他们有手势，一比划，那意思你们给我们打掩护啊！嚓嚓，突然间呢，向上官老夫人人称大侠发起一个进攻。两人一躲，其实是虚的。叶归天屠下葬，脚尖一点地，唰，飞身而起啊！啪啪，用脚啊踏着魏军头面。就奔着城墙方向飞过去了啊！啪啪啪啪！徐世仁一看哪里走啊？过来刺杀完了想跑，没那么容易啊！唰，晃宝剑，纵身他也飞起来了，也踩在魏军脑袋上，啪啪啪！追赶这两人呢，上官老夫人，你别看喘着气呢，一看好恶贼呀，哪里走？纵身他也飞起来了，草上飞孤啊，他的轻功不错呀，也踏着魏军头面，啪啪啪啪，抡动子午龙头哨，在后面也追呀。这魏军可倒了霉了，今天这脑袋呀，让人踹的都分不清南北了，怎么蹦起一人就踹我们脑袋呀？什么毛病啊？张亮一瞅，哎，张亮一指，快，快保护老夫人，那也得保护啊，啊！就带着一部人呐，赶紧由打马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往城墙上追呀！屠下葬，叶归天就沿着这城墙边哒哒哒哒哒往上跑，老夫人、徐世仁也在后面紧追不舍呀。他们这么一跑，沙门武将一个呀呀，扔下我们呢，让我们给你打掩护啊！哥哥兄弟，怎么的？咱在这里给他卖命干嘛呀？看来目标难以完成，咱呐赶紧走吧，别让他们俩把咱们给丢下呀！啊，走走，想走啊，没那么容易。人家尤俊达亲兵已然围上来了，尤俊达现在也喘口气了，用手一指，务必把此恶贼全部拿住！啊，上上上！这些人一兜啊，五个人脚尖点地，也想腾身而起。也想踩人头面往那飞啊！砰！刚蹦起一位来，怎么也不知哪位当兵的，个子挺高的，也着急了，想跑，跑不了，一伸手，啪一下子，把这位脚腕子抓住了，往下一扯，啪！本来刚腾空，让人拽住脚腕子了，往下一扯，啪！摔到地上。没等反应过来的，噗噗噗噗噗噗噗噗魏军刀枪并举，顿时就给戳烂了。死的谁呀？皮兰婆李艮被人戳烂了。泥兰婆赵满一看，我的娘啊！赶紧一转身，哒哒哒，摆动兵器，把面前的魏军打散。他离这城墙最近的，啊，唰！转身也奔城墙了啊！由打城墙边缘，哒哒哒哒哒哒哒，也是那上马道啊！由打那马道边缘也往上跑啊！一边跑一边紧张的往回看，怎么的？看那几个兄弟能不能脱险呢？他光顾跑了，光顾看了，没瞅见这马道之上往上追那叶归天屠下葬的人呢？张亮带着这群人往上追呢。但他们哪有轻功了？所以刚转到马道之上，人家叶归天。

图下葬就没影了。哎呀，把张亮着急的，他追追追，拿着陌刀正准备往上追呢，一道黑影由打旁边的城墙边迅速往上走呀。张亮一看，他奶奶的，还敢从这里往上走呢？哎，再这么拿着陌刀这么一扫，倒了霉了。你赵满倒看着脚底下点，倒看着前边点，他光顾往前跑，但脑袋往后看，看其他那几个人。等听到风声了，不好，把身子一转，哎呀，银光一现，想躲来不及了。这陌刀正好在他小腿上砍过来，扎噗塞，一下子把两只小腿给他截断了。啪！赵满由打那城墙上就摔下来了，啊！惨叫连连的。张亮一看，这大刀啊，往上一竖，拿那刀尊就那刀转的往下噗。这么一蹲，扎到了赵满的前胸啊，顿时把心啊肺啊全给扎碎了呀，当时毙命在那里。怒目金刚、尹正清、铁齿罗汉、薛世良、欢喜天、张铎一看，哎呦，赵三个人刷一拧个，背靠背，肩并肩，并肩坐在，哒哒哒哒哒哒哒，杀的没血胡同，一拧身奔旁边跑了。怎么一看啊，这北城墙这个地方人太多了，估摸着不好跑，赶紧往旁边跑，跑到民宅底下抖身上房，顺着民宅的墙穿房越脊奔其他城墙跑。徐茂公一直追，又有人呢搭弓放箭，怎么一箭射中欢喜天张铎屁股蛋了，一栽了肉肉，啪，由打墙上啊掉下来了。这兵往上一冲，抓活的，徐茂公喊了一声抓活的，过去把张铎是生擒活捉。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法官说，被告，您干的事简直不能让我们相信，您怎么在80岁的时候想起偷汽车的事来了呢？
3: 这个法官先生，你这么年轻当然不了解了。在我年轻的那个时候啊，我想偷汽车来着，但是那个时候他没有汽车呀。

0: 玩了一天下午啊，五岁的小杰克特别特别不高兴的向妈妈告状。
1: 妈妈，家里的小狗把我的皮鞋咬破了。
2: 什么？这个该死的东西，我一会儿一定要狠狠地教训一下他。
0: 听了这话之后，小杰克继续说道。
1: 不用了，妈妈，我已经教训过他了，我让他饿了一中午。刚才我当着他的面把他盆里的牛奶全都喝光了。
3: 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约翰辛格萨金特是美国著名的人像画家，他这一生啊是特别的善于画我这种富人和我这种名人的肖像啊。在一次晚宴上，这个萨金特发现自己身边坐着一位热情洋溢的女 fans。
4: 哦，萨金特先生，前两天我看到您最近画的一幅画，忍不住吻了上面的那个人，因为那看上去太像您了。
3: 那么他回吻您了吗？
4: 什么？他当然不会。
3: 哼，这么说，他一点都不像我。

说有一天大兵打车上女朋友家，下车发现忘带钱包了，没办法，说大哥你打我一顿吧，完走了，正好让他女朋友看着了，问他为什么，他说是我朋友，我给钱不要，急眼了打我。

0: 现在的这个小孩子啊，说话太像大人了。下面这个我们要讲的笑话，就是来自于一个幼儿园的故事。幼儿园里的小明对小琪求婚呢。
1: 小琪，小琪，你长大以后一定要嫁给我哦。
2: 不行不行，我们是绝对不可以结婚的。
0: 那为什么呢？
2: 因为只有自己家里的人才能结婚呢。你看。你看，我爸爸和我妈妈结婚，我爷爷和我奶奶结婚。

0: 有一天，一位资深的鸟类专家来到了专利注册处，一进屋啊，他就大声对专利注册员说道：
1: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先生，我已经成功的让新哥和啄木鸟杂交了。我要在这申请专利。
0: 听了他的话，专利注册员有点疑惑，于是他向鸟类专家问道：
2: 专家先生，您觉得您这样的专利有什么意义吗？
0: 专家回答道：
1: 有什么意义？意义非常重大。你这个目光短浅的家伙，一个新哥和一个啄木鸟生下来的鸟，他以后不但能送信，而且还能够在信送到的时候，主动敲门。

0: 一个小孩急急忙忙地跑进屋，委屈地对他的妈妈说：
1: 妈妈妈妈，我一不小心把花园里的鸡子弄倒了。
2: 哦，没砸到你吧？
1: 没有。
2: 那花园的花也没被砸到吧？
1: 嗯，也没有。
2: 那就没关系，去叫你爸把梯子扶正了就是了。
1: 这可我爸爸他在梯子上呢。

0: 大兵看着有一条狗每天都买肉，心想狗买肉不吃吗？就跟着看见狗来到家门口，按了两下门铃，这主人出来就给狗一顿打。大兵就问了，你这狗多好，都能给你买肉，你还打它干啥呀？结果主人说，
1: 这个、畜生都第三次忘带钥匙。
2: 两个朋友在一起啊，领到工资之后是总是在一起喝酒，其中一个人啊有些担心，他说啊，我的妻子

0: 到门口，先把衣服脱光了。这等门开了的时候，我还没等你们人说话呢，我就把衣服先扔进去了。
1: 嗯，
0: 这时候听见门就哐啷一声关上了。
1: 很好嘛。
0: 这时门里面就传来的声音，
2: 请留意，现在正在关门，下一站是人民广场。
1: 哟、

0: 说在百老汇啊，一场非常精彩的歌舞晚会刚刚结束，女演员表演完了之后，回到后台就收到了一张纸条，上头写的工工整整一行小字：
1: 我的天使，我每天都会来看你，我非常非常的仰慕你，你就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让我倾心的女子，请赐我与你共进晚餐的荣幸吧。
0: 这女演员看了这纸条之后非常高兴，可无意间啊，她把纸条给翻过来了，这一下可气着她了。只见反面还有一行小字：
2: 注意，如果你今晚没空的话，务必把这张纸条传给别的女孩，否则后果自负。
3: 有一天下午，一家著名的宠物商店接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电话。
4: 喂，宠物商店吗？我想知道我在您这儿能不能买到大量的老鼠和蟑螂。
3: 宠物商店的店员感到非常奇怪，他就向电话那头问道：
5: 那先生，您怎么会想起买这两样东西呢？您要他们到底是想干什么呢？
4: 是这样的，女士啊，我就要搬家了，可是我跟房东的合同里写得很清楚，我要在搬走之前把房子退还给他，并且要保证房子里的东西要跟我搬进去之前是一模一样的。

0: 有个公司啊，招聘高级的会计师，是求职者云集呀、啊。这面试的题目只有一道，这道题是什么呢？就是当你乘坐的士经过崎岖山路时，这时候汽车的轮胎突然爆胎了，的士向悬崖滑去，你将如何处置？这考官面对这个众多的求职者的回答，是一次又一次的摇头，一次又一次的说 no 啊。正当考官非常的失望的时候，只见一个30挂龄的小伙子满头大汗，一路小跑的跑进来。他说：“我也是求职者，我是为了节省车费，跟在这个公共汽车后面跑来的。”这时候考官，啊，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但是你要先回答我们一道问题。这道问题呢，就是当你乘坐的士经过崎岖山路时，突然汽车的轮胎爆胎了，这个的士向悬崖边滑去，你将如何处置？这时候这30挂龄的小伙子连犹豫都没犹豫，哼，那还用说吗？我应该马上让司机把这个计价器关掉。
1: 哦，恭喜恭喜啊，恭喜你，你被录用了。
2: 开学第一天，开学第一天，大饼上课就睡着了，第一天就睡着了，以后可咋整？老师看着以后吧，这小子啊，挺狠的是吧？第一天就半堂课坚持不了，就跟我搁这上眼药是吧？就故意叫大饼起来回答问题。大饼，行，我问你问题啊，就是。说等同学吧，把大兵推醒以后，老师问大兵：“你叫什么名字啊？”啊，这大兵迷迷瞪瞪说：“老师，对不起，你这问题太深奥，我不会。
1: 课堂上，老师问一名学生：“你的试卷是抄别人的吧？”
0: 是的。但是您是怎么知道的？只是抄了一些，但不全是。
1: 看看。

0: 说俩蛮都相爱了，在新婚之夜新娘子不见，这可了得，新郎着急忙慌四处寻找，结果他看着一个花卷就问，哎你看着我那馒头新娘子没啊，没了。结果花卷害羞的说，
1: 讨厌人家。

0: 有个新兵啊，是分不清前后左右。这时军官见他这么笨啊，便对他说：记住，凡事都要学会动脑筋，这否则上天给你个脑袋是干什么的？这时候新兵立正回答道：嗯，长官，给我一个脑袋还是为了戴帽子用的。这九个老兵啊，请了一天的假。这第二天早操时还不见他们回来，这时候他们的军官就十分的恼火啊！看着时间是一分一秒的过去，又过了一个钟头，只见第一个士兵气喘吁吁的跑回来了。
1: 真抱歉，先生，表慢了，我误了火车，就租了部汽车回来了，可是半路上汽车又坏了，我到村子里买了匹马。谁知道马又死了，我跑了十里路才赶回来。
0: 嗯，这上校是十分怀疑他的话啊。这紧跟着又来了七个士兵，这全都是那一套误了火车、租了汽车、坏了马又死了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但是最后一个士兵又跑着回来了。
2: 我误了火车，租了部汽车。
0: 行了，甭说了，你要再敢跟我说汽车坏了。
2: 不，先生，汽车没坏，但是路上有那么多死马，汽车过不来呀。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好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3: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势。

0: 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1: 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0: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双预警，水利部针对黑龙江省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
0: 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
1: 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开展海空联合演训。
0: 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考虑数日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伊朗官员称，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潜在美以袭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0: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今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3: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那么武昌农讲所就是实实在在为南昌起义积蓄骨干、培养力量的重要阵地。
2: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让观众沉浸式回顾人民军队建军的历史脉络。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4: 我们向未来动员，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5: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6: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向最可爱的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5: 一首首铿锵的军旅歌曲，一支支欢快的民族舞蹈，赢得了部队官兵的阵阵掌声。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余秋瑶：
7: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把爱国拥军的优良传统一直传承下去。
8: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

0: 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1: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自觉英雄。
0: 南荣村八路军总部旧址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张建清介绍，被誉为抗战第一村的南荣村是1937年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的首个军事驻扎地与指挥中心。凭借独特的红色资源，这里成为了红色研学、爱国教育的重要阵地。
2: 我们持续要挖掘红色历史，丰富文旅活动，讲好红色故事，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3: 近日，一批重大交通工程迎来突破性进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经过108天的连调连试后，熊商高铁河北段今天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熊商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熊安站，中至商河行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安高铁公司衡水指挥部副指挥长王建平：
5: 该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助力建设雄安新区、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6: 昨天，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粤港澳大湾区两座核心枢纽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交通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车站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张巧：
7: 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到深圳机场，沿途会经过包括国铁的广州新塘站以及国铁的虎门站，一共是串联了4个的一个交通枢纽啊，极大的方便了市民旅客的一个出行。
6: 目前由广州地铁集团运营的城际铁路里程已达到564.7公里，紧密串联起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7座城市，并与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四地的27座地铁站实现便捷换乘，加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1小时生活圈。
8: 近日，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班列行8438、8437次列车在河南新郑东站鸣笛启程，标志着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工程正式竣工通车。中粤港务集团枢纽公司科创建设部副主任罗少英：
9: 新建联络线通车后，郑州国际陆港中央铁路通道能力将从7队提升至15队，年货运量可达5000列。
8: 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特色班列的开行，更完善了覆盖欧亚及东盟的中欧班列运输网络。河南枢纽聚链物流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负责人贾克：
10: 全程时效压缩至10天以内，相较于传统班列，该线路节省约7天运输时间，时效提升近40%，为跨境邮快件业务注入了强劲动能。
1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3天，我国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华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上午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黑龙江南部、四川东部局地需防范山洪灾害。水利部今天13点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中介绍，
13: 强对流的预警主要是在东北、华北以及到四川盆地这一块，而最强的降水就是暴雨的预警的话，最强的是从这个陕西南部到这个四川盆地以及华南沿海和云贵这些地方。
12: 气象专家提醒，未来3天，内蒙古、东北及华北等地多对流性降水，请公众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自7月26日以来，四川西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等地降雨频繁，加上这2天该地区降雨持续，公众需多加警惕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13: 暴雨和短时强降水的话，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在城区可能引发这种城市内涝，所以公众还是需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吧，谨慎前往山区和地区。

0: 伊洼地区，并做好相关的这种应对准备。
1: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实地查看灾情，并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应急包等 1.1 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2: 今天起，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新法律法规正式实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九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起施行，要求贷款机构必须向借款人明确展示包含所有费用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表示，
4: 文件明确规定，逐项列明所有费用项目以及各项费用的收取主体、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在此基础之上要统一要折算为年化的综合融资成本，并清晰的在营业场所、官网等渠道呢进行公示。这个要求啊，对于普通消费者有非常强的这个保护意义。
3: 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1: 今年暑期，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充旅游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数据显示，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大幅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00后小刘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来了一场慢充旅行。他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6: 以前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很舒服。
5: 游客张玲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泾县住了一段时间。
7: 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啊、游泳啊、打水仗啊，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啊，看看星星。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5: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四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 28.4% 提升至 47.1%。 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 23% 大幅提升至 41%。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充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
8: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2: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1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9: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

0: 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1: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本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2: 本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土安全部美东时间7月31号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指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发言人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为期两个月的铁路暑运当前已经过半，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4.32 亿人次，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
2: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3: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 3C 认证，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后续未获得 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2: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在二战时期曾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等手段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如今再次强化国家情报体制，令人十分担忧。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指出，
2: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这重新唤起历史记忆并撕开了历史伤疤，其中一些伤疤至今仍未愈合。
1: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认为，这些动向表明高市政府正企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制约。
3: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正是这种权力集中最终助长了军国主义，因此将情报权集中于首相官邸之下，实际上颠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性保障机制。
1: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持续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4: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伊朗方面8月1号警告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消息人士说，这次内阁会议讨论了一项军事计划，即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对外表示，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而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另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2/3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8月1号，针对美伊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其为无稽之谈。他表示，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当天稍晚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据乌克兰媒体1号报道，基辅遭袭已造成多人死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1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天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电话，双方讨论了近期在华盛顿会晤的成果以及乌克兰防空需求等议题。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认为此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他表示，乌方当前的首要需求仍是加强防空能力，特别是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双方商定，两国团队将保持联系，继续推进相关议题。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夜，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弹药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9点10分，俄方袭击已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1: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办事处代表处8月1号表示，7月30号开始的本轮偷渡潮中，共约5万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程慧、郭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院方将调

检查、防汛、抢险救灾工作。北京名医团队返乡开展公益义诊。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军民欢聚一堂，欢庆节日，共叙雨水深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7月31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市应急管理局大庆山县，调度检查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保持战时状态，以最实举措、最强战斗力，全力打赢防汛抢险救灾硬仗，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市应急管理局，苑方江详细了解气象形势和水情雨情趋势，调度部署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他指出，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高度重视、高度警惕、高度负责，建立健全五联工作机制，牢牢守住防汛四不底线。要加强联防，切实增强市县、地企、部门联合防范应对效能，推动防汛措施落实到最小单元。要加强联商，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和专家要联合坐镇，不断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要加强联战，认真执行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确保信息畅通，不打乱仗。要加强联救，统筹调配防汛物资、设备和力量，联合开展抢险救援。要加强联治，积极调动各方面资源力量，做好灾后恢复工作，把基层治理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在大庆山县带领镇集中安置点，苑方将实地查看安置点设置情况，详细了解各项安置保障措施。他强调，要按照规范要求完善功能设置，全面做好安置点设施配套和物资储备，让群众在安置点安心生活，坚决做到不安全不返回。在朗乡镇迎春村，苑方将实地查看西南岔河水势，详细了解临河低洼地带居民转移准备情况。他强调，要密切监测水情雨情，按照四个一律要求，果断组织转移避险，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快转慢回。要紧盯风险点位和风险区，提前转移失能、半失能老人等特殊人员，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在朗乡镇小白村，苑方将详细了解强降雨造成的影响，实地查看排水沟渠、扩容抢通情况。他强调，要前置物资和设备，第一时间快速响应，提高应急抢险处置效能。要加强农田排涝，把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降到最低。要做好强降雨过后的环境整治，保证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8月1日，北京多家三甲医院名医团队公益义诊活动在市中心医院启动，副市长刘吞致辞，16位北京知名专家参加活动。刘吞在致辞中说，此次名医返乡义诊让林区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国家级医疗服务，切实解决群众看病难、看名医难的问题。他希望全市医务工作者珍惜学习机会，补齐能力短板，深化京医医疗协作，助力伊春医疗服务水平提质升级。专家团队表示，将用心服务林区群众，搭建两地医疗交流平台。本次义诊覆盖神经内外科、儿科、先天性心脏病、胸部肿瘤、妇科等多个重点学科，专家现场问诊阅片，提供个性化诊疗方案与康复指导，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国家级诊疗服务。本台记者王庆满报道。7月30日，武警黑龙江总队伊春支队组织官兵走进市社会福利院，开展走访慰问与志愿服务活动，用暖心行动为老人们送去节日关怀与温暖。活动现场，官兵们分工协作，热情满满，有序开展各项志愿服务。大家手持工具清理庭院杂草，打扫院内卫生，改善老人居住环境。同时，针对老人们的生活需求，官兵们贴心提供理发、血压测量服务，耐心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和日常起居。闲暇之余，官兵们与老人促膝长谈、唠家常，倾听老人的心声，陪伴老人舒缓心绪，现场氛围温馨融洽。本台消息，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乌翠区、友好区、枫林县、南岔县等军民欢聚一堂，欢庆节日，共叙雨水深情。乌翠区、南岔县举办了八一双拥专场文艺演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拥军爱民优良传统，为广大市民献上一场饱含家国情怀的视听盛宴。演出节目丰富，主题鲜明，将红色文化与

0: 于民俗文艺深度融合，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传承红色血脉，展现军人风采。不仅丰富了市民的夏日生活，更厚植了家国情怀，营造出军民同心、携手共进的浓厚氛围。枫林县红星镇联合枫林消防救援机动大队举办礼赞铁血荣光、共筑美好红星庆八一文艺汇演，消防指战员与文艺爱好者联袂登台，汇演节目紧扣八一主题：讴歌人民军队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展现消防救援队伍忠诚履职、无畏担当。通过文艺演出，厚植爱国拥军情怀，深化镇队共建纽带，进一步凝聚同心奋进、共护平安辖区的强大合力。友好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区文广旅局走进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医美大队，开展庆八一双拥慰问演出，为一线消防救援人员送上暖心文化盛宴。 慰问演出活动进一步拉近了地方与消防救援队伍的距离，营造尊崇英雄、关爱队伍、军民共建的浓厚双拥氛围。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伟宇报道。7月28日，大庆山县开展青少年国防教育系列主题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树立强国强军的远大理想。启动仪式上，
1: 全国模范退役军人李福宽结合自身军旅经历现场宣讲，追忆峥嵘岁月，为青少年带来了一堂生动的国防思政课。与此同时，大庆山县朗乡小学同步开展国防教育延伸实践活动，组织学生集中观看红色教育影片，回望革命历程，感悟英雄先辈的责任与担当。此外，学校还举办了国防知识抢答竞赛，同学们踊跃举手，积极应答。 在趣味比拼中学习国防知识与双拥政策，夯实青少年的国防理论基础。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秦喜超报道。盛夏时节，依托我市22摄氏度清凉避暑优势，乌翠区乌马河畔特色汽车露营基地，凭借清幽的原生态环境，成为各地自驾游客休闲旅居的优选之地。随着乌翠之夏文旅活动持续升温， 乌马河畔汽车露营基地依托秀美的河畔景致与原生态林区风光，吸引八方游客慕名到访打卡。营地内车辆有序停放，帐篷错落排布，游客们徜徉山林水岸之间，悠然享受惬意十足的夏日闲暇时光。辽宁自驾游游客冯昌宇：
2: 这里的环境特别原生态，空气呢特别新鲜，这个风景也特别优美，啊，没有过度的商业化。 特别安静舒服，自驾过来也特别方便。在这个临街河畔这个露营地啊，野餐啊，包括我们这个驻车，远离这个城市的喧哗，体验感特别特别好。
0: 安徽自驾游客胡忠彪：
3: 我们去了很多地方，但是像这种自然条件这么好，然后呢，这个配套设施这么齐全呢，这个是比较优秀的地方。
0: 露营基地周边林木繁茂，环境清幽，营地后方紧邻河道， 河水清澈见底，游客可以临水嬉戏、消暑纳凉，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这里不断聚拢人气，不少外地自驾游客专程停留休整，深度感受小兴安岭独有的夏日清凉风光。本台消息：盛夏时节，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景致宜人，迎来夏季旅游旺季。嘉阴县公安局立足旅游警务职能，坚持警务跟着客流走， 服务围着游客转，以精准防控暖心服务筑牢景区安全防线，为广大游客撑起夏日平安保护伞。入夏以来，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清幽宜人，游客络绎不绝。针对夏季降雨频繁、景区步道湿滑、临水险断、风险突出的实际，嘉阴公安户游民警精准研判汛期旅游安全形势，优化勤务模式， 落实定点值守，加全域布巡防控机制，常态化巡查景区重点路段、危险点位，排查山体防滑、林区防火、设施设备等各类安全隐患，将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同时，民警同步做好便民服务，为游客指引路线、协助拍照、解答游玩咨询，让山林间的警察栏成为游客出行安心暖心的坚实守护。听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听众朋友，请听歌曲《我在黑龙江等你》，作词周薇，作曲刘桥。

0: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处于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2: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3: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2: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3: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1: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2: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4: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5: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6: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冷，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

0: 夫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7: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天堂有棵枇杷树，作者丁立梅。年轻的母亲不幸患上癌，生命无多的日子里，她最放心不下的是她4岁的儿子星星。从儿子生下起，他与儿子就不曾有过别离。他不敢想象儿子失去他后的情景，曾试着问过儿子，要是不见了妈妈，星星会怎么办呢？儿子想也没想地说，星星就哭，妈妈听到星星哭，妈妈就出来了。他听了，一颗心难过的碎了。他在心里说，宝贝，你那时就是哭破了嗓子，妈妈也听不到了。因为化疗，他一头秀发渐渐掉落，如秋风扫落叶。儿子好奇地打量着他，问妈妈，你的头发哪里去了？他看着一脸天真的儿子，心如刀割，但脸上却笑着。他说，妈妈的头发去了天堂呀。然后他装着很神秘的样子，

悄声地对儿子说：星星，妈妈告诉你一个秘密，你不要告诉别人哦。孩子很兴奋，郑重地承诺：妈妈，星星不告诉别人。两只晶莹的大眼睛一动不动盯着他，他把儿子搂到怀里，搂得紧紧的，笑着跟儿子耳语：妈妈可能要离开星星了，妈妈也要去天堂。天堂在哪里？妈妈要去做什么呢？孩子有些着急。天堂啊，离家很远很远，妈妈要去那里种一棵枇杷树。星星不是最爱吃枇杷吗？哦，孩子认真地想了想，那妈妈把星星也带去好不好？不行，宝贝。年轻的母亲摸摸儿子稚嫩的小脸蛋说：你现在还不可以去，因为你是小孩呀，天堂里不准小孩去。等你长大了，长到比妈妈还要大好多好多时才可以去哦。那妈妈会等星星吗？会的，妈妈会一直等星星。妈妈在那儿种一棵最大最大的枇杷树，树上会结好多甜甜的枇杷，等着星星去吃。但星星得答应母亲，妈妈走后星星不许哭哦，一定要乖，要听爷爷奶奶的话，听爸爸的话，这样才能快快长大，知道不？孩子高兴地点头答应了。不久之后，年轻的妈妈安静地走了。孩子一点也不悲伤，他坚信妈妈是去了天堂，是去种枇杷树了。夏天的时候，枇杷上市，橙黄的果实充满甜蜜。孩子吃到了很鲜艳的枇杷，他开心地想，那一定是妈妈种的。一些年后，孩子终于长大，长大到明白死亡原是尘世永隔。这时孩子心中的枇杷树早已根深叶茂，挂一束甜蜜的果了。他没有悲痛，有的只是感恩，因为妈妈的爱从未曾离开过他。他也因此学会怎样在人生的无奈与伤痛里种出一棵希望的枇杷树来，而后静静等待幸福的降临。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汪曾祺的《豆腐》，一起来听。豆腐点的比较老的，为北豆腐。听说张家口地区有一个铺里的豆腐能用秤钩勾起来，扛着秤杆走几十里路，这是豆腐吗？点的较嫩的是南豆腐，再嫩即为豆腐脑。比豆腐脑稍老一点的有北京的老豆腐和四川的豆花，比豆腐脑更嫩的是湖南的水豆腐。豆腐压紧成型是豆腐干，卷在白布层中压成大张的薄片是豆腐片，东北叫干豆腐。压得紧而且更薄的，南方叫百叶或千张。豆浆锅里的表面凝结的一层薄皮撩起晾干，叫豆腐皮或叫油皮，我的家乡则简单的叫做皮子。豆腐最简便的吃法是拌，买回来就能拌，或入开水锅略烫，去豆腥气，不可久烫，久烫则豆腐收缩发硬。香椿拌豆腐是拌豆腐里的上上品，嫩香椿头，芽叶未疏，颜色紫赤，嗅之香气扑鼻，入开水烧烫，梗叶转为碧绿，捞出揉以细盐，后冷切为碎末，与豆腐同拌，以南豆腐为佳。下香油数滴，一注入口，三春不忘。香椿头只卖得数日，过此则叶绿梗硬，香气大减。其次是小葱拌豆腐，北京有歇后语，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可见这是北京人家家都吃的小菜。拌豆腐特以小葱，小葱嫩香，葱粗如纸，以拌豆腐滋味极简。我和林金兰在武夷山住一招待所，金兰爱吃拌豆腐，招待所每餐街上拌豆腐一大盘，但与豆腐相伴的是青蒜，青蒜炒回锅肉甚佳，以拌豆腐搭配不当。北京人有用韭菜花青椒糊拌豆腐的，这是垮吃法，南方人不敢领教。而南方人吃的松花蛋拌豆腐，北方人也觉得岂有此理。这是一道上海菜，我第一次吃到却是在香港的一家上海饭馆里，是吃阳澄湖大闸蟹之前的一道凉菜。北豆腐松花蛋切成小骰子块，同拌无姜汁蒜泥，只少放一点盐而已。好吃吗？用上海话说满盏个，用北方话说旱香瓜，另一个味儿。咸鸭蛋拌豆腐也是南方菜，但必须用笔香所产高油咸蛋。高油咸蛋蛋黄色如朱砂，多油，和豆腐拌在一起红白相间，只是颜色即可使人胃口大开。别处的咸鸭蛋，尤其是北方的，蛋黄色浅又无油，却不中吃。烧豆腐大体可分为两大类，用油煎过再加料烧的，不过油煎的。北豆腐切成厚二分的长方块，热锅温油两面煎，油不必多，因豆腐不吃油，最好用平底锅煎，不要煎得太老，烧结薄壳，表面发皱，即可铲出，是名虎皮。用已备好的肥瘦各半熟猪肉切大片，下锅略煸，加葱姜蒜酱油绵白糖，兑入原猪肉汤，将豆腐推入，加盖猛火煮二三开，即放小火咕嘟，约15分钟收汤即可装盘。这就是虎皮豆腐，如加冬菇虾米辣椒及豆豉，即是家乡豆腐，或加菌油，即是湖南有名的菌油豆腐。菌油豆腐也有不用油煎的。文思和尚豆腐是清代扬州有名的素菜，好几本菜谱著录，但我在扬州一带的寺庙和素菜馆的菜单上都没有见到过，不知道文思和尚豆腐是过油煎了的还是不过油煎的。我无端地觉得是油煎了的。
而且无端的觉得是用黄豆芽吊汤加了上好的口蘑或香竹笋，用极好秋油文火熬成。什么时候材料凑手，我将根据想象试做一次文思和尚豆腐。我的文思和尚豆腐将是素菜荤做，放猪油，放虾子。虎皮豆腐切大片，不过油煎的烧豆腐则一切块，六七分见放。北方小饭铺里肉末烧豆腐是常备菜。肉末烧豆腐亦称家常豆腐，烧豆腐里的翘楚是麻婆豆腐。相传有陈婆婆脸上有几粒麻子，在香场上摆一个饭摊，挑油的脚夫路过，常到她的饭摊上吃饭。陈婆婆把油桶底下剩的油刮下来给他们烧豆腐，后来大人先生也特意来吃他烧的豆腐。

0: 于是麻婆豆腐名闻遐迩。陈麻婆是个值得纪念的人物，中国烹饪史上应为他大书一笔，因为麻婆豆腐确实很好吃。做麻婆豆腐的要领是，一要油多，二要用牛肉末。我曾做过多次麻婆豆腐，都不是那个味儿。后来才知道，我用的是瘦猪肉末，牛肉末不能用猪肉末代替。三是要用郫县豆瓣儿，豆瓣儿需剁碎。四是要用文火，四汤汁渐渐收入豆腐才起锅。五是起锅时要撒一层川花椒末，一定得用川花椒，即名为大红袍者。用山西河北花椒，味道极差。六是盛出就吃，如果正在喝酒说话，应该把说话的嘴腾出来。麻婆豆腐必是麻辣烫。昆明最便宜的小饭铺里有小炒豆腐、猪肉末、肥瘦、豆腐捏碎、铜炒，加酱油，起锅时下葱花。这道菜便宜、实惠、好吃，不加酱油而用盐与番茄铜炒，即为番茄炒豆腐。番茄需烫过，撕去皮，炒制成酱，番茄汁渗入豆腐，乃佳。砂锅豆腐需有好汤，骨头汤或肉汤，小火炖，至豆腐起蜂窝方好。砂锅鱼头豆腐用花莲头劈为两半，下冬菇、扁尖、海米，汤清而味厚，非海参鱼翅可及。汪豆腐好像是我的家乡菜，豆腐切成指甲盖大的小薄片儿，推入虾子酱油汤中，滚几开，勾薄芡，盛大碗中，浇一勺熟猪油即得，叫做汪豆腐。大概因为上面泛着一层油，用勺舀了吃，吃时要小心不能性急，因为很烫。滚开的豆腐上面又是滚开的油，吃急了会烫坏舌头。我的家乡人喜欢吃烫的东西，语云一烫抵三鲜。乡下人家来了客，大都做一个汪豆腐应急。周巷汪豆腐很有名，我没有到过周巷。周巷汪豆腐好，我想无非是虾子多油多。近年高邮新出一道名菜雪花豆腐，用盐不用酱油，我想给家乡的厨师出个主意，加入蟹白，这样雪花豆腐就更名贵了。不知道为什么，北京的老豆腐现在见不着了。过去卖老豆腐的摊子是很多的，老豆腐其实并不老，老也许是和豆腐脑相对而言。老豆腐的佐料很简单，芝麻酱、腌韭菜末，爱吃辣的浇一勺青椒糊。坐在街边摊头的矮脚长凳上，要一碗老豆腐，就半斤旋烙的大饼，加一个薄脆，是一顿好饭。四川的豆花是很妙的东西，我和几个作家到四川旅游，在乐山吃饭，几位作家都去了大馆子，我和林金兰钻进一家只有穿草鞋的乡下人光顾的小店，一人要了一碗豆花。豆花只是一碗白汤，啥都没有。豆花用筷子夹出来，蘸味碟里的佐料吃，味碟里主要是豆瓣。我和金兰各吃了一碗热腾腾的白米饭，很美。豆花汤里或加切碎的青菜，则为菜豆花。北京的豆花庄里的豆花乃以鸡汤为成，过于讲究，不如乡坝头的豆花存其本味。北京的豆腐脑过去将羊肉口蘑渣熬成的卤，羊肉是好羊肉，口蘑渣是碎黑片蘑，还要加一勺蒜泥水。现在的卤羊肉极少，不放口蘑，只是一锅稠乎乎的酱油粘汁而已。即便是过去浇卤的豆腐脑，我觉得也不如我们家乡的豆腐脑。我们那里的豆腐脑温在紫铜扁钵的锅里，用紫铜平勺盛在碗里，加秋油、低醋、一点点麻油、小虾米、榨菜末、芹菜末，清清爽爽，耳朵滋味。中国豆腐的做法多矣，不胜记载。四川作家高英请我们在乐山的山上吃过一次豆腐宴，豆腐十好几样，风味个别，不 不相雷同，特别是豆腐的质量极好，掌勺的老师傅从磨豆腐到烹制都是亲自为之，绝不假手旁人，这顿豆腐宴可称环中一绝。豆腐干南北皆有，北京的豆腐干比较有特点的是熏干，熏干切长片拌芹菜很好，熏干的烟熏味和芹菜的芹菜香相得益彰。花干、苏州干是从南边传过来的，北京原先没有，北京的苏州干只是用味精取现，苏州的小豆腐干是用酱油、糖、冬菇汤煮出后晾得半干的，味长而耐嚼，从苏州上车买两包小豆腐干可以一直嚼到郑州。香干亦称茶干，我在小说《茶干》中有较细的描述。豆腐出净渣，装在一个小蒲包里，包口扎紧，入锅码好，投料加上好香油，上面用石头压实，文火微煮，要煮很长时间，煮得了再一块一块从蒲包里倒出来。这种茶干是圆形的，周围较厚，中间较薄，周身有蒲包压出来的细纹。这种茶干外皮是深紫色的，掰了里面是浅褐色的，很结实，嚼起来很有咬劲儿，越嚼越香，是佐茶的妙品，所以叫做茶干。茶干原出界首镇，故称界首茶干，据说乾隆南巡过界首曾经品尝过。干丝是淮扬名菜，大方豆腐干快刀横劈为片，刀工好的师傅一块豆腐干能片16片，再立刀切为细丝，这种豆腐干是特制的，极坚制，切丝不断又绵软，易吸汤汁，旧本只有半干丝，干丝入开水略煮，捞出后装高足前碗，浇麻油酱醋，青蒜切寸段略焯，五香花生米搓去皮，同拌油妙。煮干丝的兴起也就是50-60年的事儿，干丝母鸡汤煮加开阳火腿丝，我很留恋拌干丝，因为味道清爽，现在只能吃到煮干丝了。干丝本不是菜，只是吃包子烧麦的茶馆里在上点心之前喝茶时的闲食，现在则是全国各地淮扬菜系的饭馆里都预备了。我在北京常做煮干丝，成了我们家的保留节目。北京很少遇到大白豆腐干，只能用豆腐片或百叶切丝代替，口感稍差，味道却不逊色。因为我的煮干丝里下了干贝，煮干丝没有什么诀窍，什么鲜东西都可往里搁。干丝上桌前要放细切的姜丝，要嫩姜。臭豆腐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我在上海、武汉都吃过。长沙火宫殿的臭豆腐，毛泽东年轻时常去吃，后来回长沙又特意去吃了一次，说了一句话，火宫殿的臭豆腐还是好吃，这就成了最高指示，写在照壁上，火宫殿的臭豆腐遂成全国第一。油炸臭豆腐一放辣椒酱青蒜，南京夫子庙的臭豆腐干是小方块，用竹签像冰糖葫芦似的串起来卖，一串8块。昆明的臭豆腐不用油炸，在炭火盆上搁一个铁篦子，臭豆腐干放在上面烤焦，别有风味。在安徽屯溪吃过霉豆腐，长条豆腐长了2寸长的白色的绒毛，在平底锅中煎熟，蘸酱油辣椒青蒜吃，凡到屯溪者都要去尝尝。豆腐乳各地都有，我在江西进贤参加土改，那里的农民家家都做腐乳。进贤原来很穷，没有什么菜吃，顿顿都用豆腐乳下饭，做豆腐乳放大量辣椒面，还放柚子皮，味道非常强烈。广西桂林、四川中县、云南路南所出豆腐乳都很有名，各有特点。腐乳肉是苏州松鹤楼的名菜，肉味浓醇，入口即化，广东点心很多都放豆腐乳，叫做南乳某某饼。南方人爱吃百叶， 百叶结烧肉是宁波上海人家常吃的菜，上海老城隍庙的小吃店里卖百叶结，百叶包一点肉馅儿，打成结煮在汤里，要吃随时盛一碗，一碗也就是四五只百叶结。北方的百叶缺韧性，打不成结，一打结就断，百叶可入臭卤中腌臭，谓之臭千张。杭州知味观有一道名菜炸响铃，豆腐皮瘦肉剁成细馅儿，加葱花细姜末入盐，把肉馅儿包在豆腐皮内成一卷，用刀剁成寸许长的小段，下油锅炸得馅儿熟皮酥即可捞出，油温不可太高，太高豆皮一糊，这菜嚼起来发脆响，形略似铃，故名响铃。做法其实并不复杂，肉剁即碎，做成泥平摊在豆腐皮上折叠起来，如小钱包大，入油炸一夹，不入油炸则以酱油冬菇汤煮，豆皮层中有汁，甚美。北京东安市场拐角处解放前有一家肉店宝华春，兼卖南味熟肉，卖一种韭菜，豆腐皮切细丝，在酱汤中煮透，捞出晾至微干，很好吃，不贵。现在宝华春已经没有了，豆腐皮可做汤，炖酥腰里放一点豆腐皮，则汤色雪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2: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0: 韩非发愤著书。秦王政一心想成就统一天下的霸业，这个时候有个叫做韩非的人写了孤愤、五度等文章，传入了秦国。韩非出身于韩国的贵族家庭，他拜儒家代表人物荀况做老师，和他一起求学的还有大名鼎鼎的李斯，他们两个是荀况众多弟子当中学问最好、名声最大的。战国末期，社会局势异常混乱，各国诸侯为了巩固或者扩大自己的地位，展开了频繁的明争暗斗，有的恃强凌弱，对弱小的国家实行武力兼并，百姓流离失所，深受其苦。韩非清楚地认识到，在这种局面下，儒家仁政的观点、仁者爱人的主张已经完全推行不下去了。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趋势，他提出了法治的思想主张，认为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都要跟着变化，复古的主张已经行不通了。他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经验，提出了一整套法、术、士相结合的中央集权的法治理论。韩非认为自己的主张顺应了社会的发展趋势，一定会被韩王所采纳。他满怀自信地向韩王呈上了自己变法图强的政治主张，并且积极地向韩王献计献策。起先韩王还听得蛮认真，不住地点头表示赞同，可是听着听着韩王就不耐烦起来。原来啊，韩非有一个口吃的毛病，一到紧张或者得意的时候就越发口吃的厉害，韩王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就挥挥手把韩非打发走了。韩非的满腔热情被兜头浇上了一盆冷水，他彷徨，他愤怒，他不甘心，他从悲愤当中崛起了。他想，我不能说，但是我还能写，我的主张不被韩王所采纳，但肯定有识才的明君。于是他埋头于著述当中，写出了孤愤、五度、内楚说、外楚说、说林、说南等十多万字的作品，其中以孤愤、五度最为著名。在五度中，他把当时的儒家、游侠、纵横侠、逃避兵役的人和工商之民称为五度，也就是五种蛀虫，主张坚决予以清除。他为推行变法、实行法治提供了理论基础。韩非的主张在韩国得不到重视，但孤愤和五度等名篇传入了秦国。秦王读了以后却喜欢极了，因为韩非的法家思想和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治主张和秦王称霸的思想不谋而合。他感叹道，哎呀，真是厉害呀，我如果能够见到写这些文章的人，并且能够和他促膝交谈，即使死掉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了。秦王急于实现他的称霸野心，他认为韩非能够帮助他尽快的完成统一大业，于是他发兵加紧攻打韩国。韩王看到情势危急，不得不派韩非出使秦国。韩非到了秦国，秦王非常高兴，以贵宾的礼节招待他，并且多次和他交谈，倾听他的变法主张。韩非非常振奋，他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却冷不防背后里射来了冷箭，更没有想到这一箭竟然来自于昔日的同窗手足李斯。原来李斯在跟随荀况学习治理国家的办法之后，急于施展自己的政治才华，他认为秦王打算吞并天下，霸气十足，在秦国自己一定能够大展身手。于是他辞别了老师，投奔了秦王，果然得到了秦王的重用。现在他看到秦王对韩非十分赏识，生怕韩非一旦得势会把自己排挤掉，于是他就鼓动上卿姚谷一起去面见秦王，说韩非是韩国的贵族子弟，大王企图吞并诸侯之心天下人都知道，韩非现在来向您献计，恐怕他最终的目的也是为了韩国，而并非是秦国，这毕竟是人之常情嘛。大王如果不重用韩非，却把他留在秦国，这恐怕会给自己留下无穷后患，还不如趁早加以罪名，依法治死他，以免后患。秦王虽然十分赞赏韩非的变法主张，但是他却迟迟没有重用韩非， 是因为他对韩非是否真的忠心于自己并不能肯定，而李斯的一番话加重了他的疑心。李斯看到秦王有些被自己说动了，就又火上浇油：“大王，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还请大王趁早决断，千万不要因为这个人而误了大王的统一大业呀！”李斯最后一句话击中了要害，秦王终于下了决心。李斯得知以后，马不停蹄的派人把韩非投入了监狱。如同晴天霹雳一般，韩非万万没有想到，对自己赏识有加的秦王竟然会赐他死罪。他疑惑，他悲愤，他要为自己辩解，他大声说：“我要见秦王，我要向秦王表明我的忠心。”当然，秦王永远也不会再听到他的声音了。韩非在李斯的威逼下只能服毒自尽了。不久秦王后悔了，派人去赦免韩非，可惜为时已晚。后来秦王采用了韩非的法治思想，这对他统一六国、建立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幸会，
14: 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3: 可不可以说。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

0: 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5: 0:86，
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6: 世界纪录。
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6: 中国抗击疫情
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5: 10年，
6: 中国向
5: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7: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8: 保养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9: 北京时间
8: 感谢大家的陪伴，
9: 20点整，
8: 我们明天再见。
10: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11: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2: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13: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2: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13: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2: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13: 长亭杨柳细雨，
12: 明月梧桐归鸟，
13: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2: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3: 字字珠玑
12: 唇齿留香，
13: 遇见唐诗宋词，
12: 爱上中国文字。
1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走访慰问驻省部队官兵，向驻省部队官兵致以节日祝贺；
1: 梁慧玲81走访慰问驻省部队官兵；
0: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召开防范应对近期强降雨视频调度会议，梁慧玲做工作部署；
1: 各界嘉宾齐聚2026中国企业家太阳岛年会，共话发展机遇，共谋合作新篇。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7月31号，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许勤走访慰问驻省部队官兵，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向驻省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在陆军第78集团军某部和联勤保障部队某旅，许勤与官兵深入交流，了解部队官兵学习训练生活等情况。许勤说，长期以来，广大

驻省部队坚决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认真落实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积极投身强军实践，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支持服务地方建设，在强边固防、抗洪救灾、应急处突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作用，展现了新时代人民子弟兵的新面貌。看到两支部队为防汛抗洪救灾做了充分的装备、战力和后勤保障等准备，随时依令奔赴一线，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许勤对驻省部队官兵的担当奉献表示感谢。他说，目前我省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防汛形势复杂严峻，极难险重任务面前，人民子弟兵永远是党和人民最信赖的忠诚卫士。希望军地各级进一步加强汛情通报和会商研判，强化应急处置协同联动，共同打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硬仗。许勤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明年将迎来建军100周年。强军兴军新征程上，广大驻省部队官兵要坚决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不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进一步夯实听党指挥思想根基，永保绝对忠诚政治本色。要聚焦备战打仗，厚植技术优势，丰富实战经验，切实提高心域心智战斗力。要坚持军地合力，强边固防，统筹推进应急管理体系、拥军支前体系和国防动员体系建设，强化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联合管边控边，坚决守好祖国北大门。许勤强调，黑龙江素有军爱民、民拥军的光荣传统，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用心用情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全心全意为广大官兵排忧解难，积极推进国防教育、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进一步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崇军人的良好社会氛围，巩固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奋力谱写军地亲如一家、军民鱼水情深的时代新篇。省领导赵忠、于建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7月28号走访慰问驻省部队官兵，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家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在71375部队，梁惠玲观看装备器材展示，了解部队历史沿革建设发展、抗洪抢险准备情况。他说，71375部队是一支从抗日硝烟中走出的英雄部队，涌现出一批全军闻名的英模单位。部队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全面加强练兵备战，不断提高打赢能力，有效履行新时代人民军队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部队官兵把驻地当故乡，视龙江人民为亲人，积极参与地方建设，在关键时刻挺英担当，圆满完成了抗洪抢险、亚冬会安保等极难险重任务，为龙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希望部队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不断加强专业化队伍建设，持续提高综合应急救援能力，全力做好应急处突准备，与地方干部群众携手并肩，增强主动性，打好主动仗，共同筑牢防汛抗洪救灾坚固防线。梁惠玲表示，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部队建设，全力解决官兵后顾之忧，在子女教育、家属优待、安置就业等方面办实事、解难题，让广大官兵安心戍边、

0: 建功军营，副省长于建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慰问。
1: 7月31号，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召开防范应对近期强降雨视频调度会议，省长、省防指总指挥长梁惠玲在会上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努力实现四不目标，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梁惠玲指出，根据气象水文部门雨情汛情预测，7月31号下午至8月2号，我省中东部地区有暴雨、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风险陡增，要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以迎战状态防范应对极端天气，坚决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延长预见期，提高精准度，加强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落实预警、校应、反馈机制，有针对性地采取防范应对措施。要加强重点部位薄弱环节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严格落实隐患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机制，遇有险情预兆，果断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妥善做好人员安置，紧盯江河水库洪水防守，严格执行水库汛期调度运用计划，强化中小水库安全监管，加密历史出险江段、穿堤建筑物、水库涵闸等部位巡查频次，落实受洪水威胁区域加筑子堤、开挖非常溢洪道等应急预案，紧盯城市低洼易涝区，提前对排水管渠清淤疏浚，强化桥涵隧道、地铁、地下空间等部位警戒管控和抢护。要扎实做好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抢修抢通电力、通信、道路交通等受损设施设备，加强农作物田间管理，及时清沟排渍散伤，开展好灾情核查、灾害救助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梁惠玲强调，要压实落靠责任，充分发挥省市县三级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作用，严格执行领导在岗代班、重要岗位24小时值班制度，迅速将压力层层传导到各级责任人和基层一线，坚决筑牢渡汛安全防线。陈少波、丛立、王和生出席会议。省气象局、省水文水资源中心分别通报气象水文形势预测分析情况，哈尔滨市、牡丹江市、伊春市等强降雨重点影响地区和省水利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自然资源厅汇报防范应对工作安排。
1: 28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少波走访慰问驻省某部队，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陈少波表示，部队官兵要坚决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聚焦主责主业，发展新域新制作战力量。今年是建党105周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和省委省政府奋力推进安全能力提升部署要求，加快发展先进战斗力，坚决扛起维护国家国防安全的重大责任。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推动新制生产力同新制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新篇章。28号，副省长于建到空军驻哈某部走访慰问，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体官兵致以节日祝福。于建详细了解部队历史、现代化建设、训练成果等情况。他指出，多年来部队始终扎根龙江，主动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通航人才培养、抢险救灾等方面担当作为，为推动龙江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有关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

0: 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当好坚强后盾。
1: 7月31号，亲历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口述史丛书出版座谈会在大庆市举行，中央宣传部部务会成员、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专职副主任胡凯红、黑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兰出席活动并致辞。与会代表纷纷表示，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口述史整理研究，有利于保存珍贵历史记忆，深化理论研究，推动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亲历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口述史第一集丛书近期已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发行，包括上海、济南、大庆等11卷。活动期间，与会代表参观了铁人王进喜纪念馆、铁人一口井教育基地等地，参加了德耀中华弘扬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专题活动，深入了解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孕育历程和丰富内涵，凝聚崇德向善、奋发进取的精神力量。
2: 2026年企业家太阳岛年会正在哈尔滨进行，今天年会首次举办的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业论坛吸引了上百名企业代表和顶尖科学家齐聚龙江，合力推动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
3: 论坛还没正式开始，会场内外嘉宾们就已经热烈交流起来。来自浙江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首席科学家熊荣是黑龙江的老朋友，他在工业自动化领域与哈工大已经有超过20年的合作。这次来龙江，他将目光对准了更多的企业。
4: 已经形成了一些技术的这个基座，从那个实训再走向实景这样的一个链路，哈尔滨这边的这些优势的这个企业去合作，来共同推进产业应用。
3: 论坛上，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哈工大机器人产业头部企业代表同台交流，除了探讨产业标准和场景建设外，大家还重点关注了北方寒地机器人产业集群建设路径。作为全国人形机器人生产和出口量最大的企业之一，宇树科技在讨论时就多次提到了冰雪应用的新场景。
5: 结合我们本地的冰雪的场景比较好，比如说滑冰，宇树今年刚刚推出了可以滑冰的机器人，我觉得这个场景就和哈尔滨是非常贴合的。
3: 独有的寒地工矿、完备的工农业场景、向北开放区位优势，可以为特种机器人、人形机器人提供稀缺极限的测试环境，这些特质为龙江机器人产业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而凭借深厚的制造业基础和科研力量，黑龙江也成为了与会嘉宾心中的产业重要策源地。
6: 我觉得黑龙江从研发到生产制造哈，有非常良好的一个环境，在机器人的产业链上，硬件这一块在全国都有很强的优势。
0: 今天的企业家太阳岛年会还举办了特色文旅与银发经济为主题的两大核心论坛，从业者们通过交流碰撞，为龙江特色资源开发带来新思路。
7: 我认为破题的关键啊，是从资源驱动转向运营驱动，让数字流量转化和资金形成一个协同关系。
3: 在论坛现场，结合黑龙江独特的文旅资源，嘉宾们纷纷给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7: 特别看好这个整个黑龙江省的文旅行业，我建议多推出一些拳头性的产品啊，来集中基于几个样板性的文旅项目，通过线上的流量来去放大它。
3: 来自交通、餐饮等文旅全链条的企业代表也围绕场景更新、业态融合分享了新思路，一批前沿新业态即将在龙江市场落地。
8: 马上有两个新的项目即将签约落地，进行一些新的技术迭代。机器人将各个档口的美食送餐到这个消费者的餐桌。
9: 我想到的就是在新业态的探索上，把交通的能力，然后加上落地的一些接待和落地体验打卡的这个能力结合起来，把黑龙江的这个旅游经济和旅游消费带动起来。
3: 在另一场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论坛上，嘉宾们聚焦康养产业赛道，探讨南北供需对接。夏季的清凉是黑龙江发展特色银发产业得天独厚的优势，通过康养产业融合文旅、医疗、交通等领域，让老年人享受到一站式优质养老服务的思路引发了与会者的共鸣。
10: 我们一南一北的气候和文化的差异，希望跟黑龙江

0: 整个康阳旅居的一些基地啊、一些产业、一些机构能够形成一些联动。
1: 就是看中了非常具备特色的槟城夏都的这样一个旅游的禀赋，我们也希望呢能够在哈尔滨打造一个全国旅居的康养示范的标杆，助推整个黑龙江省的银发经济的发展。
2: 当前全省强降雨天气集中多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发展，抓实隐患整治、人员转移、抢险准备等工作，严阵以待，防范洪涝及次生灾害发生。
3: 受连续强降雨影响，昨晚牡丹江林口县境内乌斯浑河、鲶鱼河段水位持续上涨，沿河堤坝面临溢流风险。当地人武部快速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奔赴沿江险段开展抢险作业。经过连夜奋战，成功封堵了六处隐患渗水点，加固堤防50多米。
4: 目前强降雨天气还在持续，我们将全时待命，加强沿堤巡查，确保遇有情况随时处置。
3: 从昨天开始出现的持续强降雨，导致哈尔滨延寿县多处低洼地段老旧房屋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积水内涝，当地消防救援队伍快速赶赴现场，开展专项搜救转移工作。
5: 被子吗？
6: 行吗？
5: 吃上劲
6: 了
5: 吗？
6: 行吗？
5: 吃上了，吃上了，
6: 走走走，
5: 慢点啊！
6: 行吗？
5: 行。
3: 截至目前，延寿县已完成紧急避险转移群众400多人。在鹤岗，当地提前对大暴雨区域的鹤林林场、三道林场实行全员撤离避险。水务部门对境内两座水库采取提前泄洪腾库容，目前可以满足每天90到100毫米降雨量的储存调节需求。佳木斯住建部门在容易发生洪涝的点位架设多台大功率应急抽水泵，每小时20万立方米的排水能力，可以高效应对极端降雨积水险情。在鸡西虎林，为了杜绝河水倒灌和积水漫灌的风险，当地紧急装填沙袋，堆砌防洪堤坝，对积水重点区域开展不间断机械化抽排作业。在伊春铁力，多条通村公路被近1米深的积水淹没，百姓出行受阻，当地启动了无人机调运饮用水、食品、急救药品等应急物资，第一时间打通了救援空中通道。未来几天，全省多地还将持续降雨天气。今天下午1点，水利部启动了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未来，松花江、嫩江支流干涸，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松花江干流、佳木斯江段及支流汤旺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目前，各地正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来临之际，黑龙江省举行多种形式庆祝活动，弘扬拥军爱民优良传统，厚植军民雨水情谊。
8: 今天在黑龙江省某部队驻地，战士们欢聚一堂，其乐融融。就在今天，8名新兵迎来了自己军旅生涯的第一个生日，战友们为他们举办了集体生日会，不仅准备了生日蛋糕，还自编自演文艺节目，送去真挚祝福，让新兵们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9: 第一次在部队过生日，又赶上了建军节，虽然家人没有陪伴在身边，但是战友很温馨，因为我父亲也是当兵的，向父亲承诺，我保证在年底拿到四优秀士兵。
10: 跟着我的脚啊！
8: 八一前夕，80多名官兵子女走进78集团军某旅，参加为期3天的军娃夏令营。孩子们在教练指导下，近距离体验模拟射击，学习国防知识，沉浸式感受军营氛围。武警牡丹江支队也邀请了上100名官兵家属走进军营，组织了丰富多彩的军营美食节和音乐派对，让官兵与军属共度一个温情满满的建军节。建军节到来，多种形式的拥军优属活动也同步展开。省特异军人事务厅携手省出版集团等4家企业，举行了黑龙江省退役军人其他优抚对象优待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共同为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提供机票打折、购车优惠等服务。黑龙江龙运现代交通

0: 输有限公司举行了老兵驿站揭牌仪式。驿站面向全体退役军人驾驶员提供免费休息、暖心物资补给等专属服务，并推出减免车辆上路费用、给予车辆优先选择权等多项拥军优待政策。鸡西市梨树区革命烈士陵园开展了为英烈墓碑描红活动，100多名青少年志愿者在三代守墓人孙立的带领下，为157位抗美援朝烈士碑文细致描红，用最质朴走心的方式完成一场新时代少年与革命先烈的跨时空对话。
1: 这就是传承，因为他们把烈士的名字深深地记在了心里。
2: 东北超第六轮赛事火热打响，今晚鸡西队将客场挑战大连队，目前距离比赛还有1个小时左右，让我们跟随镜头去看看现场的情况。
3: 我现在呢就在梭鱼湾足球场，今天鸡西队真的是来了3000名助威的球迷，可以说是从东北超开赛至今人数客场啊最多的一场了。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们鸡西一定赢！嘿嘿嘿！
5: 佳木斯球迷，还有双鸭山、鹤岗、七台河等城市的球迷也前来为鸡西球队，助阵。我们的口号是：梅城莫都，永不言败，鸡西加油！加油！加油！
6: 场外的文旅促消费活动呢，也是玩法大换新。大家看我身后啊，好多人在这儿的，就是专门设置的黑龙江省文旅福利站，拿着票根参与游戏就能抽奖盈利。这个呢，就是我刚才领到的10板大米。而且现场呢，各地市还会同步发放文旅消费券，可以说一张票根游龙江，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黑龙江文旅满满的诚意。
7: 觉得现场情况就是氛围特别好，而且免费试吃的东西非常好吃，吃了有锅包肉，然后还有齐齐哈尔烤肉，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去黑龙江那边旅游。
8: 活动现场，龙江13地市轮番登台进行文旅推介，景区免票、消费券发放、住宿优惠，实实在在的福利为大连市民和各地游客奉上了一份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的龙江文旅大礼包。
0: 今天黑龙江省首个本土羽毛球品牌安红在北安市举行发布会，安红牌羽毛球原料选自北安本地优质鹅翎，北安寒地鹅翎具有韧性足、毛感厚实等特点，加工生产的羽毛球耐打性能突出，飞行表现更稳定。此前北安优质鹅翎大多运往南方加工，今年当地引进现代化生产线与加工工艺，打造本土羽毛球品牌，填补了黑龙江高端羽毛球自主生产的空白。目前安红品牌不仅达到国际赛事用球标准，市场认可度也在快速提升。
9: 这款羽毛球击球手感非常轻盈，打起来非常舒服，也很耐用。
10: 我们甄选的都是来自于鹅翅膀第4到第11根的精品鹅翎，保证它这个原材料的足够新鲜，计划在1年内啊打造成这个黑龙江地区啊最大的羽毛球加工生产基地。
0: 7月31号，第4届中俄短视频和微短剧大赛在俄罗斯莫斯科启动。大赛由黑龙江省广播电视局、黑龙江广播电视台与俄罗斯 SPB 电视集团、俄罗斯航空通信公司联合主办。紧扣中俄教育年重要节点，面向两国创作者征集优质作品，进一步深化中俄媒体与人文领域的务实合作。大赛还在往届中俄短视频大赛基础上全新升级，首次增设了微短剧赛道，拓展两国创作者们的创作维度与交流平台。
11: 近日，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将同城搬运行李的轻装行服务由哈尔滨站、哈尔滨西站扩展至齐齐哈尔站、牡丹江站、佳木斯站和大庆西站4座车站。未来购买上述车站出发或到达车票且托运地址距离车站35公里以内的旅客，可以在铁路12306 APP 及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中预约出发旅客门到站或到达旅客站到门的行李搬运服务，价格为每件48元到98元不等。近日，由北京大学联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等机构发布《政务智能体发展研究报告2026年》，黑龙江省政务大数据。

0: 中心自主研发的龙政治术政务大模型成功入选典型案例。龙政治术政务大模型凭借省级一体化算力调度运行模式，深度融入政务办公、民生服务等创新应用场景，有效打通了跨部门数据壁垒，将大模型运算能力转化为看得见的办事效率，推动全省政务工作实现提质增效。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2: 感谢收看，再会。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4: 因为有爱。

昆曲艺术被称为中国古典戏曲中的雅文化。2021年正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昆曲艺术列入世界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周年。它为什么会如此受重视？2001年被联合国列为首批世界级非遗名录呢？作为雅文化的昆曲又雅在哪里呢？我们先在声音中体会。

这是著名昆曲演员洪雪飞在1983年表演的《牡丹亭》选段。《牡丹亭》是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的名作，剧本文辞华丽典雅，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至今仍是中国中学生必读的经典文本。尤其是这一段《游园惊梦》，这种曲调优雅婉转，就像古代水墨漆器水墨糯米粉一样细腻软糯，被称为水墨腔。而舞台布景简约写意，书生小姐长衣飘飘，举手投足端庄优雅，十分养眼，听觉视觉都给人带来美的享受。昆曲是中国现存的最古老剧种之一，起源于14世纪，也就是元明两个朝代，兴盛于17、18世纪及明清两朝。18世纪后期，地方戏开始兴起，他们的出现使戏曲由贵族化向大众化过渡，昆曲至此开始走下坡路。但是昆曲对后世戏曲有着巨大的影响，被誉为百戏之祖。不仅因为昆曲曲文秉承了唐诗宋词元曲的文学传统，很多戏本如《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等都是古代戏曲文学中的不朽之作。同时昆曲具有最完整的

表演体系，他把载歌载舞的戏曲艺术推到了无声不歌、无动不舞的顶峰，在中国文学史、戏曲史、音乐史、舞蹈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比如在动作上，吸收了历代传承下来的舞蹈、杂技、百戏、武打、特技等形式，在演唱方面，对发声用气、口法用腔都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这些方法长期以来持续影响着其他戏曲声腔。据说过去要入梨园行，首先就要学昆曲。昆曲的剧目也非常多，明清时期作品总量达到了3000部，从元代剧作家关汉卿的《感天动地窦娥冤》，王实甫的《西厢记》，到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再到清代洪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等作品，都具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价值，长演不衰。这正是由于昆曲本身丰富的文化和艺术价值，以及它对中国戏曲的深远影响。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它列入了人类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新中国成立以前，活跃在戏曲舞台上的以京剧和其他地方戏为主，专业昆曲剧团已经销声匿迹。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专门成立了昆曲剧团，培养了不少优秀演员，整理编演了《牡丹亭》《西厢记》等大量优秀剧目，但由于有些传统曲词晦涩难懂、节奏缓慢等原因，昆曲一度失去了观众的青睐。中国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昆曲逐步焕发出生机。我们可以从一部戏、3个人身上看到这一变化。这部戏就是昆曲名剧《牡丹亭》。前面我们播放的选段是著名演员胡雪飞在1983年演唱的，那是改革开放初期，只有极少数的昆曲剧团，公演场合少，长期处于淡季。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则是2004年由著名美籍华人作家白先勇先生主持制作，两岸三地艺术家携手打造的青春版《牡丹亭》。青春版《牡丹亭》既保留了昆曲精髓，又进行了创新，将原本的55折搓其精华，删减到29折，分3天演完。启用唱作俱佳的年轻演员，舞美设计更加贴近现代审美观，所以一经推出获得极大成功。尤其是走进大学校园后，年轻的观众被抽象写意、抒情诗化的昆曲美学所震撼，在社会上形成了一波文化热点。青春版《牡丹亭》在美国、英国、意大利等国的世界巡演中受到热烈欢迎。

现在您听到的选段则是前不久在昆曲入选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周年纪念演出上由国家一级演员邵天帅表演的。巧的是，邵天帅正是在昆曲入选世界非遗的2001年开始了他的昆曲人生。今天他已经是昆曲新生代人才中的佼佼者，毅然扛起了传承的重任，担任着中国戏曲学院昆曲的外聘教授。以邵天帅为代表的优秀青年演员的表现，让观众看到了昆曲艺术在新时代重新焕发出的朝气与活力。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作品呢，既要大气，又要灵动，又要精微。选择材料的时候，它的生命力有多久，这是一个首要考虑的问题。

今年呢是69周岁，我钓微钓呢是从1980年开始的，到现在37、8年了嘛。就是设计的意图，一个块面整个颜色或者这样一个布局，你能体现出来了，你这作品就是成功了。

清楚，把层次分清楚。作品呢，很质朴的、自然的、很真实的，这就是美。

这是一个湖北罗汉，这个作品呢，我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做了5年多了嘛。那么以后呢，在我这一辈子呢，不可能再做了，因为体力也够不上了，所以要把它做好。超长的作品一定要用超长的辛苦，但是想到呢，这个辛苦呢，能够取得成就的，那个辛苦也就值得了。

97年的时候呢，我雕了一个落雨赏壶图到青岛去比赛了。这个茶壶从茶柄到茶嘴长度多少呢？0.5毫米。这个茶壶是能注水的，光那个盖子我雕了4天4夜。这把象牙扇的微刻呢，一共有5719色唐诗，共计162485个字。一件艺术作品里边反映张扬出了小众见大的那种大气势、大的文化理念，那个就是呢。这是一个用皇家绿翡翠雕的白虎图的一个扇子，雕了110几个老虎，最小的那个老虎的头的宽度是1.5毫米，眼睛、耳朵、鼻子都很清清楚楚。我心里很高兴，也年龄虽然在增长，的能力增加了更快一点。

认为一个作品如果没有文化，做它的主心骨，那个作品就是一个没用的作品，一个空洞的作品。你做的作品不跟任何人雷同，你就有可能传下去，这就是我。

认为一个作品如果没有文化做它的主心骨，那个作品就是一个没用的作品，一个空洞的作品。你做的作品不跟任何人雷同，你就有可能传下去，这就是我。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民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现在呢，手机在给我们带来便捷的同时，也给很多人带来了烦恼。相信不少朋友都接到过各种推销电话、垃圾短信。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告别这些骚扰呢？
2: 根据360的数据显示，仅一年，360手机卫士就拦截到各类垃圾短信约98.5亿条，平均每天就有2698.6万条之多。很多手机用户也注意到了，这些短信往往会在后面补上一句“回复 TD 可退订”之类的话。可是很多人表示，回复退订根本没有用。一位网友就分享了自己的退订体验。根据短信最后回复 TD 退订的提示，回复 TD 没反应，回复 TD 退订还是没有反应，莫非是让我回复回复 TD 退订，依旧没反应，好吧，试试复 TD 退订。调侃归调侃，安全专家指出，如果明显可以看出短信来自相对正规的商企服务号发出，回复退订一般没有问题，对于非正规的垃圾短信继续回复可有害无益。
3: 我们建议是用户不要再继续回复了。在黑色产业链当中呢，其实有一步动作叫数据清洗。那当你回复了 TD 或者是其他任何相关的退订的内容之后呢，相当于告诉对方我是一个活跃的用户，这样对方就会知道你是个活跃用户之后，他会给你发送更多的骚扰短信或者是拨打更多的骚扰电话。
2: 鉴于一些不法分子会在后台设置参数，用户回复 TD 进行退订，后台实际执行的可能是同意、注册等操作，出于安全考虑，建议用户不回复或黑名单处理。您也可以通过给12321致电、发短信，或者通过12321的微信、微博来向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进行举报。除了垃圾短信，骚扰电话也让不少人很头疼。360互联网安全中心有数据统计，2017年用户通过安全软件标记各类骚扰电话号码约有2.42亿个，平均。

0: 据统计，2017年用户通过安全软件标记各类骚扰电话号码约有2.42亿个，平均。
1: 那所以用户可以在手机上面去安装安全类的软件，来帮助自己去识别这些号码，然后进而决定接或者是不接。那或者是呢，可以在搜索引擎上，就跟搜索关键词一样，把这些号码输入进去，然后搜索，然后也能帮助用户去识别这些号码。
2: 针对手机垃圾短信、骚扰电话等问题，工信部发文明确了几项举措，其中包括关停发送垃圾短信的短信端口，处置涉嫌营销扰民的电话号码。而作为手机用户，您可以按照我们今天介绍的内容来设置手机，远离垃圾短信和骚扰电话。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院方将调度检查防汛抢险救灾工作，北京名医团队返乡开展公益义诊，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军民欢聚一堂，欢庆节日，共叙雨水深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7月31日，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江深入市应急管理局大庆山县，调度检查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保持战时状态，以最实举措、最强战斗力，全力打赢防汛抢险救灾硬仗，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市应急管理局，院方将详细了解气象形势和水情雨情趋势，调度部署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他指出，当前

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高度重视，高度警惕，高度负责，建立健全五联工作机制，牢牢守住防汛四不底线。要加强联防，切实增强市县地企部门联合防范应对效能，推动防汛措施落实到最小单元。要加强联商，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和专家要联合坐镇，不断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要加强联战，认真执行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确保信息畅通，不打乱仗。要加强联救，统筹调配防汛物资、设备和力量，联合开展抢险救援。要加强联治，积极调动各方面资源力量，做好灾后恢复工作，把基层治理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在大庆山县带领镇集中安置点，院方将实地查看安置点设置情况，详细了解各项安置保障措施。他强调，要按照规范要求完善功能设置，全面做好安置点设施配套和物资储备，让群众在安置点安心生活，坚决做到不安全不返回。在朗乡镇迎春村，院方将实地查看西南岔河水势，详细了解临河低洼地带居民转移准备情况。他强调，要密切监测水情雨情，按照四个一律要求，果断组织转移避险，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快转慢回。要紧盯风险点位和风险区，提前转移失能、半失能老人等特殊人员，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在朗乡镇小白村，院方将详细了解强降雨造成的影响，实地查看排水沟渠、扩容抢通情况。他强调，要前置物资和设备，第一时间快速响应，提高应急抢险处置效能。要加强农田排涝，把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降到最低。要做好强降雨过后的环境整治，保证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8月1日，北京多家三甲医院名医团队公益义诊活动在市中心医院启动，副市长刘吞致辞，16位北京知名专家参加活动。刘吞在致辞中说，此次名医返乡义诊，让林区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国家级医疗服务，切实解决群众看病难、看名医难的问题。他希望全市医务工作者珍惜学习机会，补齐能力短板，深化精医医疗协作，助力伊春医疗服务水平提质升级。专家团队表示，将用心服务林区群众，搭建两地医疗交流平台。本次义诊覆盖神经内外科、儿科、先天性心脏病、胸部肿瘤、妇科等多个重点学科，专家现场问诊阅片，提供个性化诊疗方案与康复指导，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国家级诊疗服务。本台记者王庆满报道。7月30日，武警黑龙江总队伊春支队组织官兵走进市社会福利院，开展走访慰问与志愿服务活动，用暖心行动为老人们送去节日关怀与温暖。活动现场，官兵们分工协作，热情满满，有序开展各项志愿服务。大家手持工具清理庭院杂草，打扫院内卫生，改善老人居住环境。同时，针对老人们的生活需求，官兵们贴心提供理发、血压测量服务，耐心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和日常起居。闲暇之余，官兵们与老人促膝长谈、唠家常，倾听老人的心声，陪伴老人舒缓心绪，现场氛围温馨融洽。本台消息，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乌翠区、友好区、枫林县、南岔县等军民欢聚一堂，欢庆节日，共叙雨水深情。乌翠区、南岔县举办了八一双拥专场文艺演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拥军爱民优良传统，为广大市民献上一场饱含家国情怀的视听盛宴。演出节目丰富，主题鲜明，将红色文化与民俗文艺深度融合，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传承红色血脉，展现军人风采，不仅丰富了市民的夏日生活，更厚植了家国情怀，营造出军民同心、携手共进的浓厚氛围。枫林县红星镇联合枫林消防救援机动大队举办“礼赞铁血荣光，共筑美好红星庆八一”文艺汇演，消防指战员与文艺爱好者联袂登台。汇演节目紧扣八一主题，讴歌人民军队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展现消防救援队伍忠诚履职、无畏担当。通过文艺演出，厚植爱国拥军情怀，深化镇队共建纽带，进一步凝聚同心奋进、共护平安辖区的强大合力。
友好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区文广旅局走进伊春消防救援机动。

0: 支队、医美大队开展庆八一双拥慰问演出，为一线消防救援人员送上暖心文化盛宴。慰问演出活动进一步拉近了地方与消防救援队伍的距离，营造尊崇英雄、关爱队伍、居民共建的浓厚双拥氛围。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维宇报道。7月28日，大庆山县开展青少年国防教育系列主题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树立强国强军的远大理想。启动仪式上，全国模范退役军人李福宽结合自身军旅经历现场宣讲，追忆峥嵘岁月，为青少年带来了一堂生动的国防思政课。与此同时，大庆山县朗乡小学同步开展国防教育延伸实践活动，组织学生集中观看红色教育影片，回望革命历程，感悟英雄先辈的责任与担当。此外，学校还举办了国防知识抢答竞赛，同学们踊跃举手，积极应答，在趣味比拼中学习国防知识与双拥政策，夯实青少年的国防理论基础。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秦喜超报道。盛夏时节，依托我市22摄氏度清凉避暑优势，乌翠区乌马河畔特色汽车露营基地凭借清幽的原生态环境，成为各地自驾游客休闲旅居的优选之地。随着乌翠之夏文旅活动持续升温，乌马河畔汽车露营基地依托秀美的河畔景致与原生态林区风光，吸引八方游客慕名到访打卡。营地内车辆有序停放，帐篷错落排布，游客们徜徉山林水岸之间，悠然享受惬意十足的夏日闲暇时光。辽宁自驾游游客冯昌宇：
1: 这里的环境特别原生态，空气呢特别新鲜，这个风景也特别优美啊，没有过度的商业化，特别安静舒服，自驾过来也特别方便。在这个临街河畔这个露营地啊野餐啊，包括我们这个驻车，远离这个城市的喧哗，体验感特别特别好。
0: 安徽自驾游游客胡中彪：
2: 我们去了很多地方，但是像这种自然条件这么好，然后呢这个配套设施这么齐全的，这个是比较优秀的地方。
0: 露营基地周边林木繁茂，环境清幽，营地后方紧邻河道，河水清澈见底，游客可以临水嬉戏，消暑纳凉。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这里不断聚拢人气，不少外地自驾游客专程停留休整，深度感受小兴安岭独有的夏日清凉风光。本台消息，盛夏时节，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景致宜人，迎来夏季旅游旺季。嘉荫县公安局立足旅游警务职能，坚持警务跟着客流走，服务围着游客转，以精准防控、暖心服务筑牢景区安全防线，为广大游客撑起夏日平安保护伞。入夏以来，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清幽宜人，游客络绎不绝。针对夏季降雨频繁、景区步道湿滑、临水险段风险突出的实际，嘉荫公安护游民警精准研判汛期旅游安全形势，优化勤务模式，落实定点值守加全域布巡防控机制，常态化巡查景区重点路段、危险点位，排查山体防滑、林区防火、设施设备等各类安全隐患，将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同时，民警同步做好便民服务，为游客指引路线，协助拍照、解答游玩咨询，让山林间的警察栏成为游客出行安心暖心的坚实守护。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4: 现在呢，手机在给我们带来便捷的同时，也给很多人带来了烦恼。相信不少朋友都接到过各种推销电话、垃圾短信。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告别这些骚扰呢？
5: 根据360的数据显示，仅一年，360手机卫士就拦截到各类垃圾短信约98.5亿条，平均每天就有2698.6万条之多。很多手机用户也注意到了，这些短信往往会在后面补上一句回复 TD 可退订之类的话，可是很多人表示回复退订根本没有用。一位网友就分享了自己的退订体验，根据短信最后

0: 回复 TD 退订的提示，回复 TD 没反应，回复 TD 退订还是没有反应，莫非是让我回复回复 TD 退订依旧没反应，好吧，试试复 TD 退订。调侃归调侃，安全专家指出，如果明显可以看出短信来自相对正规的商企服务号发出，回复退订一般没有问题，对于非正规的垃圾短信继续回复可有害无益。
1: 我们建议是用户不要再继续回复了。在黑色产业链当中呢，其实有一步动作叫数据清洗，那当你回复了 TD 或者是其他任何相关的退订的内容之后呢，相当于告诉对方我是一个活跃的用户，这样对方就会知道你是个活跃用户之后，他会给你发送更多的骚扰短信或者是拨打更多的骚扰电话。
0: 鉴于一些不法分子会在后台设置参数，用户回复 TD 进行退订，后台实际执行的可能是同意、注册等操作，出于安全考虑，建议用户不回复或黑名单处理。您也可以通过给12321致电、发短信，或者通过12321的微信、微博来向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进行举报。除了垃圾短信，骚扰电话也让不少人很头疼。360互联网安全中心有数据统计，2017年用户通过安全软件标记各类骚扰电话号码约有2.42亿个，平均每天约66.4万个。可有陌生号码打进来，不接怕耽误事儿，我们该怎么办呢？其实您可以根据来电号段先来辨别一下，像95开头的多为银行客服，您可以把自己常用银行的客服电话存在通讯录里，再有其他95开头的来电没有特别需要就可以拒接了。像400800是骚扰电话的重灾区号段，还有显示未知号码000开头的号码基本都可以直接拒接。但是对于其他的固话来电和手机来电又该怎么办呢？

0: 然后进而决定接或者是不接。那或者是呢，可以在搜索引擎上，就跟搜索关键词一样，把这些号码输入进去，然后搜索，然后也能帮助用户去识别这些号码。
1: 针对手机垃圾短信、骚扰电话等问题，工信部发文明确了几项举措，其中包括关停发送垃圾短信的短信端口，处置涉嫌营销扰民的电话号码。而作为手机用户，您可以按照我们今天介绍的内容来设置手机，远离垃圾短信和骚扰电话。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老贼宇文化及大军离开徐州往北进，首当其冲的那就是曹州、任城、宁阳这一带呀。你从地图上也能看出来呀。那为什么曹州宋义王孟海公赶紧派人迎接呢？济宁知事王王勃也是如此，也派出使者向宇文化及送粮、送草、送猪牛、送羊马，送了不少东西。怎么呢？表示我们欢迎，哎，咱们友好，别跟宇文化及发生冲突。他们知道啊，宇文化及这十来万萧国禁卫，那不是好惹的呀。就我们这点家底呀，哎，难以触碰他呀。我们躲着，赶紧的把这瘟神爷给送走了。您往西进，您跟那瓦岗打去，瓦岗如果开个口子把你们放走啊，哎，也行。你们再往西跟那王世充打去，王世充如果也不管你们，你们再往西进关中给那李渊打去，跟谁打都成，我们都能坐收渔翁之利啊。如果跟瓦岗打行啊，我们在这里准备好了，一旦说你们俩相斗，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啊，到那时你宇文化及元气大伤，看我们再怎么收拾你们。如果不相斗，赶紧走赶紧走，搭点粮草搭点猪羊我们也认了。所以这一代的反王，什么孟海公啊、王勃呀、相州白璧王高谭胜啊，那都是给这宇文化及暗中通使送东西。宇文化及看行啊。

你们害怕我呀？害怕我？第一，我呀不跟你们做太大的仇；第二呢，沿途我所经过的这些县镇，我该拿拿，该打打，我倒不是要啊，主要是啊，我没有什么军粮啊，打破县镇，我好抢夺军粮啊。所以这曹州也好，旁边的其他城镇也好，哎呦，遭了殃了，被这宇文化及打破者不可计数啊。兵锋就来到宁阳关，宁阳关本来是西魏国的，为打宁阳关费多少劲呢？王伯党还被那宁阳关守将东方皇给生擒活捉了，险一险没死在那里。哎，好不容易把这宁阳关给打下来了，解决了东方之忧啊。但是呢，你毕竟瓦岗后来把政治中心调到金庸城了，宁阳关离金庸城就算远了，那西魏王李密一心要夺取东都洛阳，自然对宁阳关的着眼就少了，宁阳关跟西魏中央的联络那自然也少了，防守自然也薄弱了。宇文化及大军往这一推进，宁阳关守将就担心了。原来宁阳关第一任守将那是东方玉梅呀。东方玉梅与王伯党成亲之后，有一段时间就镇守宁阳，可后来呢，李密离不开王伯党啊，那老铁呀，把王伯党调到身边，那东方玉梅作为妻子自然跟随丈夫，那主动卸任。宁阳关交给谁呢？东方玉梅的俩哥哥东方玉松、东方玉竹，让他们镇守宁阳关。这俩人呢，武艺就一般般了，别说宁阳关了，想当年东方寨那他们都镇守不了啊，一个八马将军辛文礼就对付不了，何况现在来的是宇文化及呀，何况来的十多万萧国禁卫呀，这上哪抵抗去？人家大军往这一冲，架起云梯，这么一攻城，东方玉松、东方玉竹指挥军民浴血抵抗，抵抗了有三天呢，最后哐一下子，这城啊被人给攻破了。大军往里这么一拥，东方玉松、东方玉竹一看，大势已去啊，这城保不住了，走吧，保命要紧呢，带着亲兵卫队赶紧的从另外的城门逃脱了，这宁阳关就被宇文化及唾手而得呀，没费他的劲儿给占领了。东方玉松、东方玉竹带领残兵败将往西进，去找那西魏王李密，向西魏王啊请罪去了。宁阳关一占领，任城这一带基本上都落入了宇文化及之手啊。哎呦，宇文化及指挥军队，给我抢，给我烧，给我杀。这老贼呀真是不顾百姓死活呀，只要有粮食就抢，只要有人就抓壮丁，我也得补充我的能量啊。任城百姓可倒了霉了，这时任城侠徐世仁一看任城待不住了，说徐世仁怎么不跳进宇文化及营盘当中把宇文化及脑袋烧走啊，他一个人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啊，他也不是一个鲁莽之人呢，有心要刺宇文化及，倒是到宇文化及营盘呢转悠两圈，发现刺杀不了。宇文化及身边那有几名高手啊，虽然没交过手，但是从这些人的行动当中，徐世仁就知道啊，那不是一般之人呐。用耳朵又一打听，哦，什么无常双煞呀，什么沙门武将啊，还有其他的这些护卫呀，哎呀，徐世仁一琢磨，不行，杀他不了啊，杀他不了，把我的性命还得搭上。看来呀，天不亡宇文化及呀，于是就放弃了刺杀宇文化及计划。那么

任城这一带他也不能待了，兵荒马乱的，这要待下去，那岂不是跟着宇文化及的兵要发生冲突啊？宰几个杀几个，那人家全冲自己来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呀，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赶紧走。往哪走啊？这时徐世仁也打听到了，说兄弟尤俊达现在镇守黎阳城呢，而宇文化及下一步就要去打黎阳城啊。往西打，人家李密在那里布下天罗地网，在那里封锁线好几道啊，不好打。哎，直插西北，夺取黎阳城、黎阳仓，夺了大粮仓，那宇文化及就没后顾之忧了。下一步目标就是黎阳城啊，黎阳城我兄弟在那镇守，像宇文化及十数万大军，他能守得住吗？哎，我兄弟会不会有危险呢？另外呢，我想着来刺杀宇文化及，宇文化及手下高手如林呢，他会不会想着反刺杀我兄弟？有可能啊。反正现在呀，我无处可去，干脆呀，我奔黎阳城吧，我躲进黎阳城去。如果说我兄弟没事，哎，我也不出现了。我暗中啊保护他，如果我兄弟有事儿，正好啊我助我兄弟一臂之力，也好报答老尤家对我的大恩呢。所以有这个想法，徐世仁这才离开任城来到了黎阳啊。当时黎阳呢还没封城呢，所以徐世仁顺利的进入了黎阳。到了黎阳城这么一打听，哎，这才知道啊，哦，闹了半天我师娘也在黎阳城啊。哎呀，太好了，又是那么长时间没见了。好吧，我呀哪一天看看我师娘去。结果呢，还没等他去看他师娘呢，宇文化及打来了。没想到打的速度那么快，怎么呢？东郡让王轨拱手让出去了，如果王轨不让，东郡像没钉子往那一歇，宇文化及且打呢，至少得打上十来天呢。没想到王轨拱手这么一送，人家宇文化及啊很轻松的进入东郡呢，紧接着就对黎阳城发动攻击呀。这边一打，黎阳城这边呢提前几天开始撤退了，战略转移了，所有黎阳城老百姓全部转移到黎阳仓城。那徐世仁一看呢，也对呀，分兵据守两座城池，估摸着哪一座你都守不了啊，我呀跟随一起去黎阳仓吧。就这么着又跟随着老百姓来到黎阳仓啊。反正这徐世仁打扮呢就是普通百姓，穿的衣服也非常的破旧，当然了，这个破旧是破旧，但是干干净净的，人家呢很朴素，戴个斗笠，把宝剑呢用那破布一缠，谁也不知道那里头是什么。那么多难民哪有那安检了，跟随这些人呼噜呼噜呼噜来到仓城啊。那徐茂公吩咐魏军在仓城里头搭好了好多的临时帐篷，得安置黎阳城的老百姓啊，在这里没房子呀，就临时的有一个窝棚吧。反正现在是夏天呢，天气不冷，在这里待着几个月没问题。那徐世仁呢也被分配到了一间帐篷底下，那不是你一个人单间啊，这里头啊十来个呢。幸好徐世仁对这些呀没什么要求，哪地方都能随遇而安呢，就在这住下了，就打算呢哪一天去探望探望师母。但是局势发展很快呀，人家宇文化及夺了黎阳城，马上进攻黎阳仓啊。这边一打，徐茂公用计把宇文化及那攻城器给烧了。徐世仁一听啊，哎呀，看来还得是我们老徐家呀，那聪明绝顶啊。这下好了，烧了攻城器，一时半会儿宇文化及难

进攻苍城啊。他放松警惕了。怎么的？徐世仁毕竟不是个军事家呀，他哪知道这宇文化及居然第二天就对苍城进行了偷袭，有打地道人家再钻进来，另外派来刺客了。徐世仁还觉得呢，至少还得几天呢，啊，不着急，我兄弟那边呢肯定也很忙活，等过这一两日看看事态，事态稳定了我再去看望我的师母。结果呢，今天晚上他又睡着了，睡着觉呢，嗯，突然间惊醒。怎么的？大侠呀，耳道好使，另外呢这个心灵感应比一般人也强啊，机灵一下醒来了。怎么那么闹心呢？侧耳一听，好像极远处有呼喊杀戮之声啊！哎呦，不好！他突然间呢就想起自己曾经预想那样，这宇文化及会不会派刺客夜入苍城啊？哎呦，他一想到这里出了一身冷汗呢，赶紧把自己紫电宝剑抄在手中，然后悄悄地走出帐篷啊。说他真的听到了吗？很难说，这是一个大侠，一个武艺绝伦之人，他的敏锐的第六感，他就感觉闹心，我得去查看一番。就这么着走出帐篷区，来到人家苍城那居民区，那地方有房子呀，不行我去探探我兄弟吧，我也告诉他我已经到苍城了，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那我也可以出力呀。他现在想起这个了，抽身上房，然后沿着房墙刷刷刷刷刷刷往前走了一段，这时啊，耳朵真的听到了一些动静了，好像在北城墙那边。不好，北城墙那是前线的，难道说那边出现什么问题了？赶紧加快脚步。本来呢他是打算到帅府探望探望尤俊达，已然到达帅府了，听到北城墙那边有动静，所以呢没跳进帅府，刷刷刷刷闪身呢奔北城墙而去。也就是这个时候被老太太上官氏发现了，怎么有一道黑影啊，不好，是不是要对我儿子不利呀？老夫人这才抄起紫舞龙头烧，就跟随着黑影来到北城墙这个地方啊。到这地方徐世仁一看，脑袋嗡了一声啊，哎呦，没想到啊，今天真的有刺客来刺杀我贤弟呀，这要是来慢一步，尤俊达焉有他的命在呀。这才奋不顾身晃动紫电宝剑杀入战团呢。这一进入，这才救了尤俊达和徐茂公啊，否则的话这两个人估计呀、啊、就在这里毙命了。他一下来，老太太也下来了，这一拉架势，借着旁边灯火这么一瞧，哎呦，师娘啊，师人。这其他人一听，这什么称呼啊？怎么这位喊他师娘，那位喊他师人呢？啊，师人是人名，师娘是称呼。他们这么一喊，尤俊达此时认出来了，刚才呢没认出来，就觉得有些面熟，因为尤俊达毕竟跟徐世仁那也只是见过几次面啊。年轻的时候见过，现在相貌大变呢，见过几次面他印象不太深，再加上晚上，再加上这身打扮，所以呢开始就觉得面熟，一时没认出来。等到老太太一说师人，这边一喊师娘，哎呦，大哥，尤俊达这才认出来呀。但现在呢那不是说话的时候啊，过去寒暄，你到哪去了？最近怎么样？哪有那功夫了？徐世仁说了，俊达，赶紧打破包围，赶快把这些恶贼拿下！哎，一晃掌中紫电宝剑再次对着屠下葬下了手了。哎，招剑，招剑，唰唰唰！屠下葬一看，眼睛一眯，晃。

动双掌，继续与徐师人作战呢。俩人这么一交手，涂下葬心说一看，这里怎么老蹦得出人呢？一个比一个厉害呀！哎，刚才那位估计被我打死了，哎，这位比刚才那位还厉害。哎呦，把我的兵器给我损害了，这手里的宝剑可够锋利的，我呀得小心点儿。晃动一对铁掌来战徐世恩呢，人家十三太保横练，当然了，那也不敢去拿着肉身碰那宝剑呢。一般剑可以，这可是宝剑呢，削金断玉，削铁如泥的家伙呀，这砍在身上，十三太保横练那也得给破了呀！啊，啪啪啪啪！但你别说呀，屠下葬的功夫要比徐世恩高出一头啊。徐世仁呢，也就是剑法好，得到了一本剑谱啊。这剑谱确实剑法绝伦，再加上小的时候上官老夫人还有尤俊达的父亲给他打下了坚实的武术基础，另外呢轻功也不错，跟着老夫人学的嘛，老夫人叫草上飞姑，他的轻功也不错，由这两部分组成了徐世仁现在身上能耐，剑术应该现在在武林在大唐那属于超一流的，但是内力那不行，他没有人教他内力呀。基础也不错，轻功还可以，而屠下葬呢，屠下葬属于六边形战士啊，哎，无论是内力基础轻功横练兵器拳脚哪一样都是登峰造极的，所以跟徐神这么一打，别看徐神照着掌中这口宝剑那玩意儿啊也不占便宜，反倒是还落入下风啊，但是呢一时半会儿不至于败阵，老太太晃动掌中紫舞龙头烧去战夜归天，叶归天的双刀也早就扔了，也是晃动一对铁掌来战老夫人。其实老夫人呢比那徐师仁那还要差一点，毕竟年岁在那里了，另外老夫人的武术那也比不上徐师仁呢，所以跟着叶归天打这么几招也已然险象环生了。但老夫人呢喊了一嗓子，俊达别管我，先打开这包围，快打开包围。你看老太太临危而不乱，她知道你先解决主要矛盾呢，现在是沙门武将给咱们打了包围了，叶归天屠下葬这要忠心开花呀，你那些亲兵卫队进不来，进不来他们呢就以招数迎人呢，如果进来咱就以人数迎他呀，所以你先别管我，先赶紧的把那沙门武将给制服了，把你的人呢给放进来。哎呀，尤俊达一看娘啊，您小心点。尤俊达也明白，跟着徐茂公一时眼色，兄弟二人唰身子这么一拧，啪啪背靠背，两个人兵器全冲外呀、啊。怎么呢？这叫并肩作战呢、啊。哎，我们呢靠着背。背后那是我兄弟，没人刺我呀！啊，杀！俩人吼了一声，就奔那旁边的皮兰婆李艮这边杀过来了。怎么呢？这俩人用眼睛一扫啊，发现李艮这一块啊稍微弱那么一点。为什么弱呀？李艮受过伤啊，江都公被尉迟恭打了一鞭呢，没多长时间呢，还没完全好利索呢，所以呢。动弹的时候有些受限呢。尤俊达徐茂公这都是眼睛不揉沙子之人呢，一看这里有弱点发动进攻，两个人两剑兵甲大吼了一声，奔着皮兰婆李艮就发起进攻了。李艮本来面对外面呢，突然间背后有人发动进攻了，哎，李艮呢一边挡外边一边还得挡这俩人，旁边尼兰坡赵满一看，我得帮帮你，帮尼兰坡赵满呢帮助李艮挡住徐茂公尤俊。

0: 便答应。里面这么一牵扯，那外面亲兵一看，加紧攻击。亲兵加紧攻击，有人大吼一声：“闪开！我来斗他们！”张亮啊，终于冲过来了。张良一看有转机，赶紧吩咐城墙上：“先别放箭，先别放箭！怎么，这自己人越来越多呀？如果能够解围，何必伤自己人呢？”把上面那弓弩手又给止住了，这弓弩手差一点把腰给闪了，心说怎么一会儿让射，一会儿不让射呀？张亮一看有转机，手持一把陌刀，由打外边就进来了。啊，呜！陌刀啊，跟那巨型大剑差不多少，奔着这两个人唰，一陌刀劈下来，能否解围，咱们下回再说。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苍城遇刺危机出现了转机呀、啊！任城大侠徐世仁和草上飞姑上官老夫人俩人的加入，顿时扭转了局面呢、啊。咱老说呀，其实这个事情啊，发生在极短的时间内，一下子杀了尤俊达、徐茂公一措手不及呀、啊。两个人想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一直是疲于应战呢。手下亲兵被沙门武将挡在圈外呀、啊，想要进来救这两位主将，非常困难的。人家无常双煞又使用的是闪箭突袭战，就对这二人呢发动猛烈袭击，一下子呀。外边救援不了，里面这二人堪堪废命啊！幸亏飞毛腿朱能来了，最后啊，大侠徐世仁、老太太上官氏，他们俩一加入，硬咬着牙抵住夜归天屠下葬，啪啪啪啪啪啪。书中暗表啊，这两队人呢，打斗速度极快，为什么呢？夜归天屠下葬也是拼了，一看这救援人越来越多，俩人也着急，必须快速的解决面前这两个纠缠之人呢、啊、然后再次向尤俊达、徐茂公发起进攻。所以呢，这俩人把压箱底的功夫全拿出来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那双手如电呢、啊、不光跟电似的，比激光都快呀。老夫人徐世仁全神贯注呀呀呀呀呀呀！ 晃动二人。

兵器，招架两人的出击呀、啊。老太太也拼了，人家这拳打得快，你就得接得快呀、啊。稍微一不留神，一掌一拳就打在身上了。这一掌打在身上，那你就废了呀，不是当场毙命，就是失去战斗力呀。再想跟人打，就成累赘了，不但打不了了，弄不巧落人手上了。所以老太太全神贯注啊，把掌中子午龙头烧摆动如飞。但您别忘了，老夫人今年多大了？70大多了呀。70多岁的人能像老太太平常这么的腰杆不弯啊，腿脚灵便，行动矫健，还能够练练武术的，那能有几人呢？能成这样成为难矣呀、啊、非常难能可贵的。但让老太太再一动，把这速度一提起来，顿时啊，这心率加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70多岁人呢，现在量一量心率，至少得200呀，200心率，棒小伙子都够呛啊，何况这70多岁老太太呀？但即便如此，这老太太呀，咬着后槽牙，我得给我儿子赢得生机呀、啊！王八日的，哎，照手照手，真把当年那个女悍匪的狠劲儿拿起来了，苍眉倒竖，双眼圆翻，就脸现狰狞之色。叶归天看着，这心里头就发寒呢，那不是装的。那不是一般人，我发狠，当年行走江湖女悍匪，那真是在刀光剑影当中血拼出来的呀！哎，真宰过活人呢，杀人不眨眼呢，这么多年金盆洗手不干了，今天又把当年那个劲儿拿出来了，这真唬人呢。叶贵天、涂下葬他们呢，属于冷漠，哎，他们对生命非常冷漠。也是被宇文化及给培养的，但是这个狠劲儿跟老太太今天一比啊，哎呦，还逊色三分呢。故此让这老太太也抵住了，但是呢也只能抵住一时片刻呀，时间长了这老太太一定会出问题呢。那边徐世仁也是如此，就仗着自己剑法高超啊，但不敢碰涂下葬啊，不敢跟人比着内力呀、啊、知道自己这里差得多呀，靠着精巧的剑招以巧周旋。徐世仁现在都没想着我一剑把这涂下葬给杀了吧，没这么想。怎么呢？知道可能性不大，如果冒险往前递剑，很容易陷入他的圈套之中啊，一招不慎满盘皆输啊。所以呢，我现在不求无功，但求无过，我先把这个时间拉开，等候外围出现转机呀、啊。那也是逼挖鬓角热汗直流啊。那这时啊，尤俊达、徐茂公就得赶紧的打开外围，把沙门武将这个口子给他撕开，于是对沙门武将发起袭击。这里边往外一打，外面的张亮将军也来了。张亮将军急坏了，手拿着一把陌刀。这陌刀啊，是当时隋唐时期刚刚出现的一种兵器，当时军队当中常见的装备。说是刀啊，不如说一把大剑，就是双刃长柄剑，但是呢名字叫刀，它两刃啊，按说这刀啊是一刃，两刃叫剑，但这玩意儿它就叫刀，你这上哪说理去？可能造这种兵器的人呢，开始就把它命名为刀了，没命名为剑，有可能啊觉得它杀伤力比较彪悍，更像刀。

似的，杀敌如切瓜剁菜一般。他不跟宝剑似的，哎，佩戴在腰间，有的时候啊，好像是个身份象征，显得呀又威武又文雅。这个不是，这是憨利的，所以可能制造他的人呢，就把他定义为刀。那他的形制原型是源自汉代斩马剑呢，你还剑，但慢慢的发展成了隋末唐初的这种兵器了。整个兵器全长约莫一丈啊，换算成咱们现在的 3.33 米，重达20斤，那威力极强啊。据史书记载啊，有使陌刀的每一举则毙数人呢，就是在战场上啊，这一陌刀砍下去，这边把脑袋不扔下来了，这边把肩膀砍下来了，这边斜肩带背下来了，这边拦腰砍下来了，这边他们双腿断了，一刀劈下几人毙命啊，所以威力极大呀。那么他为什么叫陌刀啊？哪个陌呀？写到字面上是陌生的陌。为什么叫陌刀呢？有人说了，因为这个陌呀有野外的意思，也就野外作战的大刀。那也有的说呀，这陌刀啊可能源于汉代的一种名为陌壁的长佩刀，不是说斩马剑吗？哎，这不同解释嘛。有人认为啊，可能源于这种名叫陌壁的长佩刀。这个陌壁的陌呢，是球拍那个拍，但在这里哎，它应该读陌。这严师古给汉书作注上就专门指出了拍音陌，这个壁就大腿骨啊，一个骨字旁加一卑鄙的卑，这念壁啊，拍壁就是陌壁。那么后来呢，慢慢发展就发展成为了陌刀了。所以呢，也有人认为陌刀的陌是来源于这个拍字，就来源于这个陌字。那么也有人说呢，这个陌刀的陌呀，它训大漠的漠，三点水加一莫须有的莫，那个莫字。因为呢，据考证，在唐朝李杜的墓志铭上有那么四个字，叫墨刃清霜，这个墨就沙漠的墨。哎，这个墨刃清霜是形容刀的坚韧和锋利的。那有可能这个墨刃的墨就是墨刀那个墨，两字相通。总之啊，他就叫这个名，到现在对这个名字的来源，他为什么叫这个名，莫衷一是，还需要学者们继续考证。但它的威力之大是毋庸置疑的。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威力呢？因为做工精细复杂呀。所以呢，在当时有规定，陌刀不得陪葬。怎么珍贵资源呢？好家伙，制造一把陌刀多不容易啊！你要是陪葬了，那流传世面的就少了。另外一点呢，如果允许陪葬，可能会引发大规模私藏啊，导致陌刀从军中流失啊。但是也正是因为这陌刀被禁止陪葬了，那么后世由打墓葬当中出土的陌刀几乎没有啊。这么一没有，一没有实物，那么后世也不知道这玩意儿怎么做的，工艺是什么样子的。慢慢慢慢，陌刀就在唐朝后期逐渐被淘汰了，最终没能够流传后世，也是非常可惜呀。那么陌刀在当时是刚刚出现的，军队当中能配陌刀的那都是了不起的大将军的。当然陌刀在后来慢慢的发展演化过程当中，也有人觉得呀，这两边是刃的，这玩意儿容易伤自己，还是给它改成一边是刃的吧。于是呢，就把陌刀哎又改成一边是刃了，那玩意儿更像大刀了。

总之啊，在当时能拥有陌刀者非一般之人呢、啊。张亮就善使陌刀啊，把掌中陌刀抡起来，一看前面这沙门武将当中的皮兰婆李耿、泥兰婆赵满还在那挡着呢，啊，拿命来挂定风声，赵两人一刀劈来呀，被城门口灯火这么一照，真如同打个炸雷一般的。赵满、李耿吓一跳，呀呀呀！赶快往旁边那么一闪，一刀劈在两人中间，砍在地上，把那地上方砖顿时咔劈成两段呢。这要劈到人身上，那也是一刀两断的。哎，张亮把刀往上一提，啪啪，左右这么一划拉一拍，哎，赵满、李耿赶紧的脚尖点地蹭，往上一纵身，旱地拔葱，躲过这把刀，唰，张亮往后一收刀，哎，刀往上起，在上面又一划拉。两人不得已扑棱在半空当中一拧，脚啪啪一踩下面那魏军脑袋，哒哒哒把自己反弹砰这才落地。哎，结果这么一刀劈下来，里面尤俊达、徐茂公在一夹攻，两个人为了躲三个人往旁边一闪，就让开道路了。哎呀，张亮一看终于劈开一条道路啊，弟兄们杀进去杀，这些亲兵啊都急坏了，都死多少人了，但硬瞅着两员主将在里头救援不得呀，这是大罪呀，养你们干嘛的啊？你们的责任那就是保护主将的呀，遇到危险了哪怕把自己命舍出去也得保护主将的性命呢。结果呢，看着主将在里头与人争斗，这些人怎么也杀不进去呀，都急疯了，都现在一看撕开一个口子了，啊，杀了，像小老虎似的终于冲进去了，一冲进去刀枪并举，就被叶归天呢屠下葬，连同的沙门武将就杀过来了。这七个人本来是包围成一个小包围圈，这小包围圈啊外面非常坚固，里面中心开花往外打，结果现在被人一进来分割包围啊，这几个人为尹正清，那几个人为薛世良，这样一来呢反被人家给分割了。叶归天屠下葬一看不好，目前情形难以达到刺杀之目标了，只要时间长了我们都得陷入重围当中啊，怎么办呢？叶归天屠下葬跟上官氏徐世仁一边打一边交流眼神呢，因为俩人打这俩人呢咱说了占着上风呢，所以两个人呢还比较松快，一时眼色那意思此地不可久留啊，今天目标没有完成咱们赶紧走。说沙门武将不管了，管他干嘛呀，本来那五个人呢就是给我们打掩护的，就是在危难关头给我们做弃子的，总百魁说得好啊，这五个人呢不是我们的人呢，现在用他让他们拼命，不用他迟早还得杀了，给大公子报仇啊。那既然如此，屠下葬叶归天冲着沙门武将一比划，他们有手势一比划，那意思你们给我们打掩护啊，咔咔。突然间呢向上官老夫人人称大侠发起一个进攻，两人一躲其实是虚的，叶归天屠下葬脚尖一点地杀，飞身而起啊，啪啪用脚啊踏着魏军头面就奔着城墙方向飞过去了啊，啪啪啪啪，
事人一看，哪里走啊，过来刺杀完了想跑没那么容易啊，唰晃宝剑啊，纵身他也飞起来了，也踩在魏军脑袋上，啪啪啪追赶这两人呢。上官老夫人你别看喘着气呢，一看好恶贼呀，哪里走，纵身他也飞起来了，草上飞孤啊，他的轻功不错呀，也踏着魏军头面，啪啪啪啪抡动子午龙头烧，在后面也追。这魏军可倒了霉了，今天这脑袋呀让人踹的都分不清南北了，怎么蹦起一人就踹我们脑袋呀，什么毛病啊。张亮一瞅，哎，张亮一指，快快保护老夫人，那也得保护啊啊，就带着一部人呐，赶紧由打马道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往城墙上追呀。屠下葬夜归天就沿着这城墙边哒哒哒哒哒哒往上跑，老夫人徐世仁也在后面紧追不舍呀。他们这么一跑，沙门武将一个呀呀扔下我们呢，让我们给你打掩护，哥哥兄弟怎么的，咱在这里给他卖命干嘛呀，看来目标难以完成，咱呢赶紧走吧，别让他们俩把咱们给丢下呀，哎，走走，想走啊没那么容易。人家尤俊达亲兵已然围上来了，尤俊达现在也喘口气了，用手一指，务必把此恶贼全部拿住，上上上。这些人一兜啊，五个人脚尖点地儿，也想腾身而起，也想踩人头面往那飞啊，砰，刚蹦起一位来，啪，怎么也不知哪位当兵的，个子挺高的，也着急了想跑，跑不了，一伸手啪一下子把这位脚腕子抓住了，往下一扯，啪，本来刚腾空让人拽住脚腕子了，往下一扯，啪，摔到地上，没等反应过来的，魏军刀枪并举，顿时就给戳烂了。死的谁呀？皮兰婆李耿被人戳烂了。泥兰婆赵满月，我的娘啊！赶紧一转身，哒哒哒，摆动兵器，把面前的魏军打散。他离着城墙最近的，啊，唰，转身也奔城墙的，啊，由打城墙边缘，哒哒哒哒哒哒哒，也是那上马道啊，由打那马道边缘也往上跑啊，一边跑一边紧张的往回看，怎么的？看那几个兄弟能不能脱险呢？他光顾跑了，光顾看了，没瞅见这马道之上往上追那夜归天屠下葬的人呢。张亮带着这群人往上追呢，但他们哪有轻功了，所以刚转到马道之上，人家夜归天屠下葬就没影了。哎呀，把张亮着急的，他追追追，拿着陌刀正准备往上追呢，他哒哒哒哒哒，一道黑影由打旁边的城墙边迅速往上走呀。张亮一看，他奶奶的，还敢从这里往上走呢？哎，再这拿着抹刀这么一扫，倒了霉了。你赵满倒看着脚底下点，倒看着前边点，他光顾往前跑，但脑袋往后看，看其他那几个人。等听到风声了，不好，把身子一转，哎呀，银光一现，想躲来不及了，这抹刀正好在他小腿上砍过来，扎，塞，一下子把两只小腿给他截断了，啪，赵满由打那城墙上就摔下来了，啊，惨叫连连的。张亮一看，这大刀啊往上一竖，拿那刀尊就那刀转的往下，这么一蹲，扎到了赵满的前胸啊，顿时把心儿啊肺儿啊全给扎碎了呀，当时毙命在那里。怒目金刚、尹正清、铁齿罗汉、薛世良、欢喜天、张铎一看，哎呦，糟！三个人刷一拧个，背靠背

0: 肩并肩，并肩坐在，哒哒哒哒哒哒哒，杀的没血胡同，一拧身，奔旁边跑了。怎么一看啊，这北城墙这个地方人太多了，估摸着不好跑，赶紧往旁边跑，跑到民宅底下，抖身上房，哒哒哒哒哒哒哒，顺着民宅的墙，穿房越脊，奔其他城墙跑。徐茂公一指追，又有人呢，搭弓放箭，噗噗噗噗噗噗噗噗，怎么着？一箭射中欢喜天张铎屁股蛋儿了，啊！一栽了肉肉，啪，由打墙上啊掉下来了。这兵往上一冲，抓活的！徐茂公喊了一声：“抓活的！”过去把张铎是生擒活捉。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嘻嘻。

0: 沥的雨滴声。
1: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0: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3: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4: 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2: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穿越千年时光，
5: 推开历史之门，
2: 打捞人间烟火，
5: 走进市井巷陌，
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5: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2: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5: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2: 人间烟火，
6: 那么上一讲我们说到，大禹为了治平洪水，踏遍了祖国的大地，其脚力可谓非同寻常。那么接下来又要出产两位非常能走的天神了。根据西汉宗室淮南王刘安和他的宾客集体编写的《淮南子·地形训》的记载，那么大禹治水获得成功以后，很淡然的，他想知道大地的面积究竟有多大，于是呢，乃使泰山布自东极至于西极，从东极一直走到西极，多少呢？23,375里75步。那么使树害布自北极至于南极，23,375里75步。天神泰山树害布测的结果，大地竟然是一点偏差都没有的正方形。那么这个正方形的面积有多大呢？这是个蛮重要的问题啊！最早中国人认为的大地有多大，我们不妨仔细来算一算。我们知道今天所谓的亿是一万万的概念，那么中国古人的亿呢，通常指的是十万。那么大地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不算余部的话，都是23,350里。那么依据今天的我们研究的结果，一古里等于0.8316里，也就是说等于0.4158公里。那么23,350古里就等于97,089.3公里。那么天神泰山树害布测的结果还有75步，多么精确啊！连多少步都有。那么西汉的一步，等于5尺，每尺呢等于现在的23.1厘米，那么里和部加起来，大约等于97,089.4公里。好，既然大地是正方形，那么我们不妨长和宽相乘，那么这样算下来，大地的面积。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个数字传达出的理念。什么理念呢？大地是正方形的，而且不论这个正方形多大，它也是有边际的。那么需要指出的是，正是这样的观念造就了我们祖国又一批古老的名称，比如四海、海内、天下。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有个前提的问题必须先要明白，就是我们看看中国古人的天地结构观念是怎样的啊，先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我们才能理解什么叫四海、什么叫海内、什么叫天下。中国古人对于天和地的形状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有过种种的讨论，归纳起来最主要的是两种学说，一种叫盖天说，一种叫浑天说。我们先来看盖天说。盖天说前后有三种不同的见解。最早的盖天说认为天圆于张盖，地方如棋局，也就是说天穹啊好像一口倒扣着的锅，笼罩着仿佛棋盘一样平直的大地。这是最早的盖天说。后来呢，人们又把天地的结构想象成一座凉亭，大地的边缘有八座大山，好像凉亭的柱子一样支撑着圆穹状的天。这是稍后出现的盖天说。再往下面又认为天似盖笠，地法覆盘，天地隔中高外下。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就说天啊像一只斗笠，地像一只倒扣着的盘子，天盖着地，天地呢都是中间高，外围低。这是盖天说。我们再来看看浑天说。浑天说的主张呢是天体呈球形，大地位于它的中心。东汉著名天文学家张衡说，说浑天如鸡子，天体源于弹丸，地如鸡子中环，孤诸于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胞地有壳之果环，天地各趁气而立，载水而浮。那么张衡还有说，说天啊是圆以动，地是平以静。那么这个话呢不难理解，我们都有这方面的生活常识。那么浑天说是什么意思呢？浑天说就是说大地就像鸡蛋中的蛋黄悬浮在仿佛蛋壳一样的天球的中央，而且大地是浮在水面上的。这是浑天说早期的。但是到了后来啊，有个问题，既然大地是载水而浮，那么日月星辰随天旋转，但运行到地平线以下的时候，人们就在纳闷呢，日月星辰是怎么从水中间通过的呢？所以后来浑天说又有发展，认为大地是浮在气中的，大地的前后左右都是气。理解了盖天说和浑天说，我们就能理解中国古代的一些神话传说啊、文学作品啊以及习惯说法的真正的意思。所谓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比方说神话传说，有一个神话传说说到，两个天神共工和颛顼争为帝，然后共工嘛争不过颛顼，发怒了，于是呢以他的头猛撞不周之山。那么《淮南子》下面的记载是，共工触不周之山以后，天柱折，地为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已焉，地不满东南，故水老尘埃归焉。

公所处的这个不周之山就是盖天说理的天柱，因为共工把它串断了，所以天地为之晃动。天的倾斜是西北方高起来了，所以日月星辰就移到了西北方向。那么地的倾斜是东南方陷下去了，所以江河泥沙就向东南方流去。我们今天知道我们中国地理情况的我们的江河都是由西向东流，由西北向东南流，我们是西北高东南低，原来这在盖天说里面是有说法的，是有一根天柱断。当然呢，按照现代天文学地理学的认识，中国古代的盖天说和浑天说显然都存在着很多的疑误，比方说大地是浮在水里的，大地是平的，哪怕有起伏的话，它不是球形，这都不符合今天的科学认识。然而尽管如此，以盖天说、浑天说为基础，还是产生了一批祖国的古老名称。比方说大地载水而浮，于是有了四海和海类的名称。天似穹庐，笼盖四野，于是有了天下的名称。那么这些名称的使用情况呢，我们不妨先集中说一下。比方说在司马迁的《史记·高祖本纪》里面就有相关的记载。公元前202年，群臣劝汉王刘邦即皇帝位，怎么说的呢？说大王起威细，诛暴戾，平定四海，注意四海出现啊，有功者则列地而封为王侯。公元前195年，已经是西汉皇帝的刘邦回到了他的家乡沛县，和父老们一起喝酒，酒酣耳热之际，刘邦击竹而歌，说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海内出现了，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就是非常有名的大风歌。那么唱完大风歌以后呢，刘邦又对家乡父老说，朕自沛公以诛暴戾，谁有天下。那么很明显啊，在我们上面所说的这三条资料中间，四海、海内、天下意思都是一样的，都可以互换的，指的都是汉朝的全国，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说说四海海内天下这三个名称的意思以及它的出现的过程。先说四海和海内，在《论语》的《颜渊篇》里面有这样的一段对话：司马刘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无。那么子夏就回答他说，子夏曰，君子敬而师，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那么这话是说，只要君子做事认真而没有过错，待人恭敬而有礼貌，那么四海之内的人都是你的兄弟了，怎么会忧愁没有兄弟呢？而直到今天，四海之内皆兄弟还是我们中国人张口就来的俗语，形象地显示了我中华民族的豪迈的性情。那么四海之内，也就是四海海内的说法从何而来呢？那么从文献记载来看，四海一词的首先出现是商朝遗民所作的《诗经》《山颂》的《玄鸟篇》。那在这一篇里面说到啊，说造玉比四海，四海来甲。这话的意思是，商朝所开创的疆域达到了四海边，四海的诸侯都来朝觐。我们知道，东方的商人本来就是滨海而居的，他已经习惯了东方的海陆相连。同时呢，商朝的时候又已经有了四方的观念，商朝时候已经有了东南西北四方的观念，而由此进行推演，那么在地理知识还比较落后的时代，人们认为既然大地的东方边际是大海，那么另外的西南北三方自然也是以茫茫大海作为边际的啊。我们不是说到盖天说浑天说吗？啊，大地是浮在海上面的，浮在水上面的。那么又既然大地的四周都是大海，那么四海或者海内就可以用来指称中国了啊。这是我们从四海一词的最早出现商朝的时候，因为商人住在海边啊，所以他习惯了东边的边缘是海，那么按照四方的观念，东边是海，那么西南北三面也应该是海，浮在海上的陆地是一整块，那就是中国。这是四海这个词最初出现。那么在起初的时候啊，四海只是一个空泛的名称，就是指中国四周的海疆。然而渐渐的，人们在因民求实的习惯思维的作用下，就把四海具体化了，也就是说四海逐渐的有了确切的名称，也就是东海、南海、西海、北海。只是这东南西北四海的具体所指，随着政治疆域的变化、地理视野的放大啊，不同的时代呢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大致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先说说东海。那么先秦古籍中间的东海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黄海，那么秦汉以后的东海包括了现在的黄海和东海，明朝以后呢，东海又重新分成了两部分，北部为黄海，南部为东海，就是今天的情况了。这是东海。南海，先秦古籍中的南海相当于今天的东海， 那么秦朝统一岭南以后，在岭南设置了南海郡，从此以后直到现在，南海就专指现在的南海。我们再来看西海，西汉末年在今天的青海湖的附近设置了一个西海郡，可见呢，当时是把西海、青海湖当作是西海。到了东汉的末年，在今天内蒙古的居延海设置了一个西海郡，这是把居延海当作西海，这是西海。最后说到北海，先秦古籍中的北海指的是今天的渤海。秦汉以后呢，凡是塞北的大泽往往就被称为北海，比方说贝加尔湖、巴尔喀什湖、里海都曾经拥有北海之名。那么通过以上的简单的说明啊，我们可以看到具体的四海所指啊，仍是非常麻烦，至今没有定论的一个问题。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正如清朝的《古今图书集成》所指出的，说自古皆言四海，而西海、北海远莫可寻，说传者一显确据，为东海、南海列在直方者，皆海伯可及。也就是说，问题出在西海和北海上。那么一方面，既然是四海，就不能没有西海和北海。另一方面呢，中国的西边和北面又确实没有呈环绕状的海域，这是一个矛盾的东西。既然是四海嘛，东西南北都要有，但是就中国的范围来说，东海、南海是有的，但是西海、北海真的不知道在哪里。于是为了弥补这样的缺憾，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四海概念。这种概念的四海，竟然不是指海域，而是指地域。什么样的地域呢？《尔雅·湿地》里面说，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也就是说，四海竟然指的是四邻的蛮夷戎狄的居住的地域。这样的说法也见于荀子的《完志篇》。荀子《完志篇》里面说，四海之内若一家，这个话我们经常也还用的啊。那么唐朝学者杨进的解释是，海是什么呢？海为荒秽绝远之地，不必指海水也。也就是说，四海啊，指的是荒凉的、偏僻的、很远的地方，并不一定要特指是大海。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

0: 交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院方将调度检查、防汛、抢险救灾工作；北京名医团队返乡开展公益义诊；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军民欢聚一堂，欢庆节日，共叙雨水深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7月31日，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将深入市应急管理局大庆山县，调度检查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保持战时状态，以最实举措、最强战斗力，全力打赢防汛抢险救灾硬仗，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市应急管理局，院方将详细了解气象形势和水情雨情趋势，调度部署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他指出，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高度重视、高度警惕、高度负责，建立健全五联工作机制，牢牢守住防汛四不底线。要加强联防，切实增强市县、地企、部门联合防范应对效能，推动防汛措施落实到最小单元。要加强联商，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和专家要联合坐镇，不断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要加强联战，认真执行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确保信息畅通，不打乱仗。要加强联救，统筹调配防汛物资、设备和力量，联合开展抢险救援。要加强联治，积极调动各方面资源力量，做好灾后恢复工作，把基层治理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在大庆山县带领镇集中安置点，院方将实地查看安置点设置情况，详细了解各项安置保障措施。他强调，要按照规范要求完善功能设置，全面做好安置点设施配套和物资储备，让群众在安置点安心生活，坚决做到不安全不返回。在朗乡镇迎春村，院方将实地查看西南岔河水势，详细了解临河低洼地带居民转移准备情况。他强调，要密切监测水情雨情，按照四个一律要求，果断组织转移避险，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快转慢回。要紧盯风险点位和风险区，提前转移失能、半失能老人等特殊人员，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在朗乡镇小白村，院方将详细了解强降雨造成的影响，实地查看排水沟渠、扩容抢通情况。他强调，要前置物资和设备，第一时间快速响应，提高应急抢险处置效能。要加强农田排涝，把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降到最低。要做好强降雨过后的环境整治，保证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8月1日，北京多家三甲医院名医团队公益义诊活动在市中心医院启动，副市长刘吞致辞，16位北京知名专家参加活动。刘吞在致辞中说，此次名医返乡义诊，让林区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国家级医疗服务，切实解决群众看病难、看名医难的问题。他希望全市医务工作者珍惜学习机会，补齐能力短板，深化京医医疗协作，助力伊春医疗服务水平提质升级。专家团队表示，将用心服务林区群众，搭建两地医疗交流平台。本次义诊覆盖神经内外科、儿科、先天性心脏病、胸部肿瘤、妇科等多个重点学科，专家现场问诊阅片，提供个性化诊疗方案与康复指导，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国家级诊疗服务。本台记者王庆满报道。7月30日，武警黑龙江总队伊春支队组织官兵走进市社会福利院，开展走访慰问与志愿服务活动，用暖心行动为老人们送去节日关怀与温暖。活动现场，官兵们分工协作，热情满满，有序开展各项志愿服务。大家手持工具清理庭院杂草，打扫院内卫生，改善老人居住环境。同时，针对老人们的生活需求，官兵们贴心提供理发、血压测量服务，耐心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和日常起居。闲暇之余，官兵们与老人促膝长谈、唠家常，倾听老人的心声，陪伴老人舒缓心绪，现场氛围温馨融洽。本台消息，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乌翠区、友好区、枫林县、

0: 南岔县等军民欢聚一堂，欢庆节日，共叙雨水深情。乌翠区南岔县举办了八一双拥专场文艺演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拥军爱民优良传统，为广大市民献上一场饱含家国情怀的视听盛宴。演出节目丰富，主题鲜明，将红色文化与民俗文艺深度融合，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传承红色血脉，展现军人风采。不仅丰富了市民的夏日生活，更厚植了家国情怀，营造出军民同心、携手共进的浓厚氛围。枫林县红星镇联合枫林消防救援机动大队举办礼赞铁血荣光共筑美好红星庆八一文艺汇演，消防指战员与文艺爱好者联袂登台。汇演节目紧扣八一主题，讴歌人民军队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展现消防救援队伍忠诚履职、无畏担当。通过文艺演出，厚植爱国拥军情怀，深化镇队共建纽带，进一步凝聚同心奋进、共护平安辖区的强大合力。友好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区文广旅局走进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伊美大队，开展庆八一双拥慰问演出，为一线消防救援人员送上暖心文化盛宴。慰问演出活动进一步拉近了地方与消防救援队伍的距离，营造尊崇英雄、关爱队伍、军民共建的浓厚双拥氛围。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维宇报道，7月28日，大庆山县开展青少年国防教育系列主题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树立强国强军的远大理想。启动仪式上，全国模范退役军人李福宽结合自身军旅经历现场宣讲《追忆峥嵘岁月》，为青少年带来了一堂生动的国防思政课。与此同时，大庆山县朗乡小学同步开展国防教育延伸实践活动，组织学生集中观看红色教育影片，回望革命历程，感悟英雄先辈的责任与担当。此外，学校还举办了国防知识抢答竞赛，同学们踊跃举手，积极应答，在趣味比拼中学习国防知识与双拥政策，夯实青少年的国防理论基础。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秦喜超报道。盛夏时节，依托我市22摄氏度清凉避暑优势，乌翠区乌马河畔特色汽车露营基地凭借清幽的原生态环境，成为各地自驾游客休闲旅居的优选之地。随着乌翠之夏文旅活动持续升温，乌马河畔汽车露营基地依托秀美的河畔景致与原生态林区风光，吸引八方游客慕名到访打卡。营地内车辆有序停放，帐篷错落排布，游客们徜徉山林水岸之间，悠然享受惬意十足的夏日闲暇时光。辽宁自驾游游客冯昌宇：
1: 这里的环境特别原生态，空气呢特别新鲜，这个风景也特别优美啊，没有过度的商业化，特别安静舒服，自驾过来也特别方便。在这个临街河畔这个露营地啊，野餐啊，包括我们这个驻车，远离这个城市的喧哗，体验感特别特别好。
0: 安徽自驾游游客胡忠彪：
2: 我们去了很多地方，但是像这种自然条件这么好，然后呢，这个配套设施这么齐全的，这个是比较优秀的地方。
0: 露营基地周边林木繁茂，环境清幽。营地后方紧邻河道，河水清澈见底，游客可以临水嬉戏、消暑纳凉。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这里不断聚拢人气，不少外地自驾游客专程停留休整，深度感受小兴安岭独有的夏日清凉风光。本台消息，盛夏时节，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景致宜人，迎来夏季旅游旺季。嘉荫县公安局立足旅游警务职能，坚持警务跟着客流走，服务围着游客转，以精准防控、暖心服务筑牢景区安全防线，为广大游客撑起夏日平安保护伞。入夏以来，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清幽宜人，游客络绎不绝。针对夏季降雨频繁、景区步道湿滑、临水险段风险突出的实际，嘉荫公安护游民警精准研判汛期旅游安全形势，优化勤务模式，落实定点值守加全域布巡防控机制，常态化巡查景区重点路段、危险点位，排查山体防滑、林区防火、设施设备等各类安全隐患，将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同时，民警同步做好便民服务，为游客指引路线，协助拍照、 解答游玩咨询，让山林间的景致

0: 茶篮，成为游客出行安心暖心的坚实守护。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现在呢，手机在给我们带来便捷的同时，也给很多人带来了烦恼。相信不少朋友都接到过各种推销电话、垃圾短信。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告别这些骚扰呢？
3: 根据360的数据显示，仅一年，360手机卫士就拦截到各类垃圾短信约98.5亿条，平均每天就有2698.6万条之多。很多手机用户也注意到了，这些短信往往会在后面补上一句回复 TD 可退订之类的话。可是很多人表示回复退订根本没有用，一位网友就分享了自己的退订体验。根据短信最后回复 TD 退订的提示，回复 TD 没反应，回复 TD 退订还是没有反应，莫非是让我回复回复 TD 退订，依旧没反应，好吧，试试复 TD 退订。调侃归调侃，安全专家指出，如果明显可以看出短信来自相对正规的商企服务号发出，回复退订一般没有问题，对于非正规的垃圾短信继续回复可有害无益。
4: 我们建议是用户不要再继续回复了。在黑色产业链当中呢，其实有一步动作叫数据清洗。那当你回复了 TD 或者是其他任何相关的退订的内容之后呢，相当于告诉对方我是一个活跃的用户，这样对方就会知道你是个活跃用户之后，他会给你发送更多的骚扰短信或者是拨打更多的骚扰电话。
3: 鉴于一些不法分子会在后台设置参数，用户回复 TD 进行退订，后台实际执行的可能是同意、注册等操作。出于安全考虑，建议用户不回复或黑名单处理。您也可以通过给12321致电、发短信，或者通过12321的微信、微博来向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进行举报。除了垃圾短信，骚扰电话也让不少人很头疼。360互联网安全中心有数据统计，2017年用户通过安全软件标记各类骚扰电话号码约有2.42亿个，平均每天约66.4万个。可有陌生号码打进来，不接怕耽误事儿，我们该怎么办呢？其实您可以根据来电号段先来辨别一下，像95开头的多为银行客服，您可以把自己常用银行的客服电话存在通讯录里，再有其他95开头的来电没有特别需要就可以拒接了。像400、800是骚扰电话的重灾区号段，还有显示未知号码000开头的号码，基本都可以直接拒接。但是对于其他的固话来电和手机来电又该怎么办呢？
4: 其实现在用户去识别，靠自己去识别这些号码其实是比较困难的，那所以用户可以在手机上面去安装安全类的软件来帮助自己去识别这些号码，然后进而决定接或者是不接。那或者是呢，可以在搜索引擎上就跟搜索关键词一样，把这些号码输入进去然后搜索，然后也能帮助用户去识别这些号码。
2: 针对手机垃圾短信、骚扰电话等问题，工信部发文明确了几项举措，其中包括关停发送垃圾短信的短信端口，处置涉嫌营销扰民的电话号码。而作为手机用户，您可以按照我们今天介绍的内容来设置手机，远离垃圾短信和骚扰电话。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

0: 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2: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3: 是夕阳无限好吗？
4: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3: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4: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3: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5: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人到了老年，饮食一般不要求太高，甚至粗茶淡饭就行，因而常常有饮食越清淡越好的误区，觉得这样可以长寿。营养学专家认为，老年人吃过分清淡的食物会引起营养不良，更加容易生病了。素食中除了豆类含丰富的蛋白质外，其他食物中含量均极少，而且营养价值较低，不易被人体消化吸收和利用，因而老年人可以以大米、面粉或杂粮为主食。荤食是人体摄入营养的重要来源，人体在生长发育和代谢过程中天天都需要大量优质蛋白和必需的脂肪酸，鱼和肉中，特别是鱼类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优质蛋白和可以降低血脂的多种不饱和脂肪酸，以及人体容易缺乏的维他命和微量元素。菜肴以瘦肉及各种蔬菜为主，每日还应摄入一些豆浆或牛奶，吃鲜鱼、海带、虾等，才能保障老年人身体所需要的营养。

导致加速衰老的原因。一、抑郁。有一些人心理比较脆弱，面对衰老的客观事实，既无奈又惧怕。这种心态假如不及时调整，很容易引起抑郁。这种抑郁比较顽固，极容易使人丧失生活的兴趣，令人感到疲乏。因此，这种人极容易情绪激动，动不动就发火，经常自卑自责、自怨自叹，严重者可有自杀。

的倾向和行为。二，怕死。他们害怕衰老的核心是恐惧死亡，惧怕谈论死亡，不敢探视患者，怕经过墓地和听到哀乐，甚至看见一只死亡的动物也备受刺激，不敢正视。三，偏激。这种情绪可表现为两个相反的趋向，一种趋向是因衰老以点带面的否定自我，把自己看成无用之人，常常自责、自卑、自怜、自贬；另一种趋向是因为自己衰老而更高的要求别人，总是希望得到他人的敬重、关心和照顾，却不考虑他人及社会的实际条件和能力。当这种希望得不到满足时，又加剧了其心理上的偏激，因而自暴自弃。因此，应该尽力克服这些情绪，才能永葆青春。

今在全国各地还能看到很多吕祖庙，其中所供奉的吕祖就是指吕洞宾。在道教庞大而整饬的神仙群体中，吕洞宾何以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呢？吕洞宾名炎，字洞宾，他本是一个凡人，相传他早年也曾经读书做官，还当过县令，后来赶上了皇朝造反，就隐居到了终南山。吕洞宾从小立志读书，但是呢却考试运奇差，屡试不第，一直考到了46岁。这一年头发已然斑白的吕洞宾又去复试，独坐酒肆之时，想起自己前半生追求功名道路上的艰辛经历，忍不住黯然神伤。就在这时啊，一位老者翩然来到他的身边，坐下来就要与他对饮。吕洞宾抬头一看，这位老人仙风道骨，一看就不是个俗人。老人与他谈诗论文，好不投机。喝酒喝到高兴处啊，吕洞宾还吟咏胸怀，诗云：我也曾经立志读遍圣贤书，成为一个救民济世的大儒，可惜啊，生在太平盛世，科场失意，沦为一介布衣，抱负难以施展，现在就只能追求繁荣的世俗成就，与其沉沦在俗世上争名夺利，我还不如修道求仙，去侍奉玉皇上卿呢。这虽然是一段牢骚，但点出来的其实是传统社会读书人面对的首要选择。究竟是积极入世，心怀天下，还是退而自守，修养身心？这种选择在很多时候就表现为对儒家和道家思想的选择。人们通常会在意满志得之时踌躇满志地成为儒家的信徒，而在现实中受挫，又常常回到道家的体系中寻求安慰。吕洞宾这首诗呈现出的就是一个失意的中年人在感到前途微茫时对自己的命运发出的悲鸣，但是在眼前这位前来度化他的高人看来，这几句诗啊，恰恰证明了吕洞宾的慧根与天赋。因为修道的关键就是能够在凡尘俗世中保持清醒，自我拯救。于是啊，这位老人就带着他一同回到了住处，老人开始煮饭，吕洞宾却进入了梦乡。转眼之间，吕洞宾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考场，这次他的考试运可真好，一举高中状元，骑着高头大马接受众人的仰视，一日看尽长安花，享不尽的荣耀快活。紧接着他又得到了朝廷重用，在这期间他还娶了两位夫人，她们都是家世显赫的富家女。此时的吕洞宾可谓是家庭幸福，儿孙满堂，锦衣玉食，整个家族隆盛，荣耀显赫，一时风头无两。没想到就在人生得意的巅峰啊，他却突然获罪，不仅自己身陷囹圄，家资被悉数抄没，妻儿也被流放。待到他从狱中出来时，吕洞宾独立风中，眼前大雪纷飞，凄苦无奈的他忍不住发出一声长叹。可就在这时啊，他只听耳边有人呼唤道：皇粮饭犹未熟，先生已经梦至华胥了吧。他这才明白过来，原来刚才的一切啊，都是梦中的经历。这个黄粱一梦的故事后来广为流传，被用来指代梦境的美好和虚幻。吕洞宾此时也明白了，眼前的老人是来度化他的神仙，之所以要给他安排这样一个梦境，浓缩地展示人生所要经历的各个阶段，就是为了让他尽快地看透世俗追求的虚幻，从而下定决心追求修道的生活。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那策展啊，让住客在未踏出店门时候就已经开启了旅行。
1: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充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日星期日，农历6月20日，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7月31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市应急管理局大庆山县，调度检查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保持战时状态，以最实举措、最强战斗力，全力打赢防汛抢险救灾硬仗，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市应急管理局，苑方江详细了解气象形势和水情雨情趋势，调度部署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他指出，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高度重视、高度警惕、高度负责，建立健全五联工作机制，牢牢守住防汛四不底线。要加强联防，切实增强市县、地企、部门联合防范应对效能，推动防汛措施落实到最小单元。要加强联商，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和专家要联合坐镇，不断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要加强联战，认真执行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确保信息畅通，不打乱仗。要加强联救，统筹调配防汛物资、设备和力量，联合开展抢险救援。要加强联治，积极调动各方面资源力量，做好灾后恢复工作，把基层治理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在大庆山县带领镇集中安置点，苑方江实地查看安置点设置情况，详细了解各项安置保障措施。他强调，要按照规范要求完善功能设置，全面做好安置点设施配套和物资储备，让群众在安置点安心生活，坚决做到不安全不返回。在朗乡镇迎春村，苑方江实地查看西南岔河水势，详细了解临河低洼地带居民转移准备情况。他强调，要密切监测水情雨情，按照四个一律要求，果断组织转移避险，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快转慢回。要紧盯风险点位和风险区，提前转移失能、半失能老人等特殊人员，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在朗乡镇小白村，苑方江详细了解强降雨造成的影响，实地查看排水沟渠扩容抢通情况。他强调，要前置物资

和设备，第一时间快速响应，提高应急抢险处置效能。要加强农田排涝，把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降到最低。要做好强降雨过后的环境整治，保证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8月1日，北京多家三甲医院名医团队公益义诊活动在市中心医院启动，副市长刘吞致辞，16位北京知名专家参加活动。刘吞在致辞中说，此次名医返乡义诊让林区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国家级医疗服务，切实解决群众看病难、看名医难的问题。他希望全市医务工作者珍惜学习机会，补齐能力短板，深化京医医疗协作，助力伊春医疗服务水平提质升级。专家团队表示，将用心服务林区群众，搭建两地医疗交流平台。本次义诊覆盖神经内外科、儿科、先天性心脏病、胸部肿瘤、妇科等多个重点学科，专家现场问诊阅片，提供个性化诊疗方案与康复指导，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国家级诊疗服务。本台记者王庆满报道。7月30日，武警黑龙江总队伊春支队组织官兵走进市社会福利院，开展走访慰问与志愿服务活动，用暖心行动为老人们送去节日关怀与温暖。活动现场，官兵们分工协作，热情满满，有序开展各项志愿服务。大家手持工具清理庭院杂草，打扫院内卫生，改善老人居住环境。同时，针对老人们的生活需求，官兵们贴心提供理发、血压测量服务，耐心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和日常起居。闲暇之余，官兵们与老人促膝长谈、唠家常，倾听老人的心声，陪伴老人舒缓心绪，现场氛围温馨融洽。本台消息，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乌翠区、友好区、枫林县、南岔县等军民欢聚一堂，欢庆节日，共叙雨水深情。乌翠区南岔县举办了八一双拥专场文艺演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拥军爱民优良传统，为广大市民献上一场饱含家国情怀的视听盛宴。演出节目丰富，主题鲜明，将红色文化与民俗文艺深度融合，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传承红色血脉，展现军人风采，不仅丰富了市民的夏日生活，更厚植了家国情怀，营造出军民同心、携手共进的浓厚氛围。枫林县红星镇联合枫林消防救援机动大队举办“礼赞铁血荣光，共筑美好红星庆八一”文艺汇演，消防指战员与文艺爱好者联袂登台。汇演节目紧扣八一主题，讴歌人民军队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展现消防救援队伍忠诚履职、无畏担当。通过文艺演出，厚植爱国拥军情怀，深化镇队共建纽带，进一步凝聚同心奋进、共护平安辖区的强大合力。友好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区文广旅局走进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伊美大队，开展庆八一双拥慰问演出，为一线消防救援人员送上暖心文化盛宴。慰问演出活动进一步拉近了地方与消防救援队伍的距离，营造尊崇英雄、关爱队伍、军民共建的浓厚双拥氛围。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维宇报道。7月28日，大庆山县开展青少年国防教育系列主题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树立强国强军的远大理想。启动仪式上，全国模范退役军人李福宽结合自身军旅经历现场宣讲追忆峥嵘岁月，为青少年带来了一堂生动的国防思政课。与此同时，大庆山县朗乡小学同步开展国防教育延伸实践活动，组织学生集中观看红色教育影片，回望革命历程，感悟英雄先辈的责任与担当。此外，学校还举办了国防知识抢答竞赛，同学们踊跃举手，积极应答，在趣味比拼中学习国防知识与双拥政策，夯实青少年的国防理论基础。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秦喜超报道。盛夏时节，依托我市22摄氏度清凉避暑优势，乌翠区乌马河畔特色汽车露营基地凭借清幽的原生态环境，成为各地自驾游客休闲旅居的优选之地。随着乌翠之夏文旅活动持续升温，乌马河畔汽车露营基地依托秀美的河畔景致与原生态林区风光，吸引八方游客慕名到访打卡。营地内车辆有序停放，帐篷错落排布，游客们徜徉山林水岸之间，悠然享受惬意十足的夏日闲暇时光。辽宁自驾游游客冯

0: 昌宇。
1: 这里的环境特别原生态，空气呢特别新鲜，这个风景也特别优美，啊，没有过度的商业化，特别安静舒服，自驾过来也特别方便。在这个临街河畔这个露营地啊，野餐啊，包括我们这个驻车，远离这个城市的喧哗，体验感特别特别好。
0: 安徽自驾游游客胡忠彪，
2: 我们去了很多地方，但是像这种自然条件这么好，然后呢，这个配套设施这么齐全的，这个是比较优秀的地方。
0: 露营基地周边林木繁茂，环境清幽，营地后方紧邻河道，河水清澈见底，游客可以临水嬉戏、消暑纳凉。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这里不断聚拢人气，不少外地自驾游客专程停留休整，深度感受小兴安岭独有的夏日清凉风光。本台消息，盛夏时节，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景致宜人，迎来夏季旅游旺季。嘉荫县公安局立足旅游警务职能，坚持警务跟着客流走，服务围着游客转，以精准防控、暖心服务筑牢景区安全防线，为广大游客撑起夏日平安保护伞。入夏以来，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清幽宜人，游客络绎不绝。针对夏季降雨频繁、景区步道湿滑、临水险段风险突出的实际，嘉荫公安护游民警精准研判汛期旅游安全形势，优化勤务模式，落实定点值守加全域布巡防控机制，常态化巡查景区重点路段、危险点位，排查山体防滑、林区防火、设施设备等各类安全隐患，将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同时，民警同步做好便民服务，为游客指引路线，协助拍照，解答游玩咨询，让山林间的警察栏成为游客出行安心暖心的坚实守护。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喂，哪位啊？
4: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3: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5: 喂，
4: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5: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4: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5: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4: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3: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4: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6: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7: 是夕阳无限好吗？
8: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7: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8: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7: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9: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有哪些素菜是糖友们特别需要注意的，会引起血糖升高的？
1: 其实很多糖友都觉得我多吃素菜就没事了，
0: 对，
1: 但其实有一些素菜它的升糖指数也是很高的。
0: 对，
1: 有三种是特别需要注意的。
0: 是哪三种呢？
1: 第一种呢，就是糊化程度很高的软烂的菜啊，比如说像熬得很烂的白粥啊，然后土豆泥啊，这种东西就是它会吸收得很快，所以它会让你的血糖升得很快。第二种呢，就是高淀粉的伪装成蔬菜的，比如说土豆啊、山药啊、莲藕啊，这种其实它们是属于主食类的。
0: 对，
1: 那你如果吃了这些的话，那你米饭就要少吃一点。第三种呢，就是经过重油重糖烹饪的，像地三鲜啊、油焖茄子呀、红烧素鸡啊，这种就是它的那些佐料啊，就是让你的血糖上升得非常厉害的。

0: 其实你平常吃的很多东西，哪怕它不咸，甚至它是甜的，它里面也含有不少盐，也就是所谓的隐形盐。
1: 这个其实跟我们的健康非常相关。
0: 这个隐形盐到底都藏在哪些我们意想不到的食物里？
1: 就是很多人认为说，我只要炒菜少放盐，那我就不会摄入太多的盐，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比如说我们经常吃的挂面，每百克里面大概有400毫克的钠，然后还有面包，就三片白面包可能就已经超过1.5克的盐了。那如果你是吃那种巧克力面包的话，它的含盐量会更高。
0: 没想到面包和挂面里也有这么多盐啊。那零食和饮料呢，是不是也有隐形盐？
1: 当然啦，零食和饮料里面也有很多，比如说冰淇淋，每100克里面就有50到300毫克的钠。然后爆米花就更夸张了，200克的爆米花就有5到7.5克盐。那你喝的运动饮料，一罐600毫升的运动饮料可能就有252毫克的钠。对，所以就是这些东西你都要特别注意，尤其是运动饮料，除非你真的是大量出汗了，不然你喝进去这些钠其实也是超标的。
0: 那我们平常买东西怎么才能知道这个东西它到底有多少盐呢？
1: 就是你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去看食品包装上的营养成分表，
0: 对，
1: 然后找到钠的含量这一项。因为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是建议成年人每天的食盐摄入不超过5克嘛，那你看到这个钠的含量之后，你就可以自己算一下它到底相当于几克盐，然后你就可以更好的去选择一些相对比较低盐的食品。

西汉时期，苏飞、李尚、左吴、田游等八位大家助力淮南王刘安实现了汇集知识、编纂经典的宏图大愿，但是后来人们却传说他们一起成仙归去，甚至还留下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故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话说投入刘安门下的八公确实非同凡响，他们有人啊能呼风唤雨、吞云吐雾，在地上一画就有一道大河，又能把土聚起来瞬间造出高山，有人能腾云驾雾、飞越江河，在天地之间随意遨游，呼吸吐纳之间啊便行至千里之外，他们能从泥土中熬出金子，把铅水炼成银子，听着是不是就非常热闹？这其实啊才是当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故事原型。刘安一看大喜啊，他的修道之心愈发坚定，还非常开心地把自己编撰的书献给汉武帝先睹为快。在这个时期啊，淮南国的都城寿春就成了当时的文化中心，淮南王的封地位于汉帝国的腹地，自然条件优越，又有政策支持，经过数代淮南王的经营，早已是府库充盈、实力强盛之地。再加上刘安延揽人才，这些年又成了当时的思想文化中心，但是他的这些做法却给他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这究竟是为什么呢？灾祸起于萧墙之内，世子刘谦喜好舞剑，自认无人能及。有一天啊，他找到同样擅长剑术的雷贝比试，雷贝呢勉强答应，不想却失手误伤了刘谦，丢了面子的世子当即大怒。这个雷贝呢害怕遭到报复，就去找到刘安，主动要求带兵讨伐匈奴，希望自己能将功抵过。但是刘安呢却拒绝了他的申请，这下雷贝就更害怕了，他一不做二不休，就上书给了汉武帝，告发刘安贪图享乐，不支持讨伐匈奴，根据国法该被处死。接到举报，素来敬重刘安的汉武帝这次保持了克制，他只是将淮南国削去了两个县以示惩戒。告状不成的雷贝愈发担心。

与武备一起写信向武帝告发刘安谋反。谋反可不是小事，要换了别人，武帝或许并不在意，可他的这位亲叔叔坐拥沃野千里的淮南国，又笼络了一大批能人异士，实在是不得不防啊。于是汉武帝就派了宗正前去查办。这个时候就有人劝说刘安，这是上天给你安排了一个脱离世俗的机会啊。眼看大势已去，刘安无可奈何，就服食仙丹，登高祭告。相传离去之前，刘安也有些不舍，他就问道啊，既然是升仙，我能不能带着我的亲戚朋友一起呢？后来人们相信，不光是他的朋友，就连他家的鸡呀、狗啊，吃了剩下的仙药，也都跟着升了天。这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由来。传说故事听起来皆大欢喜，历史的真相却非常残酷。淮南王究竟有没有谋反之意，一直是一个谜团，但汉武帝对他的猜忌却是日积月累。在这次调查之后，淮南王刘安连同他的亲人和亲信都被处死，波及的人数数以万计。刘安飞升的传说或许正是源于人们对他的同情，而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今天听起来也多了一层讽喻的意味。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六十八集，陆吴终于将他与朱公琢磨出来的秤制作出来了。范蠡欣喜地拿着它称遍了所有能称的物品，他觉得这东西无论对生意人还是对黎民百姓都太重要了，便兴冲冲拿去商铺试用。果然有了这杆秤后，买家都觉得公道，卖家也觉有所遵循了。没过多久，消息传开，很多商铺掌柜都来看稀罕。王掌柜看了几起买卖之后，干脆直接开口道：
10: 老哥，给小弟一杆吧，这家伙太管用了。
9: 恰好鲁吴又造出了几杆，范蠡便将他们分给了几个来串门的掌柜，大家用了之后都说好使。其他店铺掌柜不好意思说要，就说想买。范蠡觉得秤能增加商铺的公正，于是依据使用时出现的不足，让鲁吴改进后放开手脚去造。第三批秤造出来后，范蠡给集市的每个商号送去了一把，他告诉掌柜们道：
1: 这杆度量物品的秤共十六两，头三颗星叫福禄寿，所以啊，做生意时宁愿称俏一点，就是多给顾客一点，这就证明了你的良心。你良心好了，就会为自己增福、增禄、增寿，否则呀，少一两则损福，少二两则损禄，少三两则损寿。

0: 掌柜们见到这么神奇的秤，个个爱不释手。他们说，哎呀，这一下好了，有了16两秤，可以避免很多生意上的纠纷。自然他们更记牢了朱公再三叮嘱的翘秤的道理，因为生意人是无人不想多增福禄寿的。自此桃山一带出现了一派风清人和的局面。未久，凡各地客商来到桃山，见到这个稀罕物的，没有不想买几杆带回去，往往是几人一凑便订购了几十杆。用的人多了，这秤便成了人们生活中时刻不可缺少的用具，它更将当时的商业市场走向成熟期大大推进了一步。方南在油灯下翻看着范蠡带给他的一摞摞病案，终于他找到了一个可以参考的病例，他不禁激动地读了起来。越王在吴突然犯病，口吐唾沫，四肢抽搐，于将蜜蜂放入羊胆，用麻布层层包裹后，再用绳子捆紧，外面再糊上一层泥巴，放火上炙烤之后碾成粉末，越王服后从此未发此病。方南站了起来，连连做出几个举手向天的动作。太好了，我要用这个方子试试三王子的病。随着桃山商业的繁荣，桃山客栈的各个酒肆里南来北往的客商越来越多，他们每逢交谈，谈论最多的就是干旱。齐晋鲁宋等国几月来低雨未下，连连干旱引发的就是饥荒。夏秋时节，人们还可靠收下的粮食拌些野菜树皮充饥，到了冬天，不少地方就传来了饿死人的消息。这些日子，范蠡总是为以一己之力多救几个灾民忙碌着。一天，一时从外面回来告诉他，
1: 幸亏我们动手早，如今尽管各地粮商疯狂底价，粮食还是被疯抢一空，附近粮站都已经供货不足了。
0: 一时见范蠡正检视着自己的粮仓，说道，
2: 咱们这两排粮仓建得真是及时，大红已经将粮价提了两次。
0: 范蠡看看他说，
3: 我们可不能这么做呀，我也正想去大红串串门，饥荒之年，粮食是黎民百姓的保命之物，可不能只为盈利总提价呀。
0: 随着气候不断变冷，来朱公庄园门前要饭的人越来越多，为此邹屠氏每日都多煮一些饭，他吩咐守门人说，
4: 有来咱家要饭的就给一碗吧，别赶他们，怪可怜的。
0: 守门人也是穷苦人，听了这样的吩咐，自然欣然从命。邹屠氏刚吩咐完守门人，范蠡匆匆走进门说，
3: 不少难民都涌入桃山了，我已让人在庄园外搭起一个大棚，到时你带着下人多煮些粥给难民们充饥，这天寒地冻的，把咱家多余的衣服被子都拿出去给那些忍饥挨冻的难民御寒吧。
0: 邹屠氏连忙答应。范蠡出去后，他招呼下人说，
4: 大家都过来一下，老爷有话交代。
0: 地处边陲的秦国也遭遇了十几年不遇的旱灾，秦王案上每日都有各地呈上来的灾情奏折，秦王将朝中大臣一批批地派下去了解灾情，处理灾情。一日午后，被灾荒闹得心烦意乱的秦王正闭目坐在龙墩上，一进士躬身谄媚的道，
1: 主上为救助灾民的事殚精竭虑已经多日了，臣实在担心主上太过疲劳，要不叫月班来为主上解解乏。
0: 闭目养神的秦王只嗯嗯两声，并未答话。进士心领神会的立即差人叫来了月班，乐师们刚刚起调，秦王就睁开眼睛挥挥手让他们停下，他将目光移向惹儿说，
3: 就让这美人为寡人独奏吧。
0: 惹儿闻声

0: 工作于古琴前。他撩起长袖，纤纤素指划拨着琴弦，如泣如诉的琴声便在大殿中荡漾开来。疲惫不堪的秦王昏昏欲睡，迷糊了一阵后突然睁开眼睛说，
1: 美人，还是为寡人一舞吧。
0: 惹儿应声起身，随着乐曲翩翩起舞。秦王看了一会儿皱眉说，
1: 不好看。
0: 乐师赶紧换了另一首曲子，秦王还是说，
1: 不好看。怎么没有那天的好看啊？
0: 本不想取悦于秦王的惹儿并不在意秦王的评价，可不知为什么他竟懵懵懂懂地想起了西施教的草裙舞，于是便褪去皮靴，赤起双足，跳起了吴王曾经为此痴迷的草裙舞。秦王果然兴致大增，看得痴痴迷迷，口中喃喃着，
1: 极了，美极了。
0: 一时兴起，秦王竟走下龙墩，亲自为惹儿击起磬来。傍晚时分，天黑了下来，连续几月躲在屋里做鞋的惠游没有点灯，他看着一床的新鞋，长长舒了一口气，似乎完成了一桩极大的心愿，也似乎偿还了一大笔孽债。他怔怔地看着满床的新鞋，心头五味俱翻，有愧疚，也有自慰，有无奈，更有不舍。他失神地拿出一块兰花布，却不知要将什么包裹进去。正恍惚间，莹莹撞了进来，惠游吃了一惊道，
2: 你怎么如此慌张？
0: 莹莹喘着气说，
2: 一大群难民逃到咱们桃山来了，公公让沈娘带咱们到庄园外面去示众。
0: 他摸了摸自己填起的肚子，惠游忙放下手中的包袱说，
2: 哎，你别出去，外面人多，可别撞着了，我去帮嫂子。
0: 莹莹看了一眼惠游背下的包袱，
2: 姐姐是要出门？
0: 惠游掩饰的笑笑道，
2: 只是收拾一下，咱们快些去吧。
0: 难民们已经陆续涌入桃山，范蠡庄园附近到处能看到三五成群拖家带口的难民。早上，范蠡他们在庄园门前搭设的舍粥棚里给难民们送完粥，又急急地赶去商铺。路上，子规见越来越多的难民涌向朱公庄园，他忧虑地说，
3: 我们总是舍粥舍粥，如此下去我们能支撑得住吗？
0: 范蠡看了看那些衣衫褴褛的难民，
1: 多撑一天就能多救一些人呢。
0: 子规还在嘟囔，
4: 我看咱家已经不像是开商铺的，倒像是开慈善堂的了。
0: 范蠡瞪了他一眼，低吼一声，
1: 逆子，人命关天，命都不救，赚钱何用啊。
0: 说着他长叹一声道，
1: 都怪我平时失于管教啊。
0: 范蠡刚说完，便见一群难民过来，范蠡连忙朝着难民走去。子规憋着一口气也往前冲，一时仅走几步跟上他，语重心长的道，
5: 子规，富甲天下不是你父亲的志向，他心中装的是天下苍生啊。
0: 子规心中还有气，他冷冷的道，
4: 心中装着天下苍生，他为何不去王宫为相啊？
0: 一时叹息一声，
5: 哎，这些事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我只简单跟你说吧，为相诚然能为众生做些有益之事，但是丞相更多的还是维护王权，王宫与民众的距离太远了，远的就如天与地之遥。
0: 此时一时不知该不该与子规谈论王公王权，他看了一眼子规，心中有些担忧。子规从小跟着他们吃的苦太多了，所以才会将来之不易的财富看得比他人更重，一时自己没有孩子，他将子规子豪视如己出， 平日方南与子规打闹时，仗着自己辈分大压着子规，一时却总是偏袒着子规。一时将手臂搭在子规肩上，子规不由自主地朝一时身旁靠去。他从小惧怕父亲，似乎没有过在父亲怀中撒娇的记忆。有时看到子豪在父亲面前无拘无束，他从心底里羡慕。可当父亲招他近前时，他又总如隔着鸿沟般的躲在沟的那边。而一时与方南却不同，他们一直对兄弟俩关怀有加，兄弟俩自然亲近他们。尽管方南有时也会在子规面前冲荡，他们却总是在嬉笑打闹中化解一切。一时虽然不拘言笑，子规却能从他的沉默中感受到温暖和关心。两人默默地走了一段之后，一时问子规，
5: 还记得越国吗？
4: 记得一点，那时你们好像都忙着打仗，母亲带着我和子豪在家里难得见父亲一面。
5: 是，越国以前是个弱小的国家，你父亲和文丞相辅佐越王，经历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复国了。如今的越国已经成诸侯心霸，可以说是如日中天。可是黎民百姓如何呢？你在会稽或许还没有什么感觉，对渔村印象应该深刻一些。那里的村民大多是妇孺老少，青壮劳力或多或少都带有伤残，他们日子过得确实比以前好多了，可却并未走出水深火热。后来你父亲带着他们养鱼制陶，他们不过是有了吃穿就觉得非常满足了。你说你父亲是继续留在越国帮助越王称霸好呢，还是像如今一样实实在在地帮助四方民众，即使不能普济众生也能惠及一方的好？
0: 子规还像孩提时一样紧紧靠在一时身边，从他稳健的脚步中使人感觉出一种认可，一种力量。半晌，子规说，
4: 二叔这么一说，我也明白了许多。如果父亲不离开越国，十有八九会落得与文丞相一样的下场。
0: 一时沉重地叹了一口气道，
5: 唉，可惜啊，他们两人一世同求，最终却因意念不同寄托各异。至今一个还在阳世造福众生，一个虽也半世英雄，却已寂寂黄泉。
0: 两人一时说不出话，他们快步朝商铺走去。当来到商铺时，伙计何二已经开了门，正在打扫门前的草屑落叶，他们一到就开始忙碌。范蠡来到商铺时，一时见父子俩见面还有些僵，便温和地拍拍子规的肩，
5: 陪你父亲去查看一下粮仓。
0: 子规明白二叔是想让自己向父亲认个错，他默默地跟随父亲来到粮仓，却不知如何开口。范蠡当然理解一时的用心，这两个曾经驰骋疆场叱咤风云的男人，平日从不相互赞美，一时却早已被范蠡的智慧、气度与济世济民的悲悯之心所折服，以至于心悦诚服地追随他。范蠡却时常为一时的忠诚厚重而感动，他们不仅惺惺相惜，更是配合的相辅相成，经常是一句话甚至一个眼神，彼此都能心领意会。相比之下，范蠡对方南更多的是关爱与教导，方南对他的忠诚绝不比一时少，但他毕竟年轻又缺少历练，遇事远没一时沉着稳重，自然免不了对范蠡有不理解的时候。即便如此，也不会影响他们亲如父子、情如兄弟般的情感。而对两个儿子，范蠡却时常心中不安。子规吃苦耐劳，却将钱财看得过重，胸无大志；子豪聪明活泼，却焦躁冲动，尚未成熟。唉，子不教，父之过呀。再大的事也难不倒的范蠡，在两个儿子面前却显得束手无策。父子俩来到粮仓，几个伙计正在粮仓旁巡视。范蠡让伙计打开一个粮仓，他抓起一把熟米沉吟着说，
4: 子规啊，
6: 你说我这一抓熟米

0: 大概有多少粮啊？
1: 子规目测了一下说，
0: 大概2两多吧。
1: 范蠡点头，
0: 差不多。2两黍米，如今能卖多少钱啊？
2: 不到1刀币。
1: 范蠡再次点头道，
0: 2两黍米卖不到1刀币，可用这2两黍米熬成稀粥，却能救活一条命啊。
1: 子规惭愧地低着头说，
2: 父亲，我明白了，一条人命远比1刀币钱币宝贵的多。
1: 范蠡的眉头顿时舒展开了，他为能得到儿子的理解而欣慰。莹莹来到机房，没日没夜的织布，婢女提了一篮纱进来说，
3: 二夫人早就嘱咐了，不让少奶奶再干活，您身子都这么重了，要再织布我们该挨骂了，您就歇歇手吧。
1: 莹莹说，
4: 我不能出去为那些难民熬粥，心里急呀，干不了别的，只好织布了。二夫人要骂就骂我吧，你不用怕，也不用为我送纱，快出去帮忙。
1: 婢女答应着出去了。秦王宫的牡丹宫中，一年四季都点着香炉，王后喜欢百花的香味儿。蜀国知道了王后这个癖好之后，时常派人送来香料。午后，王后亲自拨弄香炉，将香味调得淡了些。牡丹宫的奴婢们都知道王后爱静，他们走路说话都很轻缓，唯有葛豹，他的脚放得再轻，也会发出一种沉实的呼呼声。王后没有回头就知道葛豹来了，葛豹正要问安，王后先发问道，
5: 皇上还是常常留恋那个楚国月班吗？
1: 葛豹躬身答道，
6: 禀告王后娘娘，下臣探听过好几回了，主上近日很忙，只照过一回月班。
1: 王后轻舒一口气道，
5: 哦，再去探听一下皇上近日都忙些什么。
1: 葛豹躬身道，
6: 诺。
1: 王后将调好的香炉摆在风口，丝丝青烟袅挪升腾，渐渐飘游的无影无踪，整个宫殿都留下了挥之不去的淡香。王后凝神着若隐若现的青烟，这是她最喜欢观看的风景，也是她极力修炼的境界。在这个权力主宰一切的王宫，她虽隐忍于牡丹宫，而整个秦国都知道王后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灾民流量越来越大，有些难民路经诸宫庄园时，已经过了施粥时间。邹图氏看着他们饥饿的样子，由1日2次施粥增加到1日施粥4次。尽管如此，还是供不应求。午后，邹图氏用勺子将盆里的粥全部刮了出来，端给了一位老人。老人颤抖着双手接过粥碗，一声道谢之后，那眼巴巴望着粥碗的神情，几乎是想将它一口喝干。此时，脚边的小孙子舔着嘴唇边残留的米汤，正仰头看着爷爷。老人喝了一小口后，蹲下身来，将粥碗放在小孙子嘴边。孩子搬着碗，呼哧呼哧地喝着。孩子父亲一把将他推开，
7: 浪崽子，喝过一碗还不够，你爷爷2天都没沾米汤了。
1: 孩子和粥碗一起摔在地上，孩子大哭，老人瞪了儿子一眼，心疼地捡起尚存一点米汤的破碗喂给孙子。汉子身旁的女人哇的一声痛哭起来，惠由扶起老人和孩子，对身旁的下人说，
3: 快去厨房看看还有什么吃的，拿出来再给他们一些。
1: 老人伏在地上朝着诸公庄园磕头道，
6: 好人呐，真没想到有钱人还有如此博大的善心。
1: 正朝庄园走来的范蠡见到这幕情景，连忙走了过去，他扶起老人问，
0: 老哥，你们这是想往哪里去呢？
1: 老人说道，
6: 听说秦国那边旱情比较轻，看看逃那边去是否能捡回几条活命。
1: 范蠡听了，心中非常。

0: 沉重，他心里比谁都明白，这些难民逃到哪儿去也难活命，可不逃又能怎样呢？朱公庄园能做的也只有施一点粥而已，还没有更大的能力挽救这些难民。老人带着会友为他们准备的一包袱干粮，领着全家西去了。范蠡看着他们的背影，举头问天：
1: 天啊，为何让众生遭受如此的流离之苦啊？降福于民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5: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日星期日，农历6月20日，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7月31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市应急管理局大庆山县，调度检查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保持战时状态，以最实举措、最强战斗力，全力打赢防汛抢险救灾硬仗，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市应急管理局，苑方江详细了解气象形势和水情雨情趋势，调度部署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他指出，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高度重视、高度警惕、高度负责，建立健全五联工作机制，牢牢守住防汛四不底线。要加强联防，切实增强市县、地企、部门联合防范应对效能，推动防汛措施落实到最小单元。要加强联商，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和专家要联合坐镇，不断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要加强联战，认真执行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确保信息畅通，不打乱仗。要加强联救，统筹调配防汛物资、设备和力量，联合开展抢险救援。要加强联治，积极调动各方面资源力量，做好灾后恢复工作，把基层治理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在大庆山县带领镇集中安置点，苑方将实地查看安置点设置情况，详细了解各项安置保障措施。他强调，要按照规范要求完善功能设置，全面做好安置点设施配套和物资储备，让群众在安置点安心生活，坚决做到不安全不返回。在朗乡镇迎春村，苑方将实地查看西南岔河水势，详细了解临河低洼地带居民转移准备情况。他强调，要密切监测水情雨情，按照四个一律要求，果断组织转移避险，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快转慢回。要紧盯风险点位和风险区，提前转移失能、半失能老人等特殊人员，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在朗乡镇小白村，苑方将详细了解强降雨造成的影响，实地查看排水沟渠、扩容抢通情况。他强调，要前置物资和设备，第一时间快速响应，提高应急抢险处置效能。要加强农田排涝，把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降到最低。要做好强降雨过后的环境整治，保证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8月1日，北京多家三甲医院名医团队公益义诊活动在市中心医院启动，副市长刘吞致辞，16位北京知名专家参加活动。刘吞在致辞中说，此次名医返乡义诊让林区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国家级医疗服务，切实解决群众看病。

0: 难、看名医难的问题。他希望全市医务工作者珍惜学习机会，补齐能力短板，深化精医医疗协作，助力伊春医疗服务水平提质升级。专家团队表示，将用心服务林区群众，搭建两地医疗交流平台。本次义诊覆盖神经内外科、儿科、先天性心脏病、胸部肿瘤、妇科等多个重点学科，专家现场问诊阅片，提供个性化诊疗方案与康复指导，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国家级诊疗服务。本台记者王庆满报道。7月30日，武警黑龙江总队伊春支队组织官兵走进市社会福利院，开展走访慰问与志愿服务活动，用暖心行动为老人们送去节日关怀与温暖。活动现场，官兵们分工协作，热情满满，有序开展各项志愿服务。大家手持工具清理庭院杂草，打扫院内卫生，改善老人居住环境。同时，针对老人们的生活需求，官兵们贴心提供理发、血压测量服务，耐心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和日常起居。闲暇之余，官兵们与老人促膝长谈、唠家常，倾听老人的心声，陪伴老人舒缓心绪，现场氛围温馨融洽。本台消息，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乌翠区、友好区、枫林县、南岔县等军民欢聚一堂，欢庆节日，共叙雨水深情。乌翠区南岔县举办了八一双拥专场文艺演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拥军爱民优良传统，为广大市民献上一场饱含家国情怀的视听盛宴。演出节目丰富，主题鲜明，将红色文化与民俗文艺深度融合，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传承红色血脉，展现军人风采，不仅丰富了市民的夏日生活，更厚植了家国情怀，营造出军民同心、携手共进的浓厚氛围。枫林县红星镇联合枫林消防救援机动大队举办“礼赞铁血荣光，共筑美好红星庆八一”文艺汇演，消防指战员与文艺爱好者联袂登台。汇演节目紧扣八一主题，讴歌人民军队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展现消防救援队伍忠诚履职、无畏担当。通过文艺演出，厚植爱国拥军情怀，深化镇队共建纽带，进一步凝聚同心奋进、共护平安辖区的强大合力。友好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区文广旅局走进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伊美大队，开展庆八一双拥慰问演出，为一线消防救援人员送上暖心文化盛宴。慰问演出活动进一步拉近了地方与消防救援队伍的距离，营造尊崇英雄、关爱队伍、居民共建的浓厚双拥氛围。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维宇报道。7月28日，大庆山县开展青少年国防教育系列主题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树立强国强军的远大理想。启动仪式上，全国模范退役军人李福宽结合自身军旅经历现场宣讲《追忆峥嵘岁月》，为青少年带来了一堂生动的国防思政课。与此同时，大庆山县朗乡小学同步开展国防教育延伸实践活动，组织学生集中观看红色教育影片，回望革命历程，感悟英雄先辈的责任与担当。此外，学校还举办了国防知识抢答竞赛，同学们踊跃举手，积极应答，在趣味比拼中学习国防知识与双拥政策，夯实青少年的国防理论基础。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秦喜超报道。盛夏时节，依托我市22摄氏度清凉避暑优势，乌翠区乌马河畔特色汽车露营基地凭借清幽的原生态环境，成为各地自驾游客休闲旅居的优选之地。随着乌翠之夏文旅活动持续升温，乌马河畔汽车露营基地依托秀美的河畔景致与原生态林区风光，吸引八方游客慕名到访打卡。营地内车辆有序停放，帐篷错落排布，游客们徜徉山林水岸之间，悠然享受惬意十足的夏日闲暇时光。辽宁自驾游游客冯昌宇：
1: 这里的环境特别原生态，空气呢特别新鲜，这个风景也特别优美啊，没有过度的商业化，特别安静舒服，自驾过来也特别方便。在这个临街河畔这个露营地啊野餐啊，包括我们这个驻车，远离这个城市的喧哗，体验感特别特别好。
0: 安徽自驾游游客胡忠彪：
2: 我们去了很多地方，但是像这种自然条件这么好，然后呢这个配套设施这么齐全的，这个是比较优秀的地方。
0: 露营基地周边林木繁茂，环境清幽，营地后方紧邻

0: 河道，河水清澈见底，游客可以临水嬉戏，消暑纳凉。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这里不断聚拢人气，不少外地自驾游客专程停留休整，深度感受小兴安岭独有的夏日清凉风光。本台消息，盛夏时节，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景致宜人，迎来夏季旅游旺季。嘉荫县公安局立足旅游警务职能，坚持警务跟着客流走，服务围着游客转，以精准防控、暖心服务筑牢景区安全防线，为广大游客撑起夏日平安保护伞。入夏以来，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清幽宜人，游客络绎不绝。针对夏季降雨频繁、景区步道湿滑、临水险段风险突出的实际，嘉荫公安护游民警精准研判汛期旅游安全形势，优化勤务模式，落实定点值守加全域布巡防控机制，常态化巡查景区重点路段、危险点位，排查山体防滑、林区防火、设施设备等各类安全隐患，将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同时，民警同步做好便民服务，为游客指引路线，协助拍照、解答游玩咨询，让山林间的警察栏成为游客出行安心暖心的坚实守护。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2: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3: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让快乐伴我们成长，青春飞扬。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2: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玉娇鱼油的严选旅游产品深受各地游客青睐。铁力市依托小学三年级课文《美丽的小兴安岭》一文，在工农乡北兴村星月童话村打造了小兴安岭严选游项目，让游客在沉浸式中体验，感受课本里描绘的夏日林都魅力。夏日的小兴安岭，林海苍翠，溪水潺潺。在铁力市工农乡北兴村星月童话村民宿，一场别开生面的森林穿越研学之旅正在进行。游客们在研学老师的带领下，深入小兴安岭腹地，溯溪而上，在清凉的溪水中寻找鱼虾，近距离观察形态各异的植物，将课本里的夏天树木长得葱葱茏茏，溪里长满了水的文字变成了眼前生动的实景，从课本走向现实，让文字化为体验。铁力市将小学语文课本内容与当地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深度融合，精心设计了森林穿越主题课程，力求将美丽的小兴安岭具象化、可感化。小兴安岭研学游项目自推出以来，已吸引多批省内外家庭游客参与体验。通过跟着课本去旅行的创新模式，不仅让同学们在大自然中收获了知识与快乐，也让家长重温了童年记忆，更为当地乡村旅游

0: 注入了鲜活的文化内涵。一次课本与实践的双向奔赴，一场知识与自然的亲密对话，在铁力小西安岭的美正随着同学们的脚步被更多人看见、听见、感受到。日前，南京新书院优谷学校研学团走进友好区，开启沉浸式清凉研学之旅。研学期间，学子们率先体验林区特色非遗文化，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学习非遗剪纸，亲手制作非遗作品，体悟传统匠心文化。大家还观赏二人转、东北秧歌等特色民俗展演，感受东北民俗风情。随后研学团走进鄂伦春风情园，聆听民族文化讲解，体验弓箭制作与射箭项目，品尝山林特色美食，并参与热闹的篝火晚会，深度领略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在蓝莓基地，学生们采摘蓝莓，制作蓝莓饮品，了解本地特色农林产业发展模式。研学团还走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漫步林间步道，观赏原生态林海溪流风光，体悟林区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的理念，并前往鹿溪牧场近距离投喂小鹿，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美景。研学团学生李思琪：
1: 从前只在书本里了解东北，这次来到伊春友好实地研学，彻底刷新了我的认知。这里既有沉淀多年的传统民俗，又有原生态的自然山水，每一处景点都有独特的故事。这场研学让我明白文旅融合的意义，回去之后会把友好的所见所闻分享给同学，推荐大家都来友好研学旅行。
0: 友好区将持续立足22度清凉生态核心优势，不断丰富夏季文旅业态，提升区域文旅知名度与影响力，以高品质研学赋能全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近日，由长春正大国际旅行社组织的山西研学团走进金林区金山鹿苑和伐鱼生态村，开启了一场以森林生态与自然研学为主题的夏日研学之旅。这是金林区引客入伊文旅推广活动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深化森林研学业态、拓展省外客源市场的生动实践。盛夏时节的金山鹿苑群山环抱，林木葱郁，日均气温舒适凉爽，是天然避暑的好去处。半散养的梅花鹿、马鹿在这里栖息，孩子们在家长和老师的陪伴下与小鹿亲密互动，近距离投喂，在游玩中亲近自然，开阔眼界，感知生灵之美，在欢声笑语中卸下疲惫，感受小西安岭的清凉环境与特色鹿文化。研学团教师王瑞瑜说：这次我们带着孩子们从山西来到了黑龙江，走进了小西安岭，来到了金山鹿苑，第一次看到小鹿。小鹿是一种很温顺的动物，同学们跟小鹿在一起嬉戏玩耍，给他们喂粮。这里的天气真的非常凉爽，青青的绿草，悠悠的小鹿，让同学们在其中温和地和小鹿互动着，游戏着，非常惬意。在伐鱼生态村，同学们开展森林生态考察活动，在这里感知多元的森林植被，探索自然生态环境，采集植物标本，做趣味游戏，在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中，感受森林里的家独特体验。

7月17号，友好区举行了放下手机读会儿书，跟着课本读小兴安岭森林有氧阅读沙龙活动，融合全民阅读、自然研学、语文旅宣传，将语文

0: 忘的户外阅读课。从前我们只能捧着课本朗读美丽的小兴安岭，临海的万般风光只停留在我的想象之中。此刻亲身漫步林间，耳畔是叮当流淌的溪水，眼前是层层叠叠的青翠林木，温润的清风轻轻拂过脸颊，课本里描写的画面全都活了过来。树叶间描绘的山林美景像一块松软香甜的云朵蛋糕，又似一块清甜绵长的薄荷糖，清甜美好的滋味锁绕在心头。我终于真切读懂了课本，读懂了独属于家乡的动人风光。
1: 沉浸式体验持续推进，同学们提笔在森林主题信纸上书写给游客的信，一边在林间溪道缓步漫游，感受课文中的溪水潺潺、鸟鸣相伴的林间景致，一边向游客递上邀约信件，向各地游客发出真诚的游览邀请。友好区第一小学副校长汤小希：
2: 一堂行走在山林间的阅读课，让课本走进乡土实景，让孩子们读懂家乡，热爱家乡，以书信为桥，连接林区孩子与各地游客，以书香为媒，展现小兴安岭绿水青山的独特风光。放下手机，走进自然，在文字与林海相逢之时，领略兴安林海专属的诗意与美好。
1: 此次森林有氧阅读沙龙活动立足暑期青少年成长需求，依托小兴安岭原生态山林资源，打造特色研学课堂，既能引导青少年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涵养静心阅读习惯，也借助孩子纯真视角，生动展现林区清凉避暑优势与原生态之美，以创新形式助力伊春生态文旅品牌宣传推广。我国东北的小兴安岭有数不清的红松、白桦、栗树，几百里连成一片，就像绿色的海洋。为落实实践育人理念，厚植青少年生态保护与爱乡情怀，近日美西镇党委政府协同美西林业局公司美西小学，组织40名五年级学生开展跟着课本游伊春、魅力美西探兴安研学实践活动，让同学们走出教室，在真实林海中品读语文课本中的美丽的小兴安岭。本次研学设置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地、对青山苗圃种植基地两大特色教学点位，由专业林业讲解员现场实景授课。在森林质量精准提升线地，工作人员结合课文讲解森林抚育、生态修复、林区可持续经营知识，让同学们直观感受小兴安岭夏日的林海。在对青山苗圃种苗基地，技术员科普苗木品种、育苗养护、移栽种植全流程，带领学生近距离观察幼苗，读懂家乡造林绿化背后的林业付出，将课本中的文字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实景。研学还设置了感言分享环节，两名学生代表分别结合林间苗圃所见所闻，对照课文中的内容畅谈研学收获，抒发热爱家乡、保护森林的真实情感。此次研学实践是美西镇党委政府立足辖区优质森林资源，推动文旅加教育加生态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更是落实实践育人、生态文明教育的重要载体。美西镇党委政府将持续深化政企校合作，常态化打造森林生态研学活动，擦亮本土研学品牌，引导青少年争做绿水青山守护者，推动全镇生态文旅与基础教育融合发展。
3: 每个人都有一个难忘的童年，
4: 每个童年都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5: 阳光童年。

为切实解决辖区内新就业群体双职工家庭子女和困境留守儿童暑期无人看管难题，近日共青团铁力市委员会联合铁力镇向阳社区共同举办共青团伙伴计划葵小朵暑期爱心托管班活动，全方位陪伴同学们度过充实快乐的暑假。

0: 活动现场，同学们认真跟随老师学习语文知识，主动举手提问，积极参与课堂互动，提高了学习成绩。手工制作环节，学生们用彩纸、流苏等材料自主设计制作纸扇，互相分享创作想法，动手实践的乐趣充盈整个课堂。体力是四小学学生袁微欣。
1: 我特别喜欢这期开展的窥校者课堂，在这里我能学到很多知识，志愿者哥哥姐姐能辅导我们作业，还教我们安全知识。我在这里还认识了很多朋友，在每一天都过得特别充实，特别开心。
0: 本次活动为期20天，设置了10大特色课程，兼顾文化课学习、动手实践、体能锻炼与心理关怀。托管班还为全体学员统一购置保险，全方位筑牢安全保障，减轻家长暑期看护压力。铁力镇向阳社区委员尹忠玲：
2: 我们向阳社区专门开展了葵奥朵暑期公益课堂，涵盖了学习、运动、心理、安全等多类课程，不收取任何费用，全方位守护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同时依托公益平台凝聚邻里温情，把暖心便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3: 少儿天地，架起师生沟通的桥梁，拉近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距离。
4: 少儿天地，让我们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和他们一起成长。
0: 夏日时节，园内种植园生机盎然，果蔬繁茂，呈现出一派丰收蓬勃的景象。为了让孩子们亲近自然，体验劳动乐趣，感受耕耘与收获的意义，近日嘉荫县第二幼儿园开展趣味满满的种植园参观采摘实践活动。小朋友们走进种植区域，亲手采摘草莓、黄瓜、辣椒等蔬菜瓜果，在亲身体验中感受劳动的乐趣，体验耕耘收获的喜悦。从春季播种育苗、精心养护到夏季硕果成熟、丰收采摘，种植园为幼儿搭建了直观生动的自然实践课堂。嘉荫县第二幼儿园将持续深耕自然园本课堂，充分利用园内自然资源，常态化开展自然观察、农工体验、实践探究等特色活动，持续丰富幼儿户外实践体验。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因为有独立卫浴。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

0: 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1: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2: 马上开始运营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1: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3: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1: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4: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1: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5: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6: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 95%， 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8: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7: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9: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7: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

0: 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兵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1: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2: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八一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4: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3: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5: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6: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7: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6: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8: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9: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10: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自建英雄。
11: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继元报道。
12: 够长！
13: 昨晚东北超第6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14: 来感受一下咱们这个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13: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15: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13: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万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16: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几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13: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17: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13: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15: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
13: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18: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

0: 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1: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东宇报道。
2: 去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3: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玉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一级、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2: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颗、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4: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2: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5: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6: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8: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7: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漆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2.0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2.0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9: 华龙一号2.0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7: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9: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 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

0: 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局。
2: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3: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 1.6 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4: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3: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4: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3: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和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咱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4: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5: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4: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5: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全国工销合作社“155”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155”时期，全国工销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工销集市。
6: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2: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6: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2: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3部门昨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6: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 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1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2: 欧盟1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1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6: 法国内政部长1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2: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6: 据秘鲁媒体1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

0: 渭城星河。
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外就餐时将剩菜打包，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消费者的习惯。不过专家提醒，打包剩菜不要忽视食品安全问题，剩菜的储存和食用都有讲究，打包食品要加热透才能食用，食品中心温度应该至少达到70摄氏度，以免发生细菌感染。海鲜更容易滋生细菌，但如果加热时间过长，它所含的优质蛋白、脂肪和维生素也会损失比较大，所以打包的海鲜加热时间控制在4到5分钟比较合适，加热过程中还可以加些酒、姜、大蒜等，起到杀菌的作用。肉类食品再次加热时最好加上一些醋，以减少矿物质的流失，更加利于身体的吸收哦。
1: 为什么要举行地震应急疏散演练？目前在中国的中小学日常教学活动中，经常会不定期地举行地震应急疏散演练，看上去似乎有点杞人忧天，可是假如地震真的来了，它将显现出巨大的价值。俗话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地震来临，正确与否的逃生方式就关系到人们的生与死。中小学的逃生演练针对的就是这个万一的出现。地震的发生有其自身的特点，其发生突然，持续时间短暂，在此期间建筑物晃动剧烈，人们左右摇摆，无法正常行走，不利于逃生疏散，同时室内上空悬挂的物体极容易坠落伤人。因此地震突然降临时的最佳做法便是在室内找个安全的地方躲避起来，等待第一波地震的过去。第一波地震过后，通常会有个短暂的平稳期，大约几秒到几十秒，接着便有更为强烈的地震第二波横波传来，造成建筑物严重破坏。这个短暂的平稳期称为黄金12秒，通常成为

人们迅速逃离到室外安全地带的最有利时机。然而，对于学校这样人员密集的场所来说，这虽然是最佳时机，却面临着人员疏散次序和路线的问题。因为人群逃离时，前面若有人摔倒了，后面的人就会如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接二连三地被绊倒，从而导致踩踏伤亡事故的发生。1994年，中国台湾海峡发生7.3级地震，在中国大陆沿海地区有800人受伤，4人死亡，伤亡者大多是中小学生，他们的伤亡并不是因为房屋倒塌造成的，而是因为逃生时学生的乱跑乱挤造成了踩踏伤亡的惨剧。所以，如何充分利用短暂的平稳期来逃生，就是平时的地震疏散演练的目的。地震疏散演练是为了让人学会保持冷静，熟悉逃生通道，从而在地震到来时形成条件反射般的有组织、有次序的撤离模式。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的桑枣中学，由于在日常教学中经常进行这样的应急演练，在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时，全校师生从不同的教学楼和不同的教室中全部有序快速地冲到操场，以班级为单位站好，用时仅1分36秒，无一人伤亡，成为一个紧急避险的成功范例。地震应急疏散演练正是根据地震的特点和经验，使我们在地震发生时掌握基本的逃生技能和方法。当我们经过长期的演练，熟练掌握了按既定线路疏散逃生的手段后，在心理上也起到了一定的镇定作用，不至于在地震时慌乱拥挤，造成踩踏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硬 X 射线调制望远镜，独具慧眼，洞见宇宙。2017年6月15日11时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我国的慧眼卫星，这是我国首个空间望远镜，可实现我国在空间高能天体物理领域由地面观测向天地联合观测的跨越。这颗卫星全称为硬 X 射线调制望远镜，也被命名为慧眼。这个名字可不简单，它饱含群众对这颗卫星的期望，寓意我国在太空中独具慧眼。慧眼卫星是我国第一个空间天文卫星，可实现1到250千电子伏特能区的 X 射线巡天，用于研究黑洞、脉冲星及伽马射线暴，发现新天体或已知天体的新活动。很多人对慧眼卫星很陌生，不知道在宇宙中它能做些什么，是怎样洞察天机的，这就要从 X 射线说起了。在浩瀚的宇宙中，脉冲星、伽马射线暴、超新星引迹、黑洞等都会辐射出 X 射线，如果接收到射线并加以分析，就能勾画出这些天体的轮廓。但由于 X 射线无法穿越地球大气层，科学家只能在高空或者大气层以外观测，而慧眼卫星的出现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它可以观测1到250千电子伏特能量范围的 X 射线和200千电子伏特到3兆电子伏特能量范围的伽马射线。为了借助慧眼探寻宇宙的奥秘，慧眼卫星上装载着高能、中能、低能 X 射线望远镜和空间环境监测器等四个探测有效载荷。有了这些设备，硬 X 射线调制望远镜卫星有如拥有了火眼金睛，可以对整个 X 射线

线谱段进行探测。应 X 射线挑战望远镜卫星的出现，不仅可以穿过层层星际物质的遮挡，看清宇宙中的 X 射线，甚至还能看见引力波。无论是爆发态的 X 射线暂线源，还是黑洞、中子星等高能天体的光变，都不会逃出这颗慧眼的凝视。除了探测空间 X 射线，慧眼还能对黑洞进行探测，进而拓展到对伽马暴等进行探测。也就是说，宇宙事件的发生、发展到结束的全过程，它都能够尽收眼底。这对于推动突发天体现象的深入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深海底下也有风暴？大多数人都认为深海底下是一个特别平静的地方，但是科学家告诉我们，海底其实并不平静，各种激流一年四季都在海底兴风作浪。这些激流被称为海底风暴，犹如强大的龙卷风，旋转着、翻滚着，横扫海底。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比以前认为的要快十倍左右。在一些海域，这种海底风暴每年要发生5到10次。海底风暴袭来时，类似陆地上沙尘暴的景象就会在海底出现。风暴扫过之后，各种小动物、植物，还有海底的岩石都会被淹没。海底风暴为什么会发生？简单的说，这是海洋和大气运动的能量集聚到一定程度的结果。我们都知道，在广阔的海洋中，由于海水的运动，自然存在有漩涡。不过光有漩涡是不够的，在海底蜿蜒流动的深海洋流中也藏着很多能量。当漩涡带动深海海水朝某一方向流动时，假如一些洋流也向着同一方向流动，那么洋流和漩涡这两股激流就会汇集起来，形成速度更快的激流。此时如果恰逢海面上空的大气风暴持续数天在某一海域肆虐，自然就影响了海浪的发生。风暴持续的时间越长，海浪就越凶猛，传递到海底的能量就越多。当这些能量传递到海底，与洋流和漩涡融合而成的激流相遇时，能量就被注入了激流中，海底风暴就产生了。海底风暴能量之大，着实惊人。最凶猛的海底风暴，其破坏能力相当于风速每小时160千米的陆上风暴，在海底有摧枯拉朽的作用。在全球范围内发生海底风暴比较多的海域，主要集中在北大西洋和南极洲附近。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秦王吞并六国。秦王政斩了荆轲，恨透了燕国，就加紧攻打燕国。燕太子丹亲自带着兵马出去交战，被秦军打得稀里哗啦。燕王喜和太子丹带着一部分兵马和老百姓退到了辽东。秦王政非要把太子丹拿住不可，燕王喜只好杀了太子丹，向秦王政谢罪求和。谋士魏辽对秦王政说，韩国已经兼并，燕国搬到了辽东，赵国只剩下了一个代城，代城在现在的河北魏县，他们还能干得了什么？目前天冷，还不如先收服南方的魏国和楚国，把这两个国家收服了，辽东和代城自然也就完了。秦王政就把北方的军队撤回来，派10万人马去攻打魏国。公元前225年，秦国灭了魏国，接着去打楚国。秦王政发兵20万，结果打了败仗，将军死了7名，士兵死伤无数，退了回来。秦王大怒，用自己的车马亲自把王翦接到朝廷里来，拜他为大将，交给他60万兵马。出兵那天，秦王政亲自送到霸上，也就是现在的陕西西安的东部，在那里摆酒席给王翦送行。王翦斟了一杯酒，说：“请大王干了这杯。”秦王政接过来一口喝完，王翦从袖子里掏出一张单子来，上头写着他要咸阳的上等田地几亩，上等房子几所，请秦王赏赐。秦王政一口答应下来，心里头想：这位将军小家子气。王翦率领60万大军去打楚国，路上又打发人回去向秦王请求给他修建一个花园。过了几天，再派人去恳求秦王赏赐一个水池子，好在里头养鱼。副将蒙武笑着说：老将军请求房屋田地，还要花园水池子，打完了仗，将军还怕不能封侯吗？王翦咬着耳朵对他说：哪个君王不猜疑，你怎能保证咱们的大王不这样？他这回交给了咱们60万大军，简直把全国的兵马都交给咱们了。我左一个请求，右一个请求，为的就是让大王知道我惦记着的不过是这点小事儿，让他安心呐。蒙武这才明白过来。王翦的大军到天中山驻扎下来，天中山在现在的河南商水的西北部。楚国的大将项燕带了20万兵马，副将景琦也带了20万兵马向王翦挑战。王翦把一部分的人马专门用在运粮草上，压根儿就没有理会项燕的挑战。这样过了一年多，项燕想，王翦原来是上这儿来驻防的，他就不怎么把秦国的军队搁在心上了。没想到在楚国人不做准备的时候，秦军排山倒海似的冲了过去，楚国的士兵手忙脚乱的抵抗了一阵，各自逃命。项燕和景琦带着败兵一路逃跑，兵马越打越少，地方越丢越

0: 项坚只好到淮上去招兵。王翦打下了淮南、淮北，一直打到了寿春，也就是现在的安徽寿县的西部。楚国的副将景琦急得自杀了。楚王傅楚，也就是楚考烈王的儿子，也当了俘虏。项燕招募了25000名壮丁，到了徐城，也就是现在的安徽泗县西北，碰见了楚王的兄弟昌平君从寿春逃来，向他报告楚王被掳的消息。项燕说，吴越有长江可以防御敌人，地方1000多里，还能够立国。他就率领大伙渡过长江，立昌平君为楚王，准备死守江南。王翦知道了昌平君和项燕退守江南，就叫蒙武造船。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23年，王翦准备了不少的战船，训练了几队水兵渡过长江进攻吴越。这时楚国不能再挣扎了，昌平君在镇上被乱箭射死，项燕叹了口气自杀了。这么一来，秦国想要吞并的6国就只剩下了燕、赵、齐三个。王翦灭楚以后，向秦王政告老，秦王政拜他的儿子王奔为大将，再去收拾燕赵。公元前222年，王奔打下了辽东，逮住了燕王喜，把他送到咸阳去。接着他就进攻代城，代王嘉，也就是赵王，兵败自杀。燕国和赵国全部归并到秦国，秦国统一6国，符合了地主富商和一般民众的愿望，所以能够在不到10年的功夫就把韩、魏、楚、燕、赵灭了，如今只剩下了一个齐国。秦王政派王奔向齐国进军。齐王建一向不敢得罪秦国，他把和好作为靠山，死心塌地的听秦国的话。他觉得有了秦国就什么都不怕了，等到韩、魏、楚、燕、赵5国都给秦国兼并了，他才派兵去守西部的边界，却已经太晚了。公元前221年，秦国调动好几十万的兵马，像泰山一样的压了过来。没有打多少仗的齐国的兵马哪儿抵挡得住啊？这个时候，齐王建想向各国求救，可是各国早就已经完了。王奔的大军一路进来，简直一点拦挡都没有。没有几天的功夫，就进了临淄，齐王建投降了。齐国一亡，范睢的远交近攻的计划完全成功了。打这儿起，6国全部归到秦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一字千金。战国末期，魏国有个大商人，名叫吕不韦。他在赵国经商时，曾资助过秦庄襄王，并将自己的爱妾赵姬献给子楚。等子楚回到秦国接掌王位后，吕不韦便被封为文信侯，官居相国。谁料秦庄襄王在位仅三年就因病驾崩了，吕不韦便辅佐秦庄襄王13岁的儿子嬴政继承了王位。这个新即位的小皇帝便是后来历史上大名鼎鼎的秦始皇。商人出身的吕不韦，由于曾资助过落难时的秦庄襄王，功劳不小，现在他的地位更上一层楼，连小皇帝嬴政都要尊称他为仲父。由于嬴政年龄尚小，所以秦国的行政大权全部掌控在吕不韦和赵姬手中。吕不韦急于巩固自己的政权，加上当时社会又非常盛行仰视之风，便也养了3000能够出谋划策的门客，作为智囊团。与此同时，他还让这些形形色色、各行各业的门客，把自己多年来苦心钻研的见解和心得写成文字呈现上来。吕不韦见到如此包含天文地理、风土人情、治理人事等各方面内容的文字资料，万分欣喜，便将其汇集起来，编成了一部20多万字的巨著，题名为《吕氏春秋》。后来，吕不韦把《吕氏春秋》公布在秦国首都咸阳，并张贴悬赏告示，如果有人能在书中增加一字或减一字者，就赏赐1000金。然而，并没有人出面给《吕氏春秋》添删一字，领取1000金之赏。谁不知道吕不韦是秦国有权有势的人，谁敢对他主持编辑的书籍增减一个字啊？后来，人们根据这个故事引申出成语“一字千金”。秦相吕不韦使门客著《吕氏春秋》，书

成公布于咸阳城门，声言有能增山一字者，赏与千金。我们姑且不谈《吕氏春秋》是否真有如此完美，反正这千金不是随便就能得到的，弄不好就有丢小命的危险。我们可能会为后代一条人命值多少银两而劳神，然而吕大丞相的屁股可不是随便就能摸的，这是稍加思索就知道的事。不管吕大丞相是出于谦虚谨慎的治学态度，还是出于骄傲显摆的权势心理，他给出的文字价码足够高，却是不争的事实。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有个词语叫化敌为友，意思是用胸怀和智慧，敌人都可以转化成朋友。那您可能问了，如果缺乏胸怀和智慧，是不是朋友也可以转化为敌人呢？今天咱们讲一个典型的化友为敌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啊，是春秋时期的周襄王。春秋时，周王的同宗郑国攻打华国，周襄王派了两个人为华国说情。他认为郑国的郑文公啊，一定会卖个面子给自己，但是郑文公并没有同意周襄王的求情，这让周襄王非常生气。就因为这点小矛盾，他打算借敌国军队去攻打郑国。战争啊，一触即发。周襄王的大夫傅臣急了，劝襄王说，咱们周朝东迁的时候，人家郑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原先跟您爸爸争王位的人搞叛乱，又是依靠人家郑国平定的，郑国是咱们的亲戚加恩人，如今您因为一点小怨恨就跟郑国反目成仇，还要攻打他，实在是不厚道啊。可周襄王压根儿听不进去劝阻。两年后，也就是公元前637年，周襄王还是借敌国的军队攻打了郑国，这下子彻底惹恼了郑国。后来啊，周襄王的同父异母弟弟子丹搬来军队攻打周襄王，周襄王呢向各国诸侯求救，郑国被伤的还不够吗？谁又会去救他呢？周襄王在战乱中狼狈出逃，沦为千古笑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郑国在周襄王有难的时候多次出手相助，他们本应该是很好的盟友关系，可是周襄王却因为一点小事逞一时之气，恩断义绝，到后来和郑国兵戎相见，成了敌人。这实在是不明智之举。人与人的交往也是这样，有的人为了一点小事就和朋友反目，长此以往，最后连真正的朋友也会失去了。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逆不道。秦朝灭亡之后，刘邦和项羽展开了长达5年的楚汉战争。有一天，项羽在阵前向刘邦喊话，要与他决一高下。刘邦回答说，
1: 我开始与你都受命于楚怀王，决定先定关中的为王，但是我先定关中后，你却爽约让我到巴蜀去当汉王，这是你第一条罪状。你在去救援赵军途中杀死上将军宋义，自称上将军，这是你第二条罪状。你违抗怀王命令，擅自劫持各诸侯的兵马入关，这是你第三条罪状。
0: 接着刘邦又揭露项羽烧毁秦宫，掘开秦始皇的陵墓，搜刮金银财宝，杀死投降的秦王子婴，活埋20万秦国降卒，杀害义帝等罪状。在讲到第10条罪状时，刘邦说，
1: 你作为臣子而杀死君王，又杀害已经投降的人，为政不平，对订立的条约不讲信义，为天下所不容，属于重大的叛逆。你犯下如此十条大罪，我兴仁义之兵来征讨你这个逆贼，你还有什么面目向我挑战？

项羽听了刘邦的话，气愤至极，于是命令弓箭手向刘邦放箭，结果一箭射中刘邦前胸，汉军只好退兵。刘邦满口仁义道德，列举项羽十大罪状，最后得出结论，项羽乃大逆不道之贼臣，从而为自己兴兵项羽找到了冠冕堂皇的理由，真可谓老奸巨猾。暴脾气的项羽则一如既往地发挥他那霸王气，直接下令射杀刘邦，不求嘴皮功夫，唯有行动。刘邦不敌而跑，二人的性情在此故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